谢谢炸鱼的计算机的飞机，谢谢孤独时代的。我看你们在发弹幕说什么发发别难过，我难过个什么呀？这我有什么好难过的？该难过的不是你们吗？这漂亮的女粉被拿下了，被房管拿下了，气不气？酸不酸？掐不掐柠檬？我一个钢铁直女，我有，就希望你们控制好自己的心情。我好酸，谢谢康师傅老坛酸菜面的火箭，谢谢四一的两个飞机，谢谢香蕉荷包蛋的飞机。说起来，刚才里面有一句歌词就说希望你什么？我看刚才是什么来着？刚才有句歌词是，什么你就不希望你真的可以睡得好，还有那种好事观众发来，就趁机发来老谭睡觉的视频，你知道吗？很可怕。为什么你们还要录偷拍男水友睡觉啊？谢谢孤独时代的柠檬的骑士，谢空 KK 的高级酬勤。就我一看那视频就真的睡得很香，就还一直打呼噜那种，给你们看一下吧。啊，就这人呼噜有点重，要不然再考虑一下。是这个吗？我看看啊。哦，真的是这个，这谁拍的？你们私下解决一下。好了，还差不多就这个意思，就睡得真的挺香的。啊，是 Nice 拍的吗？真的吗？嗨，兄弟情深，谢谢老谭的火箭。真是唯恐天下不乱。谢谢那个谭柯一梦的飞机，谢谢陈一婉儿的飞机，谢谢超可爱了的飞机。刚才也发给我了那个戴佩妮的视频，我们一起看一下。我还没看过呢，小兴奋。再考虑一下吧，慎重慎重。其实这个事情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权衡利弊吧。来来来，看看那个，看看戴佩妮。

0: 这就完全没有办法唱下去了，这也是我的考虑之一啊。对，确实是的飞机。所以这个还是有风险的呀，哎呀，专业歌手也会被带偏。
1: 我好后悔哦，我有看我出道十八年第一次掐着自己大腿在唱怎样的。
0: 谢谢喜欢大脸猫的老鱼儿的飞机，你小爱的飞机，我再看一遍，不对不起，我还要再看一遍。嘿嘿嘿。明明是一首很悲伤的歌，看这个表情，给中国下午茶的飞机。下回我们争取把那种唱歌唱得好的人安排在前排。谢谢你。也淡淡心寒的飞机。怎样？以后我们前排的位置要考试一下，就是那种不跑调的，声音大的，然后音比较准，五音不全的只能站第二排以后，对吧？这还是要进行多方面的考虑。但是你把我带跑了，我也不能把你怎么样。
1: 我好后悔哦！
0: 哎呀，真的。歌手也不容易，谢谢野鹿的飞机，谢谢 Flutlight 血飞的伯爵夫伯光伯，谢谢破破三破的高级车琴，谢谢孤独时代的灰小舞的游侠，谢谢猛男有泪不轻弹的飞机，谢谢阿诺这个酒可以吃的两个飞机，谢谢四一猛男落泪的姐夫四二的飞机，行吧，这谢过期的鱼子酱的十个发财，谢喜晨贾斯 doing 香蕉荷包蛋的飞机，谢过期的鱼子酱的游侠，谢 PPI 的飞机，谢超大 SDFHAL 的超大玩星，谢 Uncle MX1 的两个飞机。四一还发弹幕说我退货了，你现在是已经签收了吗？好了，我们下一个环节，八卦了歌手，八卦了水友，我们下一个环节。谢谢平发大响指的飞机，谢谢粉丝的飞机，谢谢平发公司的飞机。不要拆包装啊，拆包装不要影响下次销售就行了。都行吧，就不要剪掉牌啊！不说了，不说了，下一个环节。谢谢大魔王任我行薛飞的子爵，就我作为一个淘宝金冠买家，分享一些就是淘宝常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次。也有一个很大的视频，谢高级吃惊群众的飞机，谢格子安猫的飞机，谢天选粉丝咸鱼儿的高级吃惊。谢谢探梦任我行的三个飞机，

哎哎哎，这回拍了一下那个视频，谢谢唐宋元明清的歌剧酬勤。哎，等一下，我去，哎，你们先自己玩一下那个吧，我去倒杯水。哎呀，没想到回来之后只唱了一首歌，但是讲话太多了，稍微有点哑。我去倒杯水，马上回来哦。

其实我刚才应该倒了水进来的，不过那个好几天没在家里，都没开水了，重新烧了一下，刚刚烧好，热气腾腾。谢谢月的妹送，在水伯的两杯水，多贼。哎呀，今天才开始直播，开播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这都第三发了，对不对？就是嘉年华消耗大呀，换人换得很勤。大家好，好久不见，谢谢孤独时代的风清扬的两个飞机。没想到我三发今天上场这么早，平时起码要12点以后呢，今天算是提前出演了。谢谢风声跟霸耳的高级超情。我们斗鱼的老观众肯定很多，特别是主机区的知道，就是每次我们斗鱼有些大的活动呢，超级小杰工作室都会出品一些相关的视频，从16年的嘉年华，还有 CJ CGO， 还有17年的嘉年华，以及年度盛典，超级小杰他们那边都出了视频，这回也出了，我还参与了拍摄。其实我每次都有参与哟，我们来一起看一下，还蛮精彩的，应该吧？啊、超级小气，谢谢灵犀花片石的飞机，谢谢 mine 周周的八个发财，来看一下呗、啊，有没有就比我先提前看了的，那种偷跑的？

0: 谢谢戏剧变的飞机，哎，这个字不认识。谢谢喜欢大礼帽的老月儿的高级社区，没有啊，真没有啊。哎，你们这就是特别特别的虚伪，这样虚伪的观众让我很难受。我跟你们见面的时候问这次看了哪些女主播呀，或者碰到哪些就觉得还不错的，平时很少见到的谁谁谁呀，都说没有没有，然后回头发现超话里疯狂发合照，你都跟人家合照了，你没有见到人家，你是，哎，算了，觉得很虚伪。谢谢刘先生陈一凡的背景，谢谢刘先生小七的背景。都跟人家大合照了，人家说没见过啊，哦，没有没有，我去看发吧。那谁啊？真的没有。哎，算了，我们来看视频吧。这视频是2018年嘉年华一个花絮视频吧，算是。我把自己缩小一丢丢哈。由超级小杰工作室出品，而我亲情客串。走你！超级小杰这个工作室的头像抄袭周冬雨啊，批评一下。其实我光看这里还以为是外滩呢，会不会就是外滩啊？谢谢 M 白猫的飞机，谢谢遇见发发的飞机。一代版本一代神，代代都是斗鱼人。这是去年的一些片段。哎呀，我跟你说啊，每次谈到嘉年华，绝对所有的照片里面，我那张是最突出的。只要说嘉年华，不管是斗鱼还是主播还是观众，一定会把我们当时我2017年嘉年华上场，然后背后全是人，然后大家那个在咱举着横幅那个嗯哼哼哼哼哼啊那种场面一定会出现。我跟你说，少杰就是真的少杰，那个很大那个姓陈的少杰，这回在那个朋友圈里，哎，暴露一下朋友圈啊，朋友圈里发那个嘉年华的宣传视频，也是有我，哎，主要是那时候太人比较多哈，人多，所以都会有人山人海。哎呀，哎，主要是那时候。赶了个好时候啊，谦虚。背后那个大建筑修得像帝国大厦一样，是武汉的什么来着？
1: 大家好，现在
0: 大家好，我是张天伟。
1: 4月29日，武汉斗鱼节的第一天，
0: 那天还下着雨，不过拍不出来。
1: 然后我们现在是下午2:15，照理说3点才正式入园，但是我们中国已经围满了很多提前来等待排队的热情的水友。那我们现在跟
0: 这边其实是那个很多纳豆和提莫的粉丝，然后当天29号不是有他们的见面会和表演，所以很多都在这里排队。
1: 后面主舞台的场景，一会儿我们就过去实地勘测一下。
0: 谢谢贝狼吃的鞋子两个分析。好多人那天。
1: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呢，就是噔噔噔噔，国际武汉斗鱼节
0: 如实的开场音乐。
1: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场地是非常的大气，
0: 大气就完事了。具体尺寸并不知道。啊，这是特酒，应该说。
1: 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呢是那个英特尔的展台。大家可以看
0: 广告费结一下，
1: 然后这几天呢上面也会有一些非常精彩的比赛，欢迎大家关注一下。
0: Cherry
1: 现在在那个樱桃，
0: 刚才蒋总的十个飞机
1: 橱窗里展示了很多定制款的键盘啊，这是我的，这是梵高的，都是很伟大的艺术家。然后哎，谢谢，实物
0: 没错，
1: 可爱，上面的
0: 谢谢小
1: 房
0: 的游侠，
1: 本人一模一样。我最喜欢的是我的并列喜欢的就是这一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自由平等公正，
1: 每个人都买一个。
0: 不买不是啊，不对，这小姐姐，哎呀，小姐姐教我做玫瑰花，哇，
1: 这是据说是正版的万代扭蛋机，然后这是
0: 据说是正版，
1: 小杰工作室大力赞助的那个资金啊，我们要扭一下今天，哎，是不是假币啊？怎么弄不进去？
0: 谢谢唐老鸭的两个跳亲。
1: 哎呀，其实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玩扭蛋机。
0: 然后这个我送给燕燕了，
1: 没认错吧？
0: 他要走了，
1: 有点像擎天柱，不过呢，应该是高达。
0: 男人的浪漮，高达姆蛋蛋押韵。这我们主机区，
2: 大家好，我是主机区的银子，
3: 我是主机区的表哥。
0: 这表哥怎么看着像表弟呀？
2: 然后呢，今天我们一起和大导演，然后带我们在嘉年华里边一起去逛一逛，照下证。我是明星主播证，你的证呢？
3: 没有牌面，我是主播证。
0: 我根本不用证，我的脸就是我的证，我从头到尾就没有带过证。
2: 索尼展厅，
0: 打断一下，
2: 索尼这次呢在嘉年华
0: 不用太在意，
2: 非常非常大的一个
0: 带个节奏
2: 啊，里边都是各式各样的新型的游戏。啊，还有很多的秀逗。
0: 哎，表哥真的看上去好小啊，看上去就24岁。
2: 底特律的试玩版。啊，这边正在打战神啊。主播什么难度？
0: 银子难度。
2: 应该是简单难度。哎，给我跟这个照一张吧，不生气。
0: 当当当当当当当
3: 当当当当当。
0: 唐达人广告费结一下，
3: 是，
0: 谢谢发发好处说的飞机。哎，这不是，这两位是谁？哎，这是我吗？
3: 小姐姐，这天穿那么厚太热了，我感觉
0: 就想叫人脱。哎，不对，
2: 二次元了解一下，我是二不起，我是二。cosplay。
0: 谢谢守护包子妹的飞机，哎，是二十爸爸吗？
2: 这可以玩吗？
0: 谢谢那个口口的飞机，
2: 给大家介绍一个非常美丽动人的妹子。
0: 哎，挺可爱的。
2: 给我讲一下什么是？
0: 谢谢小布
3: 暴雪，
0: 爱吃布丁的飞机，我见到你。
3: 出过游戏有很多，像什么风暴英雄啊，
0: 风暴英雄，
3: 然后魔兽争霸呀，这些东西都是暴雪公司出的。这人
0: 没玩过暴雪
3: 吗？这都是我们九零后的回忆。魔兽 RPG 了解一下。
0: 这一听就七零后，我都没听过魔兽 RPG， 我听过没玩过。啊，你怎么看着银子说恋爱了？人家有老婆了。哎，这不擎天柱吗？我怎么没见到？这个社会是谁？哇，刚才那么大个 cos

谢谢 BGST 了吧的 BG。 哇，那不是我的兰博基尼吗？哎，这是主机区的主播佳佳。哎，刚才我是不是看了一句叫你说你妈呢？

0: 哎，我倒多了哈，不好意思。当当当，长行云长，视频长度。哦，你皮是你皮，看错了。哎，这小姐好看。哎，这不是内蒙不对，哎，我看错了，那是十三姨啊，我以为是六六呢。我说六六，哦，我记错上涨点唯一点发的飞机。哎呦，对，这个帽子我下回考虑一下，当然是选择原谅。哎呀，我都没看到这么多好玩的，主要是不敢出去走。是小六吧？要，哎，认错又认错了，很伤心了。啊，这个有点，哎呀，怎么说呢？
1: 好消息，好消息！
0: 刚才那个小游戏真的有点恶心心。哇，刚才怎么有老外亲妹子啊？这他妈不是国有资产流失？
2: 大家下午好。
0: 哎，怎么能允许啊？是不是资产外逃了？刚才那个活动是很恶心吗？哎，粉红色头，哎呦，是阿飞，刚才那是佳佳，刚才那是十三姨，哎呀，那壮壮，壮壮瘦了，壮壮真瘦了。
3: 大家好，历尽千辛万苦，我们来到了主机区。
0: 哎，怎么是天气预报的声音？
3: 这里相对人少一些，然后在我旁边是一个无所事事的主播，他的名字叫
4: 我叫
3: 段公子。
4: 对对对，我叫超级小杰，是
0: 在长沙舒马赫的飞机。
3: 小杰，你什么时候结婚啊？
4: 我结婚的时候一定会通知你的，但是我现在不知道。
3: 那你们会在斗鱼直播婚礼吗？
0: 在雨后浪淘沙的飞机。
4: 如果我那个时候还在做主播的话，一定会的。
3: 所以说还没有定下婚期喽。
4: 我感觉这个东西可能还遥遥无期吧。
0: 遥遥无期。
3: 在现场吗？
4: 他没有来。
3: 那我刚才看到的是谁？
4: 你看到的是
0: 我的女朋友，就不是未婚妻。
3: 我们要是同时说出了不一样的名字怎么办？
4: 这个其实不尴尬的，不影响的。
3: 我看到甜心啊，难道换人了？
4: 那个你可能对这方面有点误会，有点误解。不用太惊讶，是这样的。
3: 那所以是谁？
4: 还没定下来嘛。
0: 还没定下来。
4: 不是，还没定下来嘛。定下来的时候肯定会告诉你的。
3: 好的
4: 好
3: 的。好
4: 吧，你到时候一定要参加我的婚礼。
3: 好的，不管几次我都。
0: 我说这一段剪掉的。
4: 我刚刚换了一身这个超管的服装，大家看一下。
0: 我现在做开玩笑，你们。你们这制作组，这个没点逼数不给我剪掉，这伤害我跟同事之间的感情。
4: 很奇怪，他们台子已经搭好了，但是，根本就没有工作人员，而且，
0: 但是甜心就站在旁边，还跟我还我们一起照了相的呢。
4: 了解一下这个东西，大家。
0: 谢谢三黄的两个飞机，哎呀，没见到你呢。
4: 前面有一个
0: 花九型的飞机，
4: 我要去看看，而且要给大家，着重介绍一下。
0: 小杰是我看了三年身材保持的最好的主播之一，真的。像我嘛，身材是保持的越来越好，他是身材保持的好。
4: 卖吃的东西的商家不是特别，
0: 一直保持在90斤左右吧。
4: 有一个比较知名，
0: 像花九青外跟飞机
4: 转翻之后，今年多了非常非常多这种卖食品呀、水果呀、饮料的这些厂家，大家可以看见都在前面这一排全部。
0: 没毛病吧？有关东煮，哎呦，我都没吃到。
4: 到了这个展台啊，这就是我要着重介绍的展台，我们去看一看。
0: 收钱。题材。
4: 这个
0: 我从来没买过题材，连遇见发发的高级手请。
4: 让我们刮，不要钱。那中了话算不算？
0: 当然不算了。不是，当然中不了。谢谢那个。
4: 五块钱还可以。老板还送了我这么多彩票，非常感谢，非常感谢。来，刚刚到主机区展台这边呢。
0: 嗯？还玩那个？
4: 这个老板送了我们一些彩票，让我们刮。
0: 点心有龙花剑，青青阿平说的飞机，你是不是中奖了的？
4: 中了五块钱，还可以。 我们刚刚好不容易才脱身，因为那个老板说，你如果今天没有刮出来，没有中奖，他不让我走，实在没有办法。但是我现在出来了，我跟你说实话了，这个中奖几率非常非常的真实。
0: 刮了半个小时是吧？
4: 刚刚到主机区展台这边呢，发现了很多直播间的皇帝，大家可以看一下。
0: 真的吗？
4: 感谢各位皇帝，
0: 期待你们的表现啊！我。
4: 这个人
0: ID 叫甜心公主吗？
4: 也是认识很久了，我一直以为她是个女的，真的。这里
0: 诚信诚信诚信，
4: 她的 ID 是一个男字，不是木男啊，是一个男字，这个一般是女性用的比较多。
0: 真实的主机区水友啊，
4: 上好友了。介绍一下自己，
5: 我的斗鱼 ID 是南斗睡觉拳，我在这只说一句，押井一虽然有也许会输，但永远不会。
0: 这是小杰直播间的那个梗。
5: 再见。
4: 可以采访一下多少分？曾经巅峰的时候，
5: 曾经巅峰12万分，
4: 现在呢？
5: 3000。
0: 这是说的 DOTA 分数吗？天梯分吗？哎呦，这谁啊？感觉像有点神似壮壮。这喷的是啥呀？冷却喷雾吗？谢谢小领子的叔的飞机。哇，
6: 金色普通。
4: 来介绍一下，你自己自我介绍吧。
7: 在下就是传说中的电子王丁春秋。
4: 这个据我所知啊，你好像还是个学生对吧？
7: 毕业了，
4: 刚刚毕业。
7: 对啊。
4: 然后你很喜欢玩那些游戏开包。然后手气好像一直不是特别好。
0: 这小杰那边的水友，
7: 都怪你，跟我没关系，都是你开的。
4: 来吧，把你的眼镜取下来，让我们看一下，目睹一下你的真容。是，
0: 感觉有点像有一个主播。谢谢在下发发酷的飞机。哇，这一段看着有点怪怪的。真正的喷主播，就是这个意思吧？是吧？线下我照样喷。我线上喷你的事情，就是小杰的那个，好几十万的那个直升机拍的航拍的场景，大家赶紧看一下，一帧就是好几万块钱呢。哎，哇，这十里江滩原来真的很长呢。这爱吃风的猎魔人的飞机，哎，中间这个武僧是谁呀？哇，哎，这五个是谁？穿得这么整齐，这肥仔的飞机。又看了一遍，大家很开心。我能看一晚上。哎，大毛，豆黄，马牛牛，这是赛文七的。Dangerous 吧，他跳舞跳得很好，可惜我没看到这次现场。这 Star Gold 的飞机，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幺幺九六的气球，

这一段不认识。哎呦，还有这个东西呢，我都不知道。啊，看什么人家啊？这是豆黄，哎，这是那个发黄，哎，不对，发黄听着怪怪的，我不黄。这是游艇吗？这一段。谢谢孤独时的 LYF 的

呀呀，这视频短了点，下回叫他们拍个半个小时以上的视频，不然的话，我们这欢乐的时光太短暂了。为什么小杰要用自己的照片作为封面啊？这又不是，这吸粉吗？这怎么引流啊？小杰是不是对自己的定位有什么误解？我觉得应该安排一下其他女粉的那种照片作为封面，骗一个是一个嘛。写蒸汽的火箭真有钱，写蒸汽的火箭，哎，蒸汽，下回真的不想答，真的不想答应你们了。我就是之前夸下海口说啊没问题，这次被你们害惨了，真的被你害惨了。你知道蒸汽就是小杰团队的导演兼摄影师兼编剧兼灯光师，反正就他们一个吧哈。他还有另外一个小胖子是都是小杰团队的摄影团队的，他当时跟我说要拍这个视频，然后叫我去，我说行啊，然后当时3点进园嘛，就说争取在3点之前拍完，谢谢腾讯动漫官方的飞机。然后我说一定要尽快拍完，说观众进来了之后我们走不动，他还不信，他觉得。这怎么可能嘛？他说，哎呀，观众跟你打招呼，这是一个很好的素材呀。我觉得这个画面是我想要看到的，我们会收录进去的。我觉得你对着我对本宝宝有点误解。谢谢腾讯漫画的那个飞机，就不是说在打个招呼这样，真的影响我们拍摄，累死我了。哎，那天这被困在园里走不了，脚都磨破了。谢谢游戏策划天卓兄的10个发财，谢谢 WYD97 的发财。包围起来就不像打招呼了，就感觉像就押解放似的。哇，谢谢一哥的火箭，谢谢蒸汽的2个火箭，嘿。蒸汽，这是那个，这火箭是报销的吗？还自费的吧？应该，心疼心疼，可以了可以了，谢谢 Ghost 的发的飞机，蒸汽破费了，谢谢一哥小姐姐的火箭，这回我听你唱的那个消愁，很好听，真好听，真好听，哎呀，刚才说到哪儿？好了，刚才视频看了，我们还可以看一个这个。我估计很多同学可能没看到，是一个开场的视频，那开场的舞蹈，这个可以。这次的舞蹈比较少嘛，都是唱歌的，全是歌姬和歌姬佬，所以呢，我想看一下开场的舞蹈。我们一起在那个斗鱼视频站看一下吧，也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叫《咚咚咚》，来吧！谢谢一哥和蒸汽，歌姬和歌姬佬嘛，没毛病啊。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吗？这是我们这次斗鱼。直播节最开始的那种开场视频，29号那天人已经很多了。这几点来着？哎，管他呢，先看了啊。当当当当当当，那时候我好像就困在主机区的那个棚子里。不过他们这个衣服稍微有点不理解，但主要是为了打广告嘛，这我就理解了。跳的是挺不错的，因为我是一个唱歌很厉害的人，但跳舞稍微差一点，所以呢，我对跳舞跳得好的人就很羡慕。这个衣服确实有点，宣传效果太好了。但跳得真的不错啊，我觉得。

有点像超市。我都不知道这几个小给给是谁，应该是请的专业的舞蹈演员。谢谢我爱陈一帆的飞机。好，接下来是转到舞台上，这几个跳的，开始我还以为是超管，但是我想他应该只穿了这个衣服，不是真的超管吧？这超管也跳得太好了。谢谢包博的那个文星，谢谢爱久凡尘的飞机，谢谢没事扫雷的飞机。包博是不是24小时的那个包博？这领的衣服对吧？

这个衣服给人一种素人的感觉，你知道吧？就是像大家平时穿的衣服，但是他们又跳得很棒，一种素人，你们懂。谢林是演员 JC 的飞机。

0: 谢谢春田发发有几云的高级出勤。这次我们舞蹈演员舞蹈那个节目多吗？我知道的就好像就几个，大部分是唱歌。谢谢独孤师姐的三个飞机。好了，接下来就是正式开场。我是在斗鱼视频站看到的，但是那个视频站有一个特别好玩的地方，我昨天前两天在找素材，然后我就发现他每一个视频结束了之后都会迅速跳转到下一个视频里面，但是呢他永远不会跳转到就比较就是大主播的那个视频，就是都是进行一些稍微就是新人主播的那种
1: 欢快点的歌曲，
0: 新人主播的那个
1: 吃炸鸡送给你们，谢谢
0: 那个宣传。我大概昨天，因为我那个就它自动播放嘛，在这儿看了大概一个多小时，然后把有些人的歌曲听了大概就七八遍吧。谢谢爱上哥哥的老公的飞机，
1: 谢谢。
0: 就不会轮到我们，肯定是这样的呀，就推广嘛。谢谢美丽的小年的发财。哎，这个我要看一下，这个贼那什么。
2: 我找一下歌词、
0: 啊、哎，我跟你们说啊，这是主机区的表演，这是银子和表哥的唱歌节目。本来之前说我也可能会去唱，然后我就跟主机区的超管就商量了一下嘛。我说如果我要去唱的话，我说特别担心那个音响和摄像问题。人家老板就跟我说，哎呦，发姐你这个不担心，我们音响给你肯定给你搞最好的调音师，百万调音师，你了解一下。还好没去、哎、但是后来说怕忙不过来嘛，每天的声音每天的那个节目都安排的太满了，就怕忙不过来，我就说哎呀算了音响。我看到银子唱这首歌，我觉得特别的，怎么说呢，就一种反差萌那种。你是我心中的棉花糖，谢谢包博的火箭，而且明显没有提词器啊。原来银子还有这样一个面啊。谢谢包包的两个火箭。他们两个人啊跟我一起参加了多少次鱼塘新音乐的那个比赛啊，每次他们在结尾的时候他们也会，就主持人嘛，他们作为也会唱几首歌，大家都说哇这个主持人唱的可太好了，比秒杀选手。但是呢我也还是紧张了，主要是设备不好，批评一下。姐包博的四个火箭，批评一下这位主播记不住歌词啊。他老婆在现场吗？哎，好像我某一年看到过他老婆，在16年的时候看过他老婆。

0: 他们怎么会选这首歌啊？我以为会唱那种比较阳刚的歌曲，结果两个人这么就感觉有一股恋爱的酸臭味。怒火街头的发财，我记不住词吗？刚才谁说我记不住词啊？那个房管，唱错了和记不住是两码事啊！我跟你们说，这个就是瑕疵，你不懂，就记不住和失误中间还是差了好几十公里的，希望你心里有点数哈。谢谢洋葱骑士的飞机。
1: 可以了，音乐老师，我们行，
2: 感谢感谢。
0: 这个就不继续看下去了，看下去没完了，怕太耽误时间。哎呀，哒哒哒哒哒哒哒，谢谢包博的五个火箭，刷信箱这边都卡住了。现场改编，来，不要黑我。谢谢包博的六个火箭。那天我看那个银子在回到家里之后，开了一下户外直播，跟表哥两个人唠嗑，说嘉年华的事情，他还黑我。说什么？哎呦，16年嘉年华还能见着发姐，哎，跟发姐吃点东西什么的。发姐吃的可多了啊！现在17年、18年，发姐事儿太忙了，哎呀，没有办法跟发姐吃饭了，吓得我 一哆嗦就送了个火箭。哎呀，然后他说：“哎呀，发姐吃的也不算很多，我记错了。”谢谢月光不会 CD 的飞机，直播勒索。但是我就点进去了吧，正好。这回其实主机区也有聚会，当天28号晚上，就那个，在一家什么店来着？哎，反正小龙虾店吧，聚会。然后我因为怕嗓子不好，我那几天一直嗓子不好嘛，就考虑再三，还是说不去了。因为我觉得去了肯定要说很多话，我觉得还是以表演为重，大家吃饭的时候聊得很嗨，你想想小龙虾又是辣的，聊嗨了然后嗓子给聊哑了，影响表演总是不好的，所以就跟他们说了声不好意思没去。哎呀，又少吃了一顿，公费吃喝呀，我心里很痛，说实在的。谢谢鲍勃的六个火箭，谢谢想舔发发的大脸和小脚的两个高级蛇琴。对啊，确实心疼，公费吃喝不吃，那不是傻波吗？就学亏，希望下回那个补上，帮我。但是彩排的时候，我彩排了一两首嘛，但就发现自己有点破音。我就跟那个导演，当时指导我彩排的导演，我就是咨询他，我说我这个嗓子不好怎么办呀？能不能去打封闭？我其实没打过封闭，但是我听说打封闭贼有效，就是嗓子不好。很多时候你们看那个新闻嘛，娱乐新闻说某某歌手，什么咽那个嗓子失声了，但是要参加演出必须要唱。所以就打封闭打参加，还有一些什么运动员也是，大家都知道，其实运动员很多人身上都有一些伤，有时候越临到比赛伤越重，因为他在比赛前嘛，想要有一个最好的状态，加紧练习，练习的时候有时候出了差错就又负伤了。比方说我们那次2008年奥运会的刘翔嘛，刘翔大哥。哎，刘翔老师，大哥有点叫得太近，他也是，带伤上阵，结果没能跑下来。其实像运动员还有歌手哈、啊， 很多都是身上会多多少少有一些疾病相关的那种伤啊。但是我就说导演，我能不能去打封闭呀？然后那个导演就说：“哎，别去打，别去打。”他说：“这个不好，不好。”但我问他怎么不好呢？他也没说，他就说挺不好的。那我就我说这个 Plan B 吧。我说还有距离正式表演还有那个一两天，我说 Plan B，而且不是说能打就打的。结果呢，我彩排下来，正好碰见豆子，豆子在台下，然后跟他聊了一下，哎，互相夸了一下，哎，你瘦了，我也瘦了啊，你可太瘦了，你比我瘦，没，你瘦的更多那种，哇，这个发型太好看了，今天没，聊了一下就肺腑之言。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哎，豆子，你不是音乐专业的吗？啊，哎，说那个打封闭怎么办？”然后豆子说：“说啊，你说打封闭啊？”我说：“是啊，我说我担心。”然后豆黄就说：“打封闭不好。”我说：“怎么不好？”他会长胖。我说：“啊，他说真的，我以前打了几针就长胖了。”然后我一想，哎呦，这个是有点，就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呀。他真的跟我这么说的，他说我就是打了封闭长胖的，他有激素。我说真的吗？先考了打不过袋鼠的飞机，然后旁边有一个那个豆子的女朋友，就是闺蜜嘛那种。然后他说，哎呦，应该是他同学。他说，哎呦，也不至于啦，打一针不至于的。他说我就打过一针还好吧。然后他们说：“哎呀，你不是想打就能打的，好像不是每个医院的能打。”他说他们在成都某个什么什么专门就是为这种服务的医院才能打。我说：“好吧，好吧，好吧，头会变大。”总之呢，我肯定是没打的，实话实说。我在上海的时候，我那个去看了一下病嘛，看了一下病。我看的病可贵了，挂号费就好几百那种，想找名医来救救我。那祖传老中医专治咽炎那种。当时我去看病的时候，那个小九陪我一起去的，然后那个医生就很不解，他就说，我就一脸焦虑，就感觉时日无，哎，不是，哎，不会去，哎，就说那个，就感觉我说话就是。医生就说：“哎呦，你这病了，这还跑这么远，花这么多钱来看病，你普通人在家里就两天就好了，你搞得好像天塌下来一样，怎么样？”他就说：“我说这个怎么治疗？”然后他就皱着眉头说：“一般人这个就吃点药就行了。”他说：“你想要快的话就做雾化。”我当时是，但是我又不好意思跟医生说，我说哎呀，我说普通人当然就好了，因为医生嘛都是见过大世面的，那些什么嗓子根本说不出来话的，那种的，在他们看来也就很平常。像我这种比较沙哑哈，有点沙哑的，在他看来就是在家休息两天就好了嘛。哎呦，这娇气那种。但是我又不能说，其实我是个大明星，我马上就要去开那个，就拼盘演唱会嘛，我就不能直说。我说这个对我们来说，第一我是没有办法就很多天不讲话，也没有办法很多天就是不用嗓就养嗓子。我需要上台，我需要唱歌，我不能直说。但是我确实是有点是这阵子就是沙哑嘛，你们听得出来，除非就是耳机实在太破了。总之他就叫我说，哎呀，问题不是很严重，好好休息，少用嗓子，which is 很难做到。然后就说，他说我觉得你嗓子还好，但是你的焦虑很严重啊。那我说你这有心理科吗？我没说出口。总之呢，就那个没有去打封闭，就在武汉医院做了一下雾化，现在不瞌睡能行吗？那火箭。也春风十里不如前任包庇的飞机。 医生懂得折腾。医生其实对病人的心理是要有一部分研究的，因为很多时候就是叫做安慰剂嘛。你们以前学那个生物的时候也说，有些东西是安慰剂，也有一定作用的，就是整个病人的心理建设也是很重要的，让他相信能够医好，整个人也会状态会好很多。谢不瞌睡能行吗的两个火箭，谢零杠二十的火箭。然后我不是去武汉做雾化治疗嘛，但是我还跟你们说，武汉的医生特别实在，一次性那个管子叫我用两次，然后洗洗再用啊，18块钱就挺贵的。然后我觉得拿着那种沾满口水的管子回去洗了带在身上也太不合适了，就直接买了一下。当时我还拍了一下那个就是管子扔在垃圾桶里的样子，我就是想回来跟你们说一下这个管子大概什么样子。但是你知道吗，我在网上看到了一模一样的照片，就当时医院里有两个人认识我，知道我是谁，然后问我能不能照相去。我说哎呀不好意思，我这有点憔悴就不照相了。然后他就拍下了我用过的管子，就是我在网上看到了我自己拍的照片，那种感觉就67373的思路大概是一样的，是吗？真的，我就是那张照片，你们肯定也在网上看到过。他拍不了我，然后就拍了一下我这个用过的管子，不知道最后变成什么样子，很可怕，想想就瑟瑟发抖。你们看一下那个。是一个小姐姐，一个女医生，一个男医生，然后那个女医生，男医生来说，然后女医生说能不能合照，我说哎呀算了算了，看一下那个照片去哪儿。

就这个，我在超话里好像看见那个医生也拍了这张照片，我有一种他乡遇变态的感觉。为什么你也拍啊？你心里在想什么啊？挂咸鱼120000，真的吗？确认过照片是自己人。这人群变态不是开玩笑的啊，我靠。可以。说起来，这回我在下面的时候还看到另外一个小姐姐的在拍照，这是谁呀？我怎么在红毯没见过她？我在清理照片的时候，整理照片的时候，发现有这个大红裙子在马可波罗门口拍照。咦 ，Who are you？不认识啊，我忘了，你们一个女主播都不认识。这不是阿冷，阿冷的衣服是暗红色的，这是鲜红色的，鲜红，就像红领巾那么鲜艳鲜艳。写勾带76的高级手机，结婚的，怕不能吧？我们那酒店快被斗鱼主播给包场了，不能是结婚的。婚纱照，应该不是。哎，怎么说三生的？你们这么搞得跟我黄小虎一样，还再给你们看一下去啊！当初那个，当初很美滋滋的在那个酒店还拍了一下照呢。然后，这是那几天吃的午餐，吃的午餐、晚餐、早餐，其实还行哈。我看有人这个肌肉还行吧。我其实很结实，还行。哦，他们说五一江滩外面非常多拍婚纱照的，看到几十对在拍，真的吗？所以这次五一也是一个结婚的良辰吉日啊。谢谢大周云先生的火箭，谢谢不瞌睡能行吗的两个飞机，谢谢六燕发语最动听的飞机。那你们看见人家拍婚纱照，你们算不算？会在旁边发 FFF 吗？啊，云先生也生日快乐！云先生生日快乐！大家都真的生日吗？谢谢柯总的两个飞机。不算，尹先生天天生日，真的，那不是已经百岁老人了？6733宝哥，你说天天生日，行吧。话说30号那天我们那个什么去彩排的时候，哎，这个又要从物化说起了。我在斗鱼武汉这次嘉年华的时候，我全程为了快速安全起见，都叫燕燕来接我，因为我要去很多个地方，然后觉得他来接我送我的话比打车更方便一些，他住的也不远。但是由于燕燕是一个戴淑燕同学是一个就延迟很高的人，我跟他每次我早上嘛叫他送我去医院，我比方说8:30要去，我就跟他说8:00来接我，然后8:30差不多我们就能上车，8:40的时候我们差不多能上车就出发了。我第一天就是这么做的，我当时跟小九九就商量好了，我说提前半个小时跟他说。但是第一天之后，第一天就成功了，他确实是8:30-8:40就到了。第二天他觉得，咦，我是不是中了什么套路？我第二天也跟他这样说，但是他就没来。就是对圣斗士不能用同样的招数的感觉。第二天到了9:00，
打电话，他还睡死了，还没有起床。而更可怕的是什么？我有一次早上去做雾化，小九跟我说，他说楼下有一个穿着陈一凡衣服的观众在等我们。

好可怕！但我当时有点憔悴吧，我就不想见人。而且那个水友比燕燕来的早多了，一直等在下面。到底是谁？出来说一下，你怎么知道的？他也没来跟我们打招呼。啊，他发超话了。哦，那安排一下，安排一下。可怕。而且我还要再批评一下燕燕，燕燕就是说她首先是迟到，其次是根本不认识方向，南辕北辙那种，就南辕北辙吧，是吧？就明明是主机区的超管，不知道主机区的基地在哪里，该往左走的时候叫我们往右走，然后他也是一个非常实在的小伙子。哎，谢谢江映蓉 Vivi 的火箭。哎呀，是那个江老师吗？谢谢江映老师的火箭。多嘴多嘴。他们上回我看那个他在嘉年华有表演，是我记得是第一天吧，他是直接来斗鱼直播了吗？谢谢江一老师。啊，我为什么说爷爷除了迟到还很实在呢？就是他老是想着吃。他跟小九一起，我不是去医院做雾化吗？然后他跟小九聊得最多的就是说：“小九，你吃了吗？我们一会儿去吃什么呀？”他要不要我给你带点吃的？小九，他现在做雾化，我们去吃点什么吧？等他雾化做完了，我们就吃好了。但小九都把他拒绝了，他很寂寞，就长这么圆滚滚的，也不是白长的。他就老是问说：“哎，我们吃什么呀？”他做雾化，我们赶紧吃点东西吧，就老想着吃。谢谢孤独时代的 BGM 的盖世车情，谢谢江一蓉老师的火箭，谢谢尊贵的范大爷的八个发财。小林又说啥？啊，怎么还有人给我发照片？这又是什么时候了？这是四一发的吗？哇，刚刚看到的，谢谢文哥八卦的飞机，要不再考虑一下吧？谢谢自动登记的两个高级手信，这在北京的时候，看来是个老毛病了呀！哎呦，要注意一下。我估计都是同寝室的其他人，就是深受其扰，对，觉得很烦恼，然后就晚上睡不着觉，就把它录下来了。猛男吐息，谢谢自动登机的两个高级酬勤，谢谢1977狮子座的我的飞机，他不要了。谢谢拖延癌的飞机。今天晚上，哎呀，不说了，不说了，不开水玩笑了。我是一个正经主播，我是为大家感到高兴。谢谢三火一木的骑士。哦，那天彩排，哎呦，彩排其实还遇到了一点那个小的波折。但是我彩排的时候，我在那彩排半天，燕燕接我很晚嘛，然后我去的时候也晚了一些。我等着别人完彩排，前面的彩排完了我就上去，然后我发现那个摄影师一直没来，因为我特别，你知道我比较，我们女孩子嘛，偶像包袱，除了彩排，无非就是试一下音响效果和那个摄像头的效果，

0: 装啊。
1: 然后他说，昨天江滩雾太大了，怕把那个就摄影设备嘛，都很金贵的，毕竟就是吸毒就是毁一生，摄影穷三代，很贵也很娇气。那天雾太大了，怕把那个摄影设备弄坏了，就所以拆了，然后再重新组装，就耽误了一些时间。然后彩排的时候各种伴奏啊，也有一些就是版本不对，然后就多排了一下，然后据说那什么，我还被投诉了，说我耍大牌。当时我就很气，我说啊，耍大牌照理说是不来嘛，对不对？就像我们这种勤奋工作，为了更好的效果反复排练的同学，怎么能说我耍大牌呢？这大无全责。就说还有观众听到他说吐槽我耍大牌，就很无奈。耍大牌一般不是，他说我排练太久了，讲道理吗？这么亲民的一个美女吗？哎呀，不干了不干了，人家大家都是这回是外包团队嘛，大家都是打工的，天气热也很辛苦。哎呦，怎么又有人给我发呀？也是一颗海草，海草，海草，海草。这又是谁睡觉啊？这谁啊？上一颗海草，海草，海草，海草，随波飘摇，海草，海草，海草，海草，浪花舞蹈，海草，海草，海草，海草，海草，管他海浪惊涛，我有我乐逍遥。这 nice 吧？我这都能认出来。哎，怎么还有？这才是干他妈的摄影师呢，太可怕了！这阿肯的火箭，互相伤害。谢谢香香的两个飞机，谢谢苦茶凉夜的发财。

都喜欢拍人睡觉。你这样，你这样让我们下次水友聚会时候，大家心里多了多少防备啊？晚上睡觉都害怕了，以后是不是大家就必须每人一间房，不能拼床睡了，不能混帐了？你们这样就是让大家呀，就有了隔阂。以前大家其乐融融的，一晚上这四五个人一张床也没问题，现在就感大家的感情中间出现了裂痕，互相要提防了，兄弟反目。混账是什么意思啊？你不知道吗？嘿，土包子了吧？混账这个意思就是说，以前在十年前啊，社会很流行一种活动叫驴行，就是说大家出去旅游啊，不坐车也不坐飞机，大家开车到了一个地方，然后背着个包走啊走啊走啊走到一个景点，就是扎下帐篷在里面睡睡袋，那时候很流行这个东西。混帐呢就是说，哎呀，参加旅行嘛，对吧？男男女女，年轻男女，年纪大了也爬不动，走不动，互相认识一下，晚上混在一起，混在一个帐篷里，就叫做混帐。这些梵高的飞机，这首歌嘛，你的代表作。稍等一下。学习了，感谢。这个好久以前的梗了，你们你也爱往上冲浪啊，这野生的顽皮蛋的飞机旅行，这都是十年前的爱好了，现在

人说：“哎呦，出去旅游哪有在家玩手机看直播好玩啊？”现在再叫人出去，顶着太阳，顶着下着雨爬山路啊，然后走台阶的，谁吃得了那个苦啊？就不吃的，先把它关了。太牛气了！你是恐龙还是？恐龙对应的是青蛙啊。没想到吧？这明澈天堂的飞机。那天晚上表演的时候就很那个什么，跟我想象的稍微有点区别。首先是三十号晚上不是我正式表演吗？然后当时。小幸运本来说等那个音乐响起我再出来怎么怎么样，但是没这么做。哎，大家有没有发现我这回歌单设计的还是有点那什么。我先唱小幸运，为什么呢？第一，小幸运是我们直播间以及整个斗鱼都算是耳熟能详的歌曲。第二，它歌词也很我们绿七三七三嘛。我听见雨滴落在青青草地，我觉得作为开场就太合适了。奇妙能力歌嘛就不说了，我觉得你们也放一下最后那一段。我手机呢？我在这儿。谢谢板上钉的三个飞机。

是一个水友视角的。丽丽顽强妻子。

这是谁拍的呀？听过尘埃掩埋城堡，声音稍微小一点。听过天空拒绝飞，谢谢，是炭烧机的飞机。你拍的啊？我夜晚的灯光不太好，把我拍成了一个印第安人了。明白什么才让我骄傲，不明白你。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这是大概在第几排来着？看这个视频。谢谢看成一发二的飞机，三生拍的，谢谢秀金宝宝的游侠，谢谢 Happy Fly 森林的孔雀，八排以外，这样看上去我在台上还是蛮高的吧。已经算郊区了，这里我觉得算是前排吧。

0: 你。
1: 有人说这是六六的手环，你怎么知道的？写王某人的飞机，写清风。
0: 浮雨让我紧张。
1: 你们怎么知道的？我都没认出来。

0: 找到蓝色的星星。谢谢 Happy 狂狂的飞机。
1: 你们怎么这么默契？
0: 是台下商量了很久。嗯，谢谢36A的发财。这嗓子都哑。
1: 怎么样？我这两首歌应该很够格
0: 吧？哎呀，我来唱一首吧，看看。写孤独时代的星星什么来着，谢谢懵懵懂懂的小小小猪的飞机，谢谢春夏秋冬白板秋中的飞机，稍等哈。嗯，星不星巴克吗？是
2: 啊，
0: 我还挺喜欢星巴克，也喜欢吃。哎，我跟你说，就是我其实本来是唱六首歌的，唱六首歌。然后呢，当时导演就跟我说，他说：“发姐，发发呀，他说你这个歌单好像全是慢歌，你要不要加首快歌？”然后我就想到了我比较喜欢的，相信你们也特别喜欢的那个，那个。王菲老师的打错了吗？我特别喜欢里面一句歌词，很有哲学，很有哲理那种感觉。但是我还担心，我说别人都唱了六首，甚至还有唱五首的，我唱七首会不会？哎呀，然后别人就告诉我，哎，不是，你不是唱的最多的。然后我就特别放心了那首。来，唱一下。他们也是这么跟我说的，但是我一下就放下了心中的大石。

谢谢星巴克的伯爵，谢谢冷黄的火箭，谢谢流浪救街的飞机。哎呀，说起来真的，就是那天啊，我不是这两天都那几天都是小九啊、大姐姐啊、小胖丁陪在我旁边，然后我要上场之前。然后大姐姐在那里说：“哎呀，我好紧张，我好紧张，我觉得我是最紧张的。”当时我就跟她翻了一个白眼，我说："谢谢大姐姐，但是你怎么可能是最紧张的一个？这世界上没有人能比我更紧张了，好不好？”就感觉，就那个大姐姐有点像妈粉，她在那里："哎呀，我好紧张。”在上场之前。谢谢松鼠鱼稀罕发的两个飞机，谢谢奈良公主的不，奈良公园的野鹿的飞机。你紧张的想哭呀？多年后想起今天值得不值得？亲妈的，对对对，她经常跟我说："哎呀，哇，那个人跟着我们，哇，那个人眼神有点怪怪的，哇，那个人是不是在偷拍你？哎呀，哇，怎么？"说起来，其实我当时准备了另外一套衣服，想要那个上场表演，但是我发现，因为我上场是30号的，我是倒数第二个上场的嘛，我看前面的所有女歌手都穿得比较，怎么说呢，就要随意一些嘛。但是我就慌了，我说："哎呀，我那衣服好像太隆重了，就用力过度那种。"我就临时换了另外一套衣服上去的，我准备了两套衣服，就心疼我的女仆啊！谢谢《刺客信条》的飞机，帮我熨了好几次那个衣服，然后我们还拿到那个休息室挂在墙上，你不知道，挂在墙上那个照片特别好笑，就好像有个人在那儿上吊，哎，我这话说的不合适啊！就你们看的那个图就懂了，很怪，那个挂在那里，看在哪来着？挂在这儿，就是挂在这里这么一件长衣服，就挂在那个，就怎么说呢？在休息室的一角，就墙屋顶上面。然后休息室又是白色的，开着空调，阴风阵阵，很怪的。这礼服2万块呢，什么5000？谢谢知道的太多的超大玩星，谢谢四海乌龙茶的飞机，谢谢 Mister 的飞机。然后当时我还说临时要换鞋，我那鞋没带过来，小九九。晚上说："哎，我回去拿，回去拿。"他回去历尽，其实大家都知道，其实我们那个主舞台离马可波罗酒店很近很近的，不过人太多了，他去了接近1个小时，然后到最后才把鞋给我。但是当时我没有决定不穿那双鞋了。我说："其实我穿的本来那双黑色的鞋就可以了，那双鞋稍微高一点。"但是就觉得很对不起小九九，他。历尽千辛万苦，他说：“他说人太多了，我急得我满头大汗。他回去拿，等他拿到了，奔到后台的时候，我们说："哎，没穿，心疼我九。"谢谢喵喵 MEOWME 的飞机。哎，很多时候就是，不是所有准备都用得上。我上台之前很紧张嘛，然后我想去一下洗手间。这回我要表扬一下，我台有一个很大的进步，就是把那个主舞台旁边的洗手间，移动洗手间，放在了后台。是参加过2017年嘉年华的同学就知道，当时主舞台旁边休息室的卫生间是放在全部人都看得到的一个空地上，哇！那个上厕所真的
就非常非常的需要心理能力承受能力很好，这万众瞩目啊，大家你上厕所之前对吧还要跟人挥手，哎，说发姐加油，发姐加油加油上厕所，然后你进厕所然后出来之后大家说哎怎么还不出来，哎是不是掉里面了，啊出来了之后还要跟大家挥手，发姐辛苦了，发姐辛苦了，发姐加油真的就你又不能不去对吧，但是真的难受，这回好歹改进了你知道就是那舞台边上有很多我们的水友嘛，见到我我不知道他们怎么认出来的，我就很低调，但是他们就说快点加油，这回好歹是弄在后面了但是这次呢又有一个问题，就是也不是问题，我这回上台之前去洗手间，然后碰见八师傅刚刚出来，就很怪，虽然公共厕所大家都用，但是他刚出来我去，我就感觉自己上了男厕所，你知道吗？你知道这种诡异的感受吗？在跟一个男同事在同一个厕所面前打招呼，有点诡异，尴尬。谢谢阿萨姆奶茶的飞机，谢谢陈鱼的两个超大玩心，谢谢咸肉深海的超大玩心，还喊干杯。听说好像我们在那个吃小龙虾的时候，他也在下面。说起来，那我真是同进同出了呢。哎，不要乱讲了，不要乱讲，我们这点到为止，点到为止。发姐亲自上厕所。哎呦，我妈还给我发消息，她说今天第一次看你直播，讲话声音还可以放低一点。我都直播三年半了，你居然第一次看我直播。他说还有卷舌音和后鼻音可以放平一点，现在你强调多了一点，和你现在的整个发音有些不匹配，我的不一定对，只希望你更好，天佑你吉祥。说啥 这怎么没看懂，太专业了吧，这个我甭懂。谢谢告白的火箭，谢谢海绵宝宝只喝可口可乐的飞机，甭懂，应该走了吧，这时候早睡着了。来我们来看个视频，他这回好像看了嘉年华的，他还给我点评了不少呢。看一下这回的请的那个，我们请了一个两个摄影师，一个负责拍我，另外一个负责拍我和你们出视频的。然后他做的一个视频，这位摄影师长得很像那个以前的一个主播，讲足球的叫二九，不知道有没有老观众知道，长得真的很像。

我们来看一下他做的这个嘉年华视频哈。谢谢陪伴趴是最长情的告白的火箭，谢谢四舅的歌手钱，谢谢爱吃棒子的大象的游侠，哎，谢谢401小黄马的果酱的超级火箭，哎呦，哎，嗯，好，谢谢，哎呦，谢谢小黄马的三个超级火箭，我们来看一下啊，榜八啦。瞅一瞅，哎呦，真的哦，可以，榜八大气，我把灯开亮一下，谢谢果酱，谢谢果酱的火箭和超级火箭。哎，你们是不是你们去拱火？你们去绑架人家了，要不得呀，使不得呀，天天在那里绑架同事。来看一下这个视频哈，耗资几十亿做的。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求求你们别来要债绑期了，不来。稍微有点闪，

0: 恭喜恭喜，狗将拿下榜七，写君君莫笑年少的飞机。看一下小视频。哎呀，我真好看，真人超美，视频比照片好看的感觉。这是我们在后台遇到了阿冷跟那个二科。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谢谢阿肯的火箭。这是小杰。哎，这个小胖子是谁？这佳佳，哎，对，这超管，哎，这个超管怎么用 Hello Kitty 呢？是阿冷，看到你们自己了吗？紧张的我一脸写着紧张，就是我要上台前面那一段。这是摄像师，不是摄影师啊！你说的对。
1: 开了没有？他是不是将近要动开了？
0: 上了上了，别等了。谢谢谢谢狗酱，谢谢阿肯的火箭。不要给太多特写，营养不良了。哦，
2: 稍微可以慢一点。

0: 噔噔噔噔。
1: 是嘉年华
0: 自己看自己的说话的视频，
1: 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国际斗鱼直播节的第一天，一切都进行。
2: 其实第一天不是很顺利，但我不敢说。反正也跟我没关系。
1: 据说要倾盆大雨的，但是呢，就是发了一些毛毛雨，还算是降温了。出来
0: 没有发现我的头发一缕一缕。
1: 视频就开始下雪。
0: 主要是当时在园区里面太他妈热了。头发全贴脸上了。
1: 呼风唤雨，小龙，哎呀，
0: 小龙，
1: 今天其实没有我的表演，我今天主要任务是去那个拍一个嘉年华的宣传视频，跟小杰他们合作。
0: 旁边这个咔清咔清的声音听上去很大明星，说实在的，真的。
1: 三点钟那个。
0: 这不是特效，这实实在在存在的。
1: 据说很早观众就提前入园了，导致我们后来人太多，结果。移动非常缓慢，然后拍摄进度也受到了一些干扰，但是其实观众都非常热情，而且很有礼貌，没有出现任何意外，但是很担心他们会摔倒什么的，也没有。现在我们终于回到酒店了，哎呀，累死了，
0: 累死了，真的穿着那么细的高跟鞋。
1: 我早上是彩排，先去医院做个雾化治疗，因为咽炎犯了。然后早上彩排，原本计划彩排完回酒店有一个
0: 真的吗？
1: 一个采访，
0: 什么 QQ code 有这种声音啊？
1: 有点
0: 悬。哇，你怎么知道的？我真的不知道。
1: 因为人
0: 发誓，我从来没有知道过这个事情。
1: 大概5-6点吧，或者6-7点，看情况。
0: 我真的上场是几点来着？我忘了。
1: 好紧张，有多紧张？就非常熟悉的歌，还要忘词呢。感觉跟去年
0: flag，
1: 可能比去年好一点点吧，但是也没有，因为去年的话就是对自己的要求要低一些，你知道吧？就是去年人很多很多，然后你紧张
0: 七点，
1: 觉得很自然。
0: 我本来定的是那个
1: 6点多，
0: 小刘，
1: 有进步。
3: 那你今年准备有哪些进步？
1: 就去年我一直站着，我
0: 写韩义轩的笔记。
1: 我的一小步，也是我的一大步，人生的一大步。然后后天是一个见面会安排在下午，然后就结束了，差不多。我不知道这个时候，这个视频什么时候播出。
0: 我看着我这头发一缕一缕的，我都难受。
1: 透露一下，原本计划明天晚上跟朋友吃个饭。
3: 大家都来，
1: 就是要透露一下呢。
3: 大家都来，
1: 但是实际上我
3: 播
1: 出这个视频的时候，大家
3: 已经
1: 吃完回家了。
0: 谢谢起来做奴隶的人的飞机。哇，刚才那个程序小胖子吃了多少？这是什么音乐？春晚的吧，还是什么？特别下饭这个音乐。噔噔噔噔噔。这什么音乐呀？团年饭的感觉。哎，刚才那不是那个同学吧？酸梅汤，我好酸呢。哎，这不是逼博吗？也因歌而起，又往而生的飞机，也孤独时代的柠檬的飞机。
1: 其实我从来没有搞过这种
3: 大型见面会。
1: 对，在主，因为我平时跟粉丝聚会，要不就是那小型的表演，要不然就是完了请大家一起吃个饭。但这次呢，由于我在粉丝节取得了非常好的名次，哈，谢谢大家，谢谢各位队友。然后呢，我们在主舞台有一个粉丝见面会。今天有一点就是，我们把人家化妆师给下了。我这次
0: 这个好像讲过了，
1: 可能这个视频看不出来，但是我这花了很贵的
0: 价，很贵
1: 去请化妆师。具体价格我就不说了，免得下了你说我乱花钱。但是据说这是给明星的。明星那个做造型的团队，李冰冰啊， 因为我
0: 唱歌呀美呀，
1: 特别专业的那个化妆会员，然后他化妆师看到我们这个阵仗，就是第一天红毯的时候，他就吓到了，他说啊、哦，他说我去过很多演出，我没想到他们看到粉丝这么热情的，还有这么多的，但实际上第一天粉丝根本那个水友根本没有多少了，
4: 说你太天真了，过几天可能。
1: 几万块就很沉默，
0: 在孤独时代的
4: 沉默，他想要跟上我们队伍，
0: 迷雾的其实
1: 好几次被挤散了。武汉斗鱼国际直播节办的真是太好了，太受欢迎了，人超多，火爆，希望大家注意安全。
0: 哎，我觉得我就每次给大家说一些就是什么总结性的话语啊，祝福啊，我就很中年。就像我妈每次那个出去，我要出去旅游的时候交代我啊，反反复复就是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她从来不会交代我说啊，好玩好好玩啊，就因为不交代我也会做的。她就是叫啊，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啊。他也不会交代我少花点钱，因为反正他给我的钱就那么多，已经很少了，就也无所谓嘛，就很那个，很就是就像那种就长辈啊，哥哥姐姐啊，就是交代家里人出去玩的时候，就是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哎呀，什么都不说，安全第一，就很中年。祝您吉祥，可行了。

注意卫生，还行吧。这回吃小龙虾，哎呀，见到很多水友，这回应该比上次见到的更多。然后其实我们也没有吃你们想象的那么多钱，但还是很多，比上次翻了好多倍，具体数字不说了，免得起节奏啊，但比上次多了很多倍。不过呢，觉得还是值得的，哎，小 case， 我有的是钱，毛毛你，这一段我妈不要听。我当时说什么笑容渐渐消失，真的没有，就是因为那时候网不好，老是付不了，就显得我很不大气，你知道吗？我给那个，我给当时我那个店长嘛，就跟我结账嘛，然后我跟他讲价，讲了半天，也没讲半天吧，就可能几分钟嘛，他是吃定我们了，你知道吗？还说你们这些主播来武汉就是想吃小龙虾，他们这些水友来武汉也是，就是。很多时候也是很期待跟主播一起掐个饭什么的，打合个影什么的。他说：“哼，还想打折，没给你涨价就不错了。”他是吃定我们了，知道吗？这他说：“哼，我们就这几家小龙虾店，你们肯定要吃的，还想打折？打折是不可能打折的，这辈子不可能打折。”我就当时我也作为一个大明星嘛，啊，也不好意思一天到晚跟你说讲价什么的。而且就那个老板就很那个，你知道吧？就他一边做出很痛苦的表情，说：“哎呦，哎，打折呀，发姐，哎呦，你不知道，就什么？你这其实影响了我的生意，你把这个包下来，别人客人进不来呀。”你他，但是他演技又不行，你知道吗？他上半张脸就是很痛苦，下半张脸在笑，你知道吗？我看着就。你知道他毕竟只是一个餐馆的老板，演技很差的，想要做出很痛苦的表情，但是笑容就隐藏不住啊。也不说下次不去了，我觉得挺好吃的，没毛病的。旺季嘛，涨价呀，或者说都是很正常的，没事。还在那边，哎呀，这打折，这我们，哎呀，真的。我们其实还有点受损失，亏了，哎，就你把钱付了吧，笑的眼睛都睁不开。然后我当时在那个下面我付钱的时候没有信号，我到上面来付钱，然后就在直播的时候付钱。直播的时候付呢，因为实际上那个金额稍微大一些吧，也不是很大的，我一张卡就刷不。我一张卡不够刷，那信用卡不够刷，我就换了好几张卡刷。然后呢，有几张卡因为嘉年华期间嘛，这花费比较大，被我刷爆了。然后我叫他刷这张卡刷多少刷，他一刷了之后，我发现还有余额不足，我有点尴尬，然后笑容就但是我就觉得，就人活一张皮，不是人活脸树活皮吧，得刷个一两万块钱，几万块钱，还那什么，信用卡爆了，有点没面子，是吧？我就严肃起来了，换了几张卡，就还什么余额宝啊，乱七八糟都刷了。前阵子就订礼服啊、周边呐、啊，还有就是给那些什么造型师啊、摄影师的费用，卡刷爆了，真的。所以，当时就分了好几次，很多张银行卡才刷完。稍微有点小尴尬呢。谢谢那个 biu biu biu 雷的飞机，谢谢大维伯特邓的飞机，谢谢一颗芥菜的骑士，谢谢发姐怎么这么有钱的骑士，谢谢贾玲超有料的飞机，谢谢发姐怎么这么有钱的飞机，没有破产，就是我的那个，我银行卡里有钱，信用卡想赚个信用卡积分嘛，就赚个账期，对吧？信用卡被我刷爆了，银行卡呢还有限额嘛，每天有限额的，
真的没多少钱，你们还是很不能吃的，真的比我想象的少吃了很多。谢谢小姐姐胸前的红领巾的飞机。不过我话说回来哈，关于这次的那个，就我去了好几次武汉，觉得东西都挺好吃，但是有一个武汉当地特色菜我是一直欣赏不来的，就是那个热干面，就那个带芝麻酱的凉面啊，我一直觉得就很一般，但是作为特色菜我每次都点，但我每次都不吃。我不知道就是除了武汉当地的水友，其他地方的水友来点评一下，那是不是叫热干面啊？就带芝麻酱那个，我觉得一般嘎。啊，挺好吃的，我就觉得那个小龙虾很好吃。这凉面吗？那是凉面，反正就端上来嘛，有芝麻酱那个东西，要的一碗面，然后旁边有些佐料，然后和在一起那种，是凉面还是是热干面啊？不懂，是凉面。反正我有点吃不惯芝麻酱和的那种面。谢谢福地蹭网也要看发发踹弯了防盗门的酸辣粉的飞机。看来就是大家在吃饭上面还过不到一块儿去啊。感情出现了裂痕，这吃不惯芝麻酱，想起一个老笑话，那北方人去那个什么南方的火锅店问有没有麻酱，然后南方的火锅店店长就给他一副麻酱，说你们是要吃完打还是现在打？实际上人家就北方人很喜欢吃那个芝麻酱，我们南方人吃的比较少。花生酱什么的，回头我看见很多很多没去的观众在说，就是说什么了，说哎呦发发这次请大家吃那个小龙虾啊，破费了。我不酸，我觉得我没去是给发发省钱了，人均好几百呢，我没去等于送了发发一个飞机，我很骄傲，我自豪，我不酸。谢谢爱与花花拥抱的两个飞机，谢谢孤独时代的 Joker 的飞机。来看个那个图啊。

是这个吧，这个吗？多看几遍。对，就很现实。多看几遍。谢谢 Red 的火箭。我觉得还是蛮写实的呢。谢谢 Red 的好的个火箭，谢谢山城山姆威尔的飞机。我去倒点水啊，你们回顾一下自己的样子吧。不知道哪个更符合你们的内心的真实感受呢？谢谢 Red 的六个火箭。

谢谢 Rosin Wade 的火箭。哎，你去了现场吗？谢谢 Red 的六个火箭。我骄傲，我自豪，我为发发省钞票。是的，我觉得你说的对。给 M 科克的飞机。其实我还是要说一下哈，虽然我经常这个经常这个词用的就很精髓哈，我经常请大家吃饭，但是呢有一说一，这不能成为一个就是固定的环节，因为说不定哪一次条件就不允许请大家吃饭了呢。我们就是希望大家更多的是冲着我们的表演来，而不是冲着小龙虾来的，对吧？我们就是吃一顿算一顿，以后怎么说呢，就看情况了。谢谢大家的理解，正所谓是吧，叫不为言之不欲也。哎，有没有说错呀？吃一顿少一顿，这个话说的有点好像哪里不对，又好像是对的。就像我们那个尊敬的指导员经常喜欢说的一句话是吧，哎呀，最后一次见面了。哎，谢谢 Red 的八个火箭，谢谢爱你一发2018的飞机。哎，指导员天天爱说这个，每次就是说，哎，最后一次见面了，快来见见我吧。是无谓言之不欲也。哎，有些说理解明年不去了。我知道你们都是这么想的，就是在那种在太阳下暴晒，在太阳下苦等，在一群臭男人中间挤得痛不欲生的时候，都在想，我他妈明年再去我就是狗，太辛苦了，太热了，太累了，我死也不来了。谢谢新垣结衣的备胎的伯爵，对不对？然后你们在等待的时候，在辛苦的时候，在排队的时候，在饿的时候，在累的时候，在口渴的时候，我再去我就是小狗，我要在空调房里看直播。但是呢，你看真香。人呐，都是好了伤疤忘了疼。我也经常在想，哎呦不搞了，好累哦，哎呦，搞个屁，搞锤子搞，不搞了不搞了。我经常在想，哎呀，这再也不搞了，劳民伤财，累死了，真的。泰伯特，谢谢那个，我也指定老公的。

来，我们来看一下这次。哎呀，我讲了半天，口干舌燥的，有点累了。我们来瞅一瞅这回一些照片吧。啊，谢谢新垣结衣唯一指定备胎的两个飞机。找一找图后。

给你们看一下这次大家，我那个什么，第一天我在台下彩排的时候，三个女仆，我的，谢谢曾家京的游侠，对，就这个，他们在那苦苦的等待，我们在等嘛，他们的样子就特别是丁姐。感觉像一个，就年纪轻轻有了指导员的风范，这样大家都很辛苦。看一下我在下面，就很有那种，这个就是这是我们那个摄像师录像的那个小哥哥，真的长得好像二九。这是我在台下很像领导的、很像导演的一张照片，啊。这是那个印印，叫什么照片一用黑白的形式表达出来，就感觉比较艺术哈。我们把印印这个潮男拍出了这种感觉，很凝重，实际上是在发呆。谢谢谢谢辛博。这是第一天。第二天，这是我们这边的视角啊。然后当时拍视频的时候，旁边全是人，大家可以看一下有没有自己的身影。这个应该大多数是那个，提莫跟纳豆的粉丝，因为那天有他们的表演和见面会。还有戴主任，每天都处于这种，那天太阳很大。这是还有后面是维持秩序的警察叔叔们，这叫特警吧？打拿盾牌的，很高，每个人都两米好几呢，还拿着警棍呢，很辛苦。他就一天到晚生无可恋，是呀。然后再给你看一下这张照片，这是当时拍了一个大合照。对，这表情。那天穿我们 T 恤的还不算特别多，因为那天并没有我的表演，不过已经聚集了不少人了。后面看不太清楚了。

什么吃哈、啊、不是然后当时还去了一个这段小杰的，我是拍小杰视频的时候拍的，不过呢他没有完全收录，就是我们到了这个展台，但是呢就是请教这里的小姐姐，就新东方厨师学院啊、不是真的啊，就他们怎么做蛋糕，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玩，这小姐姐很紧张。旁边是那种应该是十块钱一碗的，还是就三块钱一碗十块钱三碗的那种小饼干吧，应该是。当时我就意思性的吃了一块，哎，我这表情谁拍的，说实在的就是好不好吃你们吃过的说一下，我就不方便讲了，毕竟是那个这美丽的小姐姐亲手做的，意义大于味道，特别好吃。最后他们教我裱那个花儿，好像我裱完这个花儿之后不小心就落在这个蛋糕上面了，然后就把这个蛋糕给就感觉好像毁了人家几天的工作，特别不好意思。人群很拥堵，我又拥挤，我又离开的很匆忙，就对不起这位小姐姐。他说他学了两年。

但是我学了两分钟，我觉得做出来跟他差不多嘛。他说先用这么怎么一半一半的弄，我说好的，我学会了，看我的。感觉眼神就感觉行吧。哎，这个后面是美食区的叫大叔吗？我一下子想不起他名字来了。这是那个美食区的主播吧？谢谢慕似水红笑红尘的飞机，结果卖了几万，真的。但是到了那个，这些就，哎呀，这些不小心放错照片了，放错了。这是，后面还有很多神奇的照片。这个就是我说的那个摄像小哥哥了，是不是真的很像二九啊？对吧？然后另外一个，哎，这是那个粉色的小哥哥，是那个摄影师，他把自己 P 了。实际上真人比这个胖一些。这个人也是。谢谢小圆喵的酒粉的飞机，谢谢酒师的飞机。那最后还拿了我们这个摄影师小哥哥还拿了我们很多周边走。他说他已经成为一个黑粉。谢谢小吃吃吃的那个超大玩星。再给你们看一下你们的照片啊。这是我那个接受采访的时候照片，当时把我叫下去，外面有，结果会议室里我以为是斗鱼采访，结果叫下去有十来个媒体坐在那儿等我，我感觉自己像要参加面试一样，吓坏了。你们看一下，是这么一个场景，大家就是像那种新闻发布会一样，举手那种。说发姐，我问你，我说好，你讲，你讲。当时我在那边，因为很早就起来了嘛，然后我在那边采访，这两位都睡着了，这上一秒还清醒，下一秒，哎，等一下，不是这个，后面就睡着了。小姐真的太辛苦了，这个。坚持住了，通过自己给自己打气，没有睡着。好阴暗的房间，那个色调的问题，光线的问题。谢谢沃特梅伦的两个飞机，谢谢左手更好用的飞机。确实是自己给自己打气嘛。谢谢肖吃吃的超大文心，没说错啊。然后再给你们看一下美腿吧，但是这是我们丁姐1.7米的大长腿，这是我1.8米的大长腿，这么一看还是我的腿比较好看，对吧？但是在酒店房间在那里化妆，最后没用这个造型，因为觉得现在头很大，下回我要订总统套房。各位鲨鱼记一下，不然它太挤了，大家全坐地上。这时候小九的这个姿势就有点像月牙，对吧？就半边脸露出来，然后这么扒着，很像。这都是原图啊，没 P 过的，1.8米踏长腿，不是开玩笑的。这是签的名，当时斗鱼微博上面搞了一个抽奖活动，抽中的可以好像抽中了两个水友，天选之人，说是他们自称天选之人，可以来，就是在我们采访过后进行合影啊，还有就是签名啊什么的。谢谢村里的地震带的飞机。

谢谢小月牙的飞机。这一张你们能看到自己吗？这都是摄影师拍的啊。你看一下下一张，快速浏览一下。也有一些，还又是这位小哥，你不知道摄影师特别喜欢他，很爱拍他。就是这都是等了一天的观众，非常的辛苦。这个小哥哥好像也出镜了好几次，太热了。这个小哥哥叫什么来着？我感觉也很眼熟。快速浏览啊，快速浏览。谢谢拿铁钥匙三秋的飞机啊，就是你吗？谢谢马老师，你说捞的飞机。哎，这不是我。帝国大厦。哎呀，我很紧张。不放我照片，放你们的。但是天色很黑了，我都看不清下面哪些人，就是通过照片才能看到。这就是罗叔花了几万块做的那个三米长的大板子吗？大灯牌吗？罗叔是这个吗？是这个吧？谢谢 PP 的飞机，谢谢。啊，贪污了吗？真的吗？它是三米长的，特别贵。这原图就不放了啊。哎，这张感觉就灯光效果很好，可惜我们摄影师个子比较小哈，拍不到后面的猛男，基本上都是前几排的身影，大家可以在这里找一找。他很爱拍你，这就是三秋吧，对不对？对，他可能觉得你是表情帝，你这回戏太多了。猛男在后面，要摇臂才能开灯。哦，罗叔还给我发消息，什么三米是四米，所以到底是不是这个呀？谢谢小猪鸭子快跑的游侠。哎，这个是不是？哎，好眼熟啊，这是谁来着？提醒一下，戴了帽子有点不认识。这是，哎，我不敢说，我怕我认错了。这是哪个女粉？这个也很眼熟，哎，我觉得我应该把女粉都认识。反正女粉群的。

0: 这些都是些大合影啊。这是老王队长，对不对？吓，认出来了。诶，我看到哪张来了？441，四，
1: 这只有一个简单学历，行吧你们。
0: 441，咦，等一下，看到哪一张来了？

谢谢阿肯的超大玩心，看不到弹幕啦！谢谢小赖的飞机，看个照片吧。现在是属于看图说话环节。哎，这位同学的发际线要注意一下了啊！学一下旁边这位空气刘海的发型，我觉得能够改善很多问题。有些问题是就治标不治，怎么说？治标不治本也是一种方法吧。谢谢小赖的飞机。好的，我们继续看看照片了。收，谢谢大家。四八七在哪？这些照片我不会都发在微博里。如果大家在直播里看到自己的身影的话，可以就截图保留一下，因为照片就水友的照片太多了，不能都发。哎，这个女孩子好可爱啊，是谁？

剧是什么？哦，签的名儿。哼，最后是这张。哎呀，我来看一下那个。其实这次我收集了，对老王的，收集了很多就是水友视角的照片，给你们看一下。后，哎，对了，趁现在天色比较晚了，我来稍微说一下一个事情。就是刚才刚开始的时候，其实这个环节应该留在最开始的时候说，但是那时候人多嘛，要注意一下。现在我来说了，我来带个姐啊，不对，我来说一下。就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这次斗鱼国际节不直播节少了一个去年很重要的东西，就是雕像。哎，去年大家本来找不到我们可以跟雕像合个影，但这次没有。谢谢唯一的超大玩星。这回迪斯老师没有出镜，可能是因为毕竟已经迪台主播了哈。这个雕像呢，我相信虽然没有摆出来，但是呢，很多同学已经看到了谍照。这时候回顾一下吧。谢谢孤独是在守夜人的飞机。这回雕像其实很贵，我跟你说啊，好像每一个的造价都超过了五位数，是玻璃钢。当时燕燕跟我说的是，就是花了重金，可以就是搬回去收藏那种玻璃钢做的。如果还像上次一样，因为观众太热情嘛，容易被那个，就被你懂的，被那个怎么说呢，就被断手断脚嘛，听上去很吓人。我找一下照片去哪儿了呢？看一个小视频吧。其实这个，谢谢当子瓦特的小文的火箭。不，这个确实做的挺好的，就是质量很好，稍微设计稿出了一些问题，但我台及时调整了方案，也就是说把它藏起来了。来，我们来进行一个探险环节，探灵环节，或者说，这是由前方记者发来的谍报。就配上这个喘息声，就要再开一遍吗？

就夜里嘛，就比较吓人，但实际上没有那么夸张。先拿着瓦特的小文的火箭，再给大家看一下，实际上是，大家是不是觉得好像设计图很好看？然后这个实物呢，根据这因为灯光的原因显得有点怪怪的，是吗？买家秀，卖家秀，不，卖家秀，买家秀，显得好像差别很大。但是作为一个经历了全程的人，我要告诉你哈，实际上我们的卖家秀也是很糟糕的。在这里呢，我们要又感谢，又要批评动感 HJC 同学。本来你可以大放异彩的，但是呢，接下来我来讲一下。大家是不是觉得我的正面这个图哈还不错，对不对？这个样子是大家熟悉的我的形象，觉得OK 好看。我先把左边截掉啊，但实际上呢，出来的样子不尽如人意，就好怪。说肯定是没做好，但是我要告诉你，它实际上是按着设计稿做的。下面我开始了啊。这个是我们当时出的设计稿，非常的有细节。背后是我缝的线，为什么会来弯了？啊，这是我的那好几万的古驰衣服，这是我的头马尾，正面很不错，是吧？这是我的大脸，我的小脚。从开始看到现在，你是不是觉得一切都很？O 的 K，很完美，非常的 perfect。但是你再看它的左视图，也就是左立面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我操，哪里不对？给你们看一下啊。现在有没有学过美术的同学来点评一下这个侧面呢？我。设计行业资深成功，学了好以当年高中是艺术生出身。你说这个侧面，你现在是不是觉得啊，那个雕像确实是1:1还原了？谢谢孤独时代。透视很有问题啊，动感同学。整个脸型，整个，眼睛也不太对。谢谢逗号的四个飞机。这艺术上的一些误差，或者说艺术上的一些，再创作吧。这些野路的飞机，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这个东西实际上不是最初的版本，这是最后的稿子。据说最初的时候，不，我看到这个，我不可能不提出意见。但最初的稿子不是这样的，就比这还夸张。这已经是经过我多次抗议，我说这个透视不对呀，这美术功底，很薄弱呀。这多次抗议之后，改成这样的。最开始是怎么样的呢？我给你们看一下。所以开始是这样的。这个侧面大家发现没有？其实这画师都给做的很用心，主视图、后视图什么都有，但是实际上就侧面哪里不对。在这里，这是最后改的。后来，哎，反正都没有放出来，就算了。谢谢动感 HJC 做的。
比刚才的好吗？嗯，那我觉得就挺好玩的。后来我也就这么做了，也窝瓜脸啊，和刚才还好一些。谢谢安菲尔德门柱军的五个发财。来大手子，我们来还原一下应该侧面是怎么样，等你们的，期待你们的作品。好了，看了半天，最后来说一下，是不是大家一直在想说，哎，这些雕像最后去哪儿了？我告诉你们啊，

到上海飞。这是我们当时看到的谍照。怎么说呢，现在是不是觉得算是真实还原了，刚好一左一右的世界上的另外一个我，通过我一些随意的摆放造成了一种对视的效果。然后真的还，其实我觉得不怪厂商，就还原程度挺高的，感觉有点像那个孙悟空。然后这是摆在现场的时候的照片。其实我这么看的话，我觉得小那个，我想说小豆，豆博的豆黄的这个是最可爱的，其他几个有点认不出来。旁边是那个，哎，真的是三巨头放在一起了呢。这个是小僵尸，应该就是 YYF 大风哥，然后就是我，就是纳豆。我觉得摆放的超管是个黑粉，把我们三个放在一起，行吧。然后再给你们看一下最后的结果啊，快速看一下。这时候感觉豆博脸上有泪水。我觉得这个决定是正确的。谢谢波波仔的飞机，谢谢大头小变态的飞机，两个飞机。不说了，我们来唱歌吧啊。线上有春秋了解一下，就收在仓库里了。

0: 谢小咸鱼的玩心，谢谢平凡君的飞机，谢谢利昂的玩心，谢谢条件随机场的飞机。
1: 好、oh.

唱完了。谢谢大家的礼物荧光棒，谢谢心缘结义唯一指定备胎的两个飞机，谢谢 DYL 千千品味的两个飞机，谢谢安徐你一世小安的飞机，谢谢孤独时代的 Sydney 的游侠，谢谢喜欢大脸猫的老鱼儿的高级车琴，谢谢爱无脸的发发的两个飞机，谢谢南野秀一卓的飞机，谢谢条件随机场你们的飞机，谢谢你们要相信我啊的高级车琴，谢谢孤独时代的风清扬和反凡爱发发的飞机，还有顾离的游侠，谢谢小透明然十三的飞机，谢谢陈鱼的超大玩心，谢谢香蕉荷包蛋，这飞机，谢谢千金小爱的飞机 ，All OK 呀 ，Are you OK？ 哎呀，我都有点出汗了，吸一下油哈，满脸油光。我之前晒黑了，但我这话说的是不是有点不合适？因为我知道你们肯定晒得比我更黑，你们在太阳底下站那么久，对吧？但我真的晒黑了。完，你们男生嘛，黑点显得健康，还显瘦。那我就觉得，就捂了一年的这个通体雪白，就一下晒黑了，难受。哎，我知道你们被晒得更黑，我看到照片了，给你们看一下。哎呀，你们这些男同胞啊，也是怪我，怪我没有提前提醒你们。因为我想了，肯定是大家周围都是说下雨，大家应该带伞的，没想到提醒你们什么防晒，真的是没想到啊！我准备了雨衣，花了几千块钱买雨衣，结果大家被晒伤了，真的是人算不如天算。有些什么再黑能有？再黑能有你们黑呀、啊？天天黑我们，真的是很不合适。谢谢风在远方的火箭，谢谢烟黄的两个超大玩心，谢谢瓜牛的飞机，你红了。大家看一下这回，我也不知道是哪里的谁是谁哈，就看一下图吧。这是谁的蹄子？哎，不对，这谁的手啊？晒成这样了，中间是块表还是块是个那个什么来着？是手环来着？晒得很黑。我这都是收集来的照片，并不知道谁是谁哈。再给你们看一下别的。哎，我手机上在哪呢？嗯。哦，这是小壳的。好吧，哎，我那几张。

找一下，也是被晒得很黑很黑，看着就还蛮心疼的那种。这是谁的？这个小胖子是谁？还带了一块大手表，出来认领一下。这小胖子是谁？诚信，很诚信的，也是这个应该是手环和手表晒出的印子，看上去很心疼啊啊！这金馆长，哎，没有，金馆长瘦下来了，金馆长据说瘦了40斤，现在已经180了，真的。三生没这么胖吧？虽然三生听着声音确实像个胖子，但是他不说没去吗？金馆长瘦了，现在瘦了40斤，180了，不是他，不是他，真不是他。谢谢游戏策划天卓兄的飞机，真的是馆长吗？哦，行吧。到底是谁？再看一下这张照片啊，这个是谁？这印子，不知道谁，就是八一建军节的感觉，扒开人家的领口。查看你们的伤情，写圆周率的飞机，这一张也是，哎呀，晒得我看得我很心疼啊！哎，这是女孩子的手吧？这左下角这个手，谁？这福利很好啊！第一次这么近距离接触女孩子吧？这罗叔叔嘛，罗叔哪有那么长脖子？还有一个，写我来听发演唱会的飞机。这也是，哎呦呦呦呦呦！真的，我看的有点心疼啊。我还拍，哎，算了算了，差不多这个环节就这样吧。哦，罗叔还特意给我发消息，他就是我，就是我，这是大姐姐拍的，好吧？

再给你们看一些照片。其实还有一些我都知道，就晒得很黑，那个小壳晒得很黑，狼萌萌整个人黑好多，而且狼萌萌瘦了，加上他又晒黑了，看着让人特别心疼。就是感觉上一次我见到狼总是年度嘛，还是个就白白嫩嫩的，还有点就是也不说胖个，不是胖个，就刚刚合适的那种小伙子，结果这几天看到他就又黑又瘦，就感觉他就是这几天累得脱相那感觉，特别辛苦，特别心疼，我看着就希望他这回去吃点好的，就每天五顿，先把养起来，希望下次见到狼总的时候可以就站上130斤。啊，什么狼总百忙之中偷了女粉是什么鬼啊，多吃点茄子，谢勾带76的高级丑钱。而且很多我听到很多水友说这次狼总很辛苦，做了很多事情，而且是那种默默的做，就也不说话，也不怎么就埋头干活，然后而且还是那种就独狼那种感觉，就这个独狼这个词用在他身上就很合适，他也不怎么就经常就独自行动，有什么事他就自己做了，就也不呼朋唤友大家一起帮忙什么的，独狼。现在我真的很酷和遇见发的高级手气，谢谢面奶君的锤手气，谢谢脂肪君的四个飞机，还有他们说就是有时候叫狼总去娱乐一下，狼总就不干，就说哎呀算了，就好像就是光帮忙光做事不玩那种，特别让人心疼。叫他吃饭去，好像他也不去吃呢。独狼，谢谢发发真可爱的游翔，就默默的就干活儿，说话也不多。他就是我看他，我上次嘉年华不是也，我上次嘉年华是第一次见到狼总，但是我对他印象不深刻。我就是对他，因为他不说话，我当时跟房管吃了一顿饭。然后他全程就可能三四句话吧，他每次就那个吃饭，然后感觉内心戏很多，但是不说，那个眼睛滴溜溜转那种。谢谢通你鱼的火箭，谢谢我认真的说，我喜欢爸爸。然后就从上次嘉年华到这次嘉年华，这一年时间就了解到他确实一个很闷骚的人，那个经常发一些很可怕的弹幕。还有上一次见面是年度盛典，当时我穿着我那个很可怕的，其实我当时觉得自己特别仙，但是后来也不是摄像头不对付嘛，整个年度盛典的团队都被开了，你就知道这个有多么糟糕。但是郎总在那个红毯的旁边看到我了，但是我就很热情的跟他打招呼，感觉他有点欲言又止。就不是那种发发加油啊，他还想说什么没说出来。谢谢那个托尼鱼的火箭。孤独时代的变态狼是什么回事？怎么就最近迷上了跳舞是什么回事？把键盘递给他。哎，我们那个 Cherry 不是定制键盘了吗？了解一下。狼总记得吃胖点，不胖没那么猛，太瘦了，再瘦下房管了。现在再包机要取关了的高级手情，他是我少数见到几个比自己头像还瘦的人。你知道我们微信头像基本上都是自己最美的那张照片的，很多很多很多女孩子线下一见，我靠，人比那个自己的头像重30斤，但郎总是反过来的。
我自己是，我的头像是动漫的，特别可爱。

有探子说跳舞是说郎总推荐叽叽叽一个韩国美女的跳舞视频，害叽叽叽直播间被封了。真的吗？什么视频啊？这么刺激的吗？小窗发我一下。嗯，啥视频啊？勾起了我的好奇心。谢谢死肥宅的魔王家死肥宅的飞机，谢谢啊4326的车钱。什么呀？快发我呀！没有的事儿啊。他们说不知道为什么叽叽叽会被封直播间。他说郎总看了一晚上都没事儿，叽叽叽看了一遍就被封了，是真的吗？谢孤独时代的安和桥的游侠，谢谢王家死肥宅的七张发财，谢谢米塔塔的五张发财。

0: 来继续看直看看那个看看图稿啊，在无水鱼的飞机一些我能笑笑声的高级手机直播间看不行啊，行吧，那我也不测试了，一会儿我被封了被血亏。接力今天少主的飞机啊，郎总是这么瘦下来的呀、啊、哦，哎呀，哎，我还就心疼他半天，真的吗？人是有些时候怪不得瘦了。那个老猫猫，你赶紧把这个视频推荐给大家。哎呦，我靠，这太有效了。哎呦，可以，你说一晚上看七遍啊？心得分享一下。我们这边很多很多需要。人想像人家金馆长运动节食了大半年才瘦多少啊，你这个不能掐毒食啊，视频减肥 best 减肥，就看跳舞比自己跳舞还减肥呢，是这个意思是吧？看了14遍啊，那是看了两晚上了。哎，我觉得还是注意身体健康，以健康为重。写000的飞机，哎，借一步说话，分享一下神秘代码呢？我想学减肥，可还行？
1: 哎呀，伸过来哟！
0: 给你们看一下这回一些照片哈。这个是我们当时，好，这是从那个微博偷的，浅零零的超大玩星，这是那个实体粉丝牌。说起来，我觉得小豆包这个实体粉丝牌特别像那个像破片炸弹，我可能吃鸡打多了，就有点像炸弹的感觉，挺可爱的。然后我们这个当然是最可爱的，上面有那个表情，感觉像一只很呆的猫咪。你们领到了吗？我看到很多很多来吃饭的小伙伴上面衣服上面是别着的。这个是哪个呀？这个感觉跟那个。我是雪妹妹，没看清。这边是大司马，小僵尸，然后小豆包一发，阿冷二颗都有领到了。这个要求是什么来着呢？我也忘了。我叫那个斗鱼发我一份，我自己都没有呢。这是你们当时在等待的场景哈。谢鲈鱼的飞机，好久不见。原子弹是谁？我也不知道哎。这才是金馆长。然后这是 Ra 对不对？这是狼萌萌，在看视频吗？我现在就走入了一个就魔怔了，你知道吧？我一看我狼总玩手机，不知道他是不是在看视频。本来觉得他很辛苦，你没说就把那个整个人带偏了，你知道吗？看他可能明明在忙，我这咱是不是在看视频？心疼老公，也是分秒必争啊！他们说那个粉丝牌是有牌子的就能领一个，有爵位就能领别的衣服，沉迷减肥不能自拔。也放不上的飞机。这是不是小羊啊？看不清。这是哪位？一下没认出来。最后被遮住的这是膀胱，郭局。这零杠二十，他身材比较高大，所以我们经常说他是什么砂锅大的拳头。他好像接近2米吧。 如果我有不认识的，大家可以提醒我一下。这是罗叔叔，还有，幸好给你们发了 T 恤啊，也不是发的，你们自己买的，说错了，发的只是一小部分。你看看你们自己选衣服的时候啊，自己挑衣服的时候都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这袖子，这皱的呀，这衬衫，幸好给你们就是提前建议了着装。据说这是女粉送的冰淇淋，真香。

就是小九九，哎，下回一定要订个总统套房，行政套间。我当时大家我的女仆们全坐在地上，他们又不好意思坐床呢，坐在地上，然后在那边帮我，一边在联系事情，一边在那里啃面包，但是特别辛苦。这张应该是大给给拍的吧，心疼小九，太辛苦了，感觉很小一坨的。然后这可能是罗叔叔这辈子最帅的照片之一了，虽然长相还是那个长相，但是整个人呢突然有了气场。这张好像被 P 得很惨啊，哎，不是 P 得很帅，说错了啊， P 成啥样了呢，我来看看。但是维持秩序的时候在那里拴那个分界线，最后 P 成了这个样子。征服者维罗斯嘉年华限定，脸上是啥呀，有点帅。刘叔把这个拿去征个婚什么，征个友什么的，挺好的。谢谢 James 呵呵呵的发财，谢谢越南妹的飞机。还有很多那种水友恶搞的照片，哎呀，先给你们看一下那种准备期间的照片。我觉得好像我们看到所有的照片里面，那个戴主任的眼睛就没睁开过，要不然就是这样，要不然就是这样，也不知道看啥了，太阳很大，辣眼睛。也可能是没睡醒。谢谢水伯送的水。丁姐也是，好吧，两个人好像是表情比较相似哈。这是你们发周边的时候的照片，这个是，一下子没认出来，我觉得好眼熟啊，这是小杨吧，是吗？能跟，我觉得小杨很高，我觉得应该不是他，但是我想了想，21.9米，你跟他差不多高，估计这是小杨，这是罗叔叔，这是0-20，然后这是大给给。这是发周边时候的照片，你们很多人给我发来疯狂偷拍大给给的照片，这也是0-20，哎，个子高就是很容易拍到他，这不是小壳吗？小壳这个头发感觉该剪了呀，有点长。这是我们当时11级可以领的牌子，哦不，领的帽子，这是大姐姐，大姐姐说，我说你怎么老戴口罩呢？他说：“哎呀，他们老偷拍我，不戴口罩不行。”这是我们当时领周边的队伍，很多有经验的同学已经打起了伞，确实太热了。想想我们当时准备的雨衣，唉，真是。谢谢0-20的超大文星，谢谢歌迷游戏粉的两个火箭，哎，怎么就豆黄大气了？谢谢 Ra 的，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谢谢 Ra 的飞机和船长的飞机，谢谢豆黄的超级火箭，谢谢豆黄，自己么么哒，嘿嘿，可惜这回都没能好好跟你聚一下，你忙我们都忙了。下回到上海，或者我到重庆，吃个饭，聊聊八卦。谢谢豆花。哎，为什么是道歉超火？怎么了？出啥事儿啊？谢谢非洲视月酱的超大玩星。咦？别问，哼，再看一下照片吧，这都是水友视角，一些就我平时很难看到的，就我如果出现在这里就不是这个场景，所以只能从你们的视角来看一下这些照片。
张就很好玩的，这两个人是一对情侣吧，应该是穿着情侣装嘛。后面这个我没记错的话是爱与花花拥抱，他捏着鼻子说哇，这恋爱的酸臭味。这两位是谁？还有这位大熊兄弟是谁？这应该是男孩子吧。谢谢豆黄的超级玩星和超级火箭啊。什么大脸猫？这两个人肯定在谈恋爱呀、啊、这个 Love is sweet, love is sweet, 爱有花花拥抱在这里啊，我好酸。后面这位兄弟真的是大兄弟了、啊、所以我经常说其实男生也是有这方面的困扰的。没有，没事儿，行吧。这是燕燕跟那个罗叔叔，燕燕真的是从来没有睁开过眼睛，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很多罗叔的照片，你知道罗叔这回很膨胀，他说哎呦你不知道我比很多主播都有牌面儿。哎呦，就走在街上有人跟我合影，然后就很多人跟我打招呼，就是比很多主播还要红呢，那种感觉。哎，确实是有很多人给他拍照片。而且他是怎么说呢？他说别人形容他说因为在干活嘛，罗叔有比较喜欢喊累那种人嘛，但是也确实很累很辛苦。啊，他就是一直就啊，好累好累好苦。

口，就平时都是生无可恋那种样子，但是每次别人一找他合影，然后他就容光焕发的，他平时是这种样子，但一照相呢大概是这个样子，觉得自己很帅。这个同学好像鲁迅啊，有点像那个黑人裔，还有女粉合影像。哎，这是女粉吗？看不出来，应该是男的吧，看他的表情应该是男的，如果是女粉的话他不是这个样子。谢谢豆豪的超级火箭，这脸上没有一丝一毫的笑容，肯定是个男的。再给你们看一下照片，这张照片当时我是路过的，我都没注意旁边有这么多人。据说这是 SCV， 这是 JC 小宝，看不太清楚。哦，这样看清楚了，就是我觉得小宝也是，小宝就是好像是第一次出席线下，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下，就跟那个小熊一只啊就商量一下，要不下回我们那个帽子了解一下。同款衣服是吧，要不然留个刘海吧，毕竟身体也很重要。说到发际线呢，又有一张照片，让你们感受一下。我估计现在他已经睡着了。嘿，保安的笑容，保安的笑容有什么奇怪的？你们平时不是都是这个笑容吗？这保安的笑容就是你们的笑容。给你们看一下这张照片，拉大一点。所以说，其实人人都有这样的问题。只是说有人有刘海，有人没有。这个人我就不说是谁了。这他说帮他遮一下，我来遮一下啊。而且我每次见他，十次里面有九次他都穿蓝色的 polo 衫，我也不知道他是买了20件还是200件。大家注意身体。我平时经常跟你们说的那些不是开玩笑的。好了，你看我们就不多放了，这张照片就点到为止。这是那个三秋是吗？他这是画面太多了，我觉得可以房管可以安排一下。为什么一个之前默默无闻的水友，这次嘉年华却成了一个出镜率最高的那几位之一了呢？可能就是大家觉得他表情很好玩。这是吃西瓜，当时这个西瓜记得。当时还有西瓜吃吗？可以啊。然后这是罗叔穿的那个初代战袍，然后我还认出了这远处这是气功吧，气功气形象树林。这后面是谁？这么潮的 off white。 谢谢发发的我安静了的高级抒情。刚才不是说罗叔叔很多人跟他合影嘛，然后他跟男的合影是那个表情，他跟女的合影呢，给你们感受一下，跟女粉的合影。哎呦，好高哦！感觉很镇定啊，一点都不像我们平时那么手抖。而且我就是。就死都没想到他合影的时候是那个表情。我觉得你们可能很多人已经看过了，我给没看过的同学了解一下，这时候是不是看着还挺正常的。然后下一秒我经常就批评你们。

作为一个反面教材分享给大家。还有 PS 作品，动感 HJCP 的。先生，这是本店最新款手机。这个导购小姐又想骗我钱。谢谢孤独时代的 Mans 的飞机。六六认识你吗？谢萌神小豆逼的发财。谢谢凌云鱼，谢谢南念的，谢谢南念的超级火箭，谢谢大脸猫吹牛逼的飞机。好了好了，点到为止，下一张。啊，罗叔叔还发来照片说，哎，我是正常的。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啊，这张照片我们就让他看一秒吧，我们只会记得这一张，没有用的。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那张照片我就不给你多放了啊！谢谢最爱的小菊花，不对，小菊花的发财。谢谢南念的超级火箭，接着看照片了啊！这是我没记错的话，这是阿迟迟吧？然后旁边是 Ra， 哎，只有半张脸我也认出来，不过这个背影就认不出来。哎，这么一看，这个人群还是比较诚信肥宅的，对不对？诚信小胖，背影看上去，大家还是比较敦实的啊。谢谢南念的超火，谢谢豆黄的超火，谢谢爱吃吃的飞机。这是金馆长，然后这个人一下子没认出来，很多背影就认不出来了。这个背影认不出来，这么高应该是零杠二十吧，从高度来看的话，就是万绿丛中一点红的大给给，这应该是明明儿吧。谢谢豆黄的超级火箭。哎，怎么又送个超级火箭，我刚才那个还没卸完呢，破费了破费了。我这啊怎么回事，不是，我超火戏很久那种，很客气，我觉得这个主播很客气。谢谢豆黄，这是我们当时排队的那个队伍。哎，这么一看，大家其实很多人没有穿我们那个 T 恤，主要是因为下架了，工厂的产量赶不上，所以说其实我们到现场的水友很多很多，但是呢穿衣服的只是很少一部分，因为我们的产量跟不上呀。不是每个人都穿了衣服，有些人比方说想帅一点，想与众不同一点，也是我们六七三千的水友，只是没有穿我们的那个所谓二代战袍，是吧？还有人发来了刚才的后续，刚才不是罗叔跟那个女流合照吗？六六合照，我给你们看一下你们男同志合照时候的真实表情。就后面还有人拍花絮的，你看到了吗？没看清楚的话，给你们放大一下，是下架了，我们正在赶工，争取再赶几千件出来。那是第二天吗？对，实际上是这样子的。求求你们以后做一下表情管理吧，啊，放大一下。感觉像一个插孔，360度死角的，哎呀。希望六六没有被你吓到，美女与野兽啊。好了，哦，他们说29号没节目，很多人来直接领了。

我估计到了后来穿这个衣服的人也会少了，因为毕竟很多人只买了一件衣服，但是却来了三天，这么热的天一件衣服不洗穿三天可能就味道有点大，所以我觉得我们到场的水友应该远远大于穿衣服的人。我是穿了三天我们的那个陈一凡的那个 T 恤，但是我是准备了三件以上，四件在穿，我是有换的，你们要没换到后来肯定是因为汗出的有点多嘛，就没办法只能穿别的了。谢谢豆腐，谢谢豆黄的超级火箭。这些是这个好眼熟啊，一下子没想起名字来。哎，这个是不是这个背影，我是不是告白呀，就戴个眼镜这个发型然后又这么潮，应该是告白吧。哎，我觉得我认人真的是一绝。现在豆黄还有七万鱼翅的飞机，现在被强奸的蛋的飞机，真的吗？豆黄，这七万鱼是可以用一年，不着急不着急。豆鸡晚安晚安晚安。这是 SCV。 哎呦，这个女孩子好漂亮，大家查一查她的那个 ID 呢。这个人我觉得见过，是叫无敌还是？这个发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都是我们当时帮忙发周边的一些照片。这是谁抽拍的大给给？但是我们的大家吃饭吃的开封菜吗？哎，羡慕，我也想吃开封菜。谢谢告白的飞机。这是 P 图，谁有 P 图？哎，谁还开直播了吗？当时祖传天魔，还有这个也被你们批得很惨，到底是谁？好像很酷的样子，批了好多个版本出来，但是我这样真的认不出来是谁，跟我说一下呗，这是谁？这种什么没有感情的杀手三生，呸，指导员啊，没有指导员比这驼背多了吧。还批了这张出来，我觉得就很有敬意了，就比较有 feel 了，可以的啊。真的是指导员啊，这真的是指导员吗？我记得这他不是有点驼背吗？有大片啊，大片感。谢哔哩哔哩什么东西的飞机，一下子没认出来呢。这个西装裤加那个皮鞋，居然就是你。可以可以可以。这是我们的当时的周边的所有的照片，这个横幅哈，写陈一凡最牛逼，很多人领了这个横幅，在这旁边最牛逼旁边加了很多字，什么陈一凡401最牛逼，什么豆子最豆哥最牛逼，就把它当下划线一样填空。这是不是所有的周边了？游侠军团，谢跟我来一发的飞机。据说是有贵族的就可以领一个那个T 恤，不过我觉得这个 T 恤稍微还行吧，挺好看的。还有一些照片我不知道当放不当放哈，很多照片是那种拍到的就男观众跟女观众之间的一些互动，就好像有一种奇怪的 CP 感。给你们看一下啊，
谢条件随机场开通的子爵。这又是谁呢？这是当时一个超管，然后我觉得他自己一个这么比较直男的形象，拿了一个 Hello Kitty， 感觉很反差萌。

是你们做的表情包。当然这次最出名的表情包还是这个猛男落泪，大家不知道猛男现在在干嘛。哎不对，谢谢 Paratu， 谢谢 Peter 的飞机，谢谢条件虽然开封的子爵。现在猛男可能喜极而泣了吧。然后当时这是我签的那个照片，哎突然崩溃了，我签了300张的那个，哎再练一个。哎呀行了，不要开水有玩笑，不要起哄，让年轻人自己发展。当时这是我们 VIP 礼包里面的300张照片，我签了大概一半的样子。其实我这里还是要说个很遗憾的事情，我呀这回准备了1000张照片，说签好了到时候发给大家。因为我觉得很多同学到嘉年华来，一个是看表演，还有一个认水友，还有偷女粉嘛，咱也不一定偷得到。其他有两个心愿，就是说合影以及签名照。但是我就打印了1000张照片，那签挺贵的，质量很好的照片。然后是说等，就是我趁那种间隙，比方说化妆啊，或者在车上啊签多少做。算多少，然后就说送给各位水友，先到先得嘛。1000张我也不保证能签完，但是呢，我，这个这位房管自己出来说吧，有个房管把它弄丢了，所以你们损失很惨重呀。谢谢谋黑雷的飞机。不知道去哪儿了，是谁呀？我就不方便提，人家帮了挺多忙的，就不能因为一点小失误就把人家批评了。不过那个照片就还好，因为不是说我签了1000张然后丢了，那我肯定就很伤心了。是那种没签的照片。直接还没到我手里，好像可能就忙乱之中不知道放哪儿去了，没有签。我效率没那么高，哇这几天时间签1300张，没有，没签，就我的美照，仅仅是我的美照，并没有签名，还是觉得有点可惜。主要是本来想发给大家嘛，作为一个纪念，但是下回吧。这还好没签，是啊，那还好呢。哎，有些人很烦啊，什么叫没签就没所屌味？那可是我的艺术照啊！我靠，这很难受。你们这 watch your time， 谨言慎行，就不知道被哪个幸运当地居民捡到了。谢谢 IU 的小老公的飞机，不肯还过。谢谢沃德发续费的骑士。我夜深了，我当时还在那个现场，就拿到别的主播的扇子，你们看一下。这好像是一个户外跳舞主播叫周欣欣的，就他的宣传扇子，街头尬舞女王，斗鱼直播周欣欣，微博重庆周欣欣，我觉得还蛮有创意的。就我们的扇子比较偏，就设计感浓一些嘛。这破晓的孤岛的飞机啊，你也拿到了，
是一个户外跳舞的主播，也是我们重庆的那个女主播，所以我对她还是有印象的。啊，你们当然不认识啦，你们什么主播都不认识，对吧？你们是啥主播呀？根本不认识。就是当时，哎呀，我一下忘记他名字了。他在微博上也发了这个他画的图的照片。不知为何，我现在觉得这张照片跟他自己有点像。然后这是两口子，来到我们小龙虾现场。当时在直播，我问他，请问旁边是你的女朋友吗？他说是的，是的。我说请问你的斗鱼 ID 是什么？他叫罗叔叔。罗叔在旁边可开心了，说哈哈哈，就恭喜罗叔喜提女朋友。我也不知道这个小伙子当时心里怎么想的，一定觉得自己特别机智吧？后来不知道有没有后悔呢？这罗叔叔就不劳而获。后面还有那个店员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对不对？有人说我要，谢谢你，其实看上去挺般配的，就没想到，但是我们小龙虾门口也是很多很长的队伍啊，看，这是一景。但是小龙虾是不是有很多人也没有进得去啊？我觉得看这个队伍，其实有些同学可能并没有来合影，可能看的人太多，放弃了也不一定呢。哎，这不是雪莉吗？又看到你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都进去了吗？我听说有些没进去。我说没进去就没进去，外面还有很多人焦急的等待着，后来放弃了，就这么决定了啊。后来不是有那个吗？还有什么？有什么？401的水友过来了吗？我听说是怎么了？401也在那边搞聚会，然后搞得有点晚了嘛，肚子饿了，一看直播发姐在这儿那个办。其实小龙虾呢，401很多那边有我们的牌子嘛，然后在那儿就说：“哎呦，嘉哥，我有点累了，哎，我想早点回去休息。”嘉哥，哎呦，我困了。嘉哥，我肚子疼。也发发的天天的，我觉得是有没有这么回事啊？对，在401那边就聚着会，突然说：“哎呦，嘉哥，哎呀，我早点回去了。”在过了零点就跑来我们这边，就开始啊，最开始我们合影的时候基本都是我们这边的水友，然后就全是穿着衣服的嘛，基本上啊，后来就觉得诶，就穿着401的衣服就过来了，我说哎，就是肚子疼先走了。主要是一般来说男人嘛，很多小伙子一天要吃5顿。后来大周也来了不少呢，阿 CC 后来也赶过来了，香香还送了我一个那个大周的粉色手环，谢谢香香。肚子痛先走了，下回是不是如果说下次的嘉年华还有机会，还有条件再办这种聚会的话，是不是我们几个主播之间还要先约好一下，就是大家接下来来一个斗鱼嘉年华美食地图是吧？晚上6点谁吃饭请吃饭是吧？晚上10点谁请吃饭？12点谁请吃是吧？以及12点过后还能去哪里蹭蹭 KTV 呢是吧？有没有这种就嘉年华玩乐地图？还有说，哎呀，这些主播搞什么呀？全请晚上，我中午这顿怎么解决呀？什么？难道一天就只有晚上吗？我就对这些主播很失望，不懂事儿。
就没有有下回要这样吗？就还有就是说提意见说，哎呀，发发，不要这个点这个点，那边有吃的，就我就帮你节约一点钱，你订晚上一点点，已经提上日程了是吗？到时候你知道。你这我们就算哈，我们退一万步说，真的满足了你们这样的需求，还会有人就是发那种超话呀，发微博发朋友圈说，哎呀太累了太累了，下回再也不去了，哎呦吃个饭哦，跑五个地方，真的呀，我这太累了，不去了不去了，吃个饭而已，还会有这种人，绝对会有，说哎下回就在一家吃了，跑五个地方吃也没出舒服，我其实到最后肚子还是饿的，会吧？有吧？肯定有。还有那种对比帖，就哎，谁谁谁请的什么什么，嗯，那就像美食家一样，就斗鱼美食家，谁是三星，是谁是两星，谁是一星，还有那种大比拼说，哇，那边吃饭旁边有人拉二胡，哇，这边吃饭就主播在台上表演，哎，那边就纯吃就很没意思，真的。哇，那边吃饭还送周边，哇，这边要牌子，那边不要，还送东西，走吧走吧走吧，这种就成立一个那种嘉年华，就5000人群，浩浩荡荡，一会儿去那边，哎你哎说，然后吃完了就是那种抹嘴巴，哎请问有周边送吗？啊没有吗？可是那边都有呢，哎呀你这样是做不大的哟，是吗？那边还可以蹦迪，讨厌。说起来啊，真的，就是我觉得水友的精力真的是无限的。就我作为一个很强壮、很健康、经常锻炼的一个主播，我呀，到最后都不行了，就是。倒在，我跟小九说，我说你这回帮我是不是特别累？他说是啊，他比之前他装修嘛，谢谢机位圈的飞机。他说装修的时候，大家一般都知道装修就很累，都要掉层皮那种，瘦20斤。他说你这比装修累多了。他说我一般是回了酒店就是挨枕头就睡，就是头一沾枕头就睡着了，根本没有那个事。那天5月1号好像是什么时候？我当时就回酒店嘛，就很累了，做了那个见面会，然后我就躺在那儿睡着，就想随便挂一挂直播间啊，是吧？我看你们在干嘛呀？然后那时候凌晨2点的样子，我觉得大家都很累了嘛，毕竟是嘉年华最后一天嘛。谢谢这个主播，真是苦耐的飞机。然后我就当时一看，哎，老谭还在播的 KTV， 我一点进去，哇，那叫一个活力啊！我听到有一个小胖子就是声嘶力竭的在那儿喊，在那儿唱啥来着？3天3夜，3更半夜，什么什么爱你不会疲倦，什么那首歌怎么唱来着？就当时点进去特别震撼，我觉得啊，你们就不就体力这么好的吧？那种这3天3夜就是什么什么不会就是我真的不会疲倦。我还要再跳3天3夜，那种是谁唱的？有这个人对不对？就，哎呀，太可怕了！这3天3夜，吓得全部人在喊，这嗓子已经非常沙哑了。3天3夜，3更3，而且真的是3天3夜，快乐永不停歇。但是一进去我就点进去，我就觉得自己老了。哎，还是你们年轻人有活力呢。说了说了。

是凡凡吗？是雷克萨凡？行吧。哎呀，谢谢 Immortal Alex 的发财。

稍等，我叫他们发我一个视频。而且我发现，就是看着看着他们那个 KTV， 就觉得最开始大家就活力无限，然后你看着看着，突然就吃饱了，几个一男一女的开始在那唱情歌，我说我操，我他妈这么累是来受这种罪的吗？啊，就是，现在有点晚了呀，这 nice 的三个飞机。就是他们突然开始唱情歌，合唱，我就不点名了，很可怕，吃饱了真的。

这是啥？大爷哥发我一个视频，谢谢挂住的飞机。哎，挂住自己站出来了。另外一位呢？谢谢凡凡凡凡的飞机，谢谢赌鬼的飞机。哎，挂住就自很主动，谢谢挂住。希望大家注意安全。看看这啥视频。

0: 哇，这嗓音真……现在还能讲话吗？也七七掐指一算的飞机，这个最牙的是谁呀、啊？不行啊！这。哦，这是小壳的声音啊，太哑了，我以为旁边还有另外一个人在唱。哦，这 nice 啊，旁边。这是喝嗨了吧？不是说好聚会不许喝酒的吗？谁点的酒？这是爱与花花拥抱，对不对？对，弗洛泰的飞机，对，包包爱做梦的飞机，让我想起戴佩妮，我想起戴佩妮了，全破了，全破。谁点的酒？太可怕了！天太死的火箭，也包括最萌的两个，也林春洛的飞机。也没有人给大哥合个音啊，合声一下，就是那天一路破到底，整段垮掉。主要是最后一天了吧，应该就是吼了三天，确实嗓子不行了。大哥要不要了解一下雾化治疗？也 nice 的火箭。谢谢 nice 的火箭，哎呀，感觉突然安静下来了。哎呀，我不知道为何听了他们唱歌，我觉得我的病情也加重了，就是一种同理心吧，觉得听到别人很沙哑，觉得自己嗓子也疼，有时候听别人飙高音，我觉得，哎，就是同理心。谢谢，哎。谢谢苏菲的火箭，谢谢苏菲。那天苏菲在我们之前，在我见面会之前表演，你们在旁边给别人打 call， 给别人合音，很专业。然后我一上台，我说：“哎，我觉得你们刚才做的就挺可爱的。”然后就说：“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谢谢思飞。好了，我们今天也差不多。其实我还没讲完，不过，哎呀，我要保护嗓子，不想变成小壳那样。保本经营嘛，哈。我们放一个去年的嘉年华视频，回顾一下。啊，没有没有，我乱说的。谢谢栀子发香的两个飞机，谢谢飞哥的高级抽情，放一下去年的视频作为一个今天的结尾吧，大家回顾一下。我知道这一年的时间，其实我们这边有很多新水友，给你们看一下去年我们吃恰饭的一些小小花镜。这是加辣做的小视频，那我要需要去年我愁眉不展，因为安保问题。
1: 你现在
0: 那个艳艳还是个黄毛，
2: 现场观众太
0: 谢谢四飞的火箭，
1: 到底你这么漂亮，
0: 谢谢 个零零后小松鼠的飞机。
1: 今天10万肯定是有10万，肯定是有10万，肯定是有10万。
0: 十万肯定有。
1: 对，今天有10万。
0: 我们这回50几万人次呢，上回30几万人次。
1: 昨天就有6万。
0: 哎，我那时候是不是比现在胖很多？脸肉嘟嘟的。
2: 有倍率吗？
1: 被你
2: 们
1: 养。
2: 不是，就看我对。
0: 但我觉得现在
2: 比较。
0: 谢谢大姐姐的飞机，这一颗不比艾克南的飞机。
1: 整个江全部被挤满了，整个江滩全部被挤满了。
0: 马上就是我们的吃饭环节。好
1: 了。整个江滩全部被挤。
0: 整个江滩被挤满了。然后，但是我本来有个见面会被取消了，因为人太多了。这是我们临时，这是我们第一次嘉年华请客吧，来到了那个小龙虾店。那时候还没有所谓的战袍这回事儿哈。在福特的飞机，很多也去年也来了，今年也来了的同学。那时候我还每个人都合影，现在想来这是一个很大胆的举动，因为后来我的颈椎不行了，就每次合影的时候这样，我觉得这不行了。今年我们都是采用大合影的那个大合影的形式了。做的很多笔记本很漂亮。这青蛙宝宝的飞机，这1269塞利亚皮的终极球星。这个小姑娘今年也来了。

0: 主要是合影很麻烦的，就是因为有时候拍不好需要拍第二张第三张，
1: 不然丑图就传出去了。
0: 谢谢孤独时代玩一把，谢谢余生之后陈一发的飞行。后来主要是我穿着那种高跟鞋嘛，然后就后来坐下来。哎，这不老谭吗？这老谭吧？哎，去年他还没开直播，只是水友，今年已成同事了。各位，那是老谭吧？哎呦，我这眼光真的可以，一眼就认出了那个蓝纸。去年他还不火的，今年就开始偷女粉。谢谢阿多的飞机，谢谢哥在76的两个人飞机。老谭胖了，哎，马上瘦下来了。

哦，当时街上还有很多人做了一些很危险的举动，在马路边上合影，哇，一辆一辆的兰博基尼开过去，估计当时看直播的还有旁边的人都快吓死了啊！你这个，但是还好就有惊无险，没出事儿。这些六千四料带的飞机。

就是那个第二天主题区的那个合影，但是还开着直播。我每次到镜头前还要弄一下头发，这里就是这一场，哎呀，颈椎。

但是也很感谢，很感谢斗鱼主机区帮我设置了这么一个场地。其实当时有点不好意思，因为本来那天是有主机区是有其他活动的，但是他们呢就把其他活动都就调整了一下，那天下午就完完全全留给我，整个场地安保啊还有那些工作人员都留给我，就是给大家合影签名了。当时觉得特别不好意思，因为其实主题区还有别的活动的，但是超管说，哎呀完全没问题，我们这边主播以及工作人员都完全 OK 的，对吧，爸爸你不用担心。我说好吧，谢谢大家。但真的就是很感谢我们主题区的各位同事以及各位超管啊。好了，谢谢红旗硬的飞机。今天我们就差不多讲到这里了，哎，我的嗓子有点哑了呢。我们明天再见啦，晚安嘞，计算机三。

0: 双十一，男生女生分别都买了什么？
1: 你们就想着说。说，我要买 PS5，我要买无人机，我要买游戏，我要买这些，我要买什么？我就想，我要买精华、眼霜、面膜、美容仪、护手霜、身体乳、护发素、发膜。对，你们清水洗脸还帅得不行，好羡慕你们哦！哎呀，哎，女人呢，就是苦。有人说万爱可万爱可万爱可，
2: 说到万艾可，插播一条社会新闻。
1: 而且就是说，如果说像哼哼，他出去哼哼，他可能也要哼哼啊。如果不哼哼的话，那毕竟年纪差不多，要是不这样，那不是血亏一万。这封邮件的标题叫"拿捏”，发发姐，晚上好，有事儿想有问一下你的看法。一个认识的女生，关系还凑合，送过一个 iPhone 12加有发图，啥意思啊？有发图是什么意思？各位男同学来跟我扫盲一下。前段时间突然进了局子，他妈自称找我说让我帮助他。我问了一下律师费，大概5万澳币左右。我一听就顾左右而言他了。前两周忽然他又出现了，在 ins 和短信里找我。我和他聊了聊，几天前问我要生日礼物。我说等我这封城结束，我去找他见面不？你看面见是什么鬼？你是怎么做到的？可是他说直接打款就好了，之后我就没理他了。今天我想想，我还是发了生快，你说这是套路吗？这不是，这是爱情。为什么他不骗别人的钱，就骗你呢？还不是因为喜欢你。世界上几十亿人，他没去骗别人，偏偏要来骗你。哪个都是爱情。
3: 我爱你妈买麻花钱。
1: 你说你们男孩子这么理性的一种生物，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会问出你说这是套路吗的问题呢？就是你们琴棋书画、政治、经济、地理、国际局势、天文、化学、物理、洋流、气候、环保、股市、金融、游戏、足球、体育、NBA 都懂，但是你们不懂爱情。而且我甚至怀疑他有没有见过这个。女孩子啊，你看她说，一个认识的女生关系还凑合，送过一个 iPhone 12，有发图，我猜哈，就是说那个女的有在朋友圈发图，说今天收到了亲爱的送的 iPhone 12，这样是这个意思吗？前段时间突然进了局子，是哪个局子啊？是朝阳群众举报的那种局子吗？为什么进局子你也不讲？前两周突然他又出现了，你看他说的他又出现了，但是并没有是真人出现，是说在 ins 和短信里找他。你从头到尾有没有见到这个女的呀？她是不是女的呀？你说你都出国了，也算是见过世面的了，不会你在国内吧？她在澳洲。你以为你谈了个澳洲的富二代？我跟你们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啊，我认识的朋友的朋友是一个国内一流大学 top 五 top 五或者 top three 吧，博士生应该是博士吧，不然就是硕士研究生，反正是 top three 的博士硕士研究生，谈了一个国外的女的，说是富二代，从来没有见过面，也没有视频过，但是有发过视频，有发过照片，经常打电话，一打一晚上，当然与此同时也经常打钱，一打就不少。那女的说自己是富二代，现在在国外，暂时回不来，有时候缺钱，但是不想找家里要钱，因为不想麻烦家里人，就找这个男的要钱，这男的都给，觉得这是 soul mate， 觉得这是一个真正的爱情。他身边的所有人都劝他，但是后来就劝不住了，再劝就伤感情了。你说他是骗子，那你是不是说我是傻逼啊？我能是傻逼吗？我啊，就是这种啊。你再说，朋友没法做了。后来是怎么样就没好打听了，因为再打听就伤自尊了，你知道吗？大家都觉得肯定是骗子，但是最后也不好再劝了。那个男的还据说还卖，好像是反正就是找就是要去填那个女的的窟窿，那个女的不知道有什么一个，反正这种人就是会有财务窟窿，不管是炒股失败啊，被偷啊，被盗啊，什么车又出车祸了呀，撞了呀，怎么反正就有财务窟窿。对，我家里很有钱，但是需要你给我打钱那种啊，还找别人借钱去打给他。后来呢，我不知道这个他们的爱情最后是怎么样了，但我知道那一帮 top three 的里面，然后一起去了一家夜总会，去的那种夜总会，然后我心想说这个男的这么痴情，给那边的女孩子骗子这是打钱，这个爱得很深了吧。但是据描述呢，他在夜总会里是最疯狂的那一个，就那种这种叫宝刀去啃，都不懂卤啊，原来这个叫洗面奶呀、啊！哦，这个叫洗面奶呀、啊！我第一次知道还有专门的称呼，你们厉害。哎，所以我还是很迷惑，我对这个世界，对大家的爱情越来越不懂。我以为就是说很痴情了呀，对吧？恋爱脑啊，这封还用总结吗？就是说醒醒，爱情要建立在双方了解和信任的基础上，不要精虫上脑，多用大脑思考，特别是不要乱花钱。这就完全纯粹的黑粉。

正好前两天也看了王菲的演唱会，不在乎多少人在等我的

这首歌叫《美错》，美丽的错误，非常直白。谢谢龙总，宝剑。

谢谢腿甜的火箭。这首歌是青蛇里面的 Green Snake。

别挂了，摸一下，花木兰，致敬孙燕姿。

0: 对真实与幻觉已无分别。
1: 这首歌我很喜欢，但是比较难，所以唱的比较少。其实身在沉沦的午夜，

这首歌讲的是应该是个老公嫖娼的故事吧。好听个鬼，我还没开始唱呢。

0: 谢谢，那你可以一直出去，
1: 可不就出去。
0: 谢谢记忆中的好少年的科技，谢谢 Your Champion 的科技。这首歌是大鱼海棠的主题曲，叫大鱼。

这首歌比较短。驴得水都没看过，好看吗？

这首歌是老歌吗？我不知道哎，我是今年才学的啊，不对，去年学的。谢谢叶总的20个火箭。

这首歌叫化身孤岛的蓝鲸，谢谢林府送来的火箭。怎么唱来着？昨天练了一下，下暴雨了。怎么这么高啊？

刚才唱成为什么了。谢谢下面又来我来守护的，谢谢两个胖子成双对的高级主持，谢谢红茶先生，谢谢一丝不挂。

0: 不行，我要去拿瓶中药，今天没喝中药，感觉很口渴。
1: 出来。
0: 谢谢世界萝莉保护协会的笔记。

0: 明天肯定不播是吧？不用等我了，
1: 拜拜。
0: 你都早起了咋？

0: 这不是大批吗？
1: 啥时候给我建个名呢？
2: 大网红吗？
3: 什么时候带小弟发发财呀？
4: 主播智商下线，
5: 在厕所抽烟，
6: 上海富商重金求子。
7: 好呀好呀，一会儿变。
8: 小轩小轩在不在？对对对对，我是变态。
9: 没想到你
10: 歌唱得好，
11: 哎呦我厉害！
12: 我想拥你入怀，紧紧不放开。
13: 大晚上
14: 打电话，
13: 驾车开太快，
15: 你被当成变态。
16: 不想长大吗？没有朋友吗？爸爸妈妈朋友妹妹不爱你吗？
17: 反正过节
16: 一个人吗？
17: 大佬有本事出去过呀。
18: 三里的女主播，清纯做主，米兰极品外模，风流快活，哎，年入几千万，什么都不管。
19: 你们这些
20: 白眼狼，
19: 不行，大王八蛋，
21: 大半夜的为什么还守
22: 着
21: 看 AV， 偷偷的进村
22: 跟着
21: 八姐
22: 学习
23: 放开，
24: 你这个不要脸的。

0: 版骚猪，
1: 阿女版骚猪，
0: 淋巴鬼畜，
1: 食指大动，食指大动，
2: 开始了吗？结束了吗？完事了吗？开心吗？空虚吗？
1: 嗯，去做烤鸭，碰见迪吧，
3: 兴奋了吗？一沾就热，一碰就
4: 不可取啊！搞
3: 一笔啊，按照一分，
4: 哇，淋巴找乐子也要死好几
1: 波吧？
5: 不想长大吗？没有朋友吗？爸爸妈妈、朋友、
6: 妹妹
5: 不爱你吗？
2: 反正过节，
5: 一个人吗？
2: 大佬有本事出去混呀！
4: 大大变态，大变态
7: 谈恋爱，
1: 你可拉倒吧！老公绝不存在。
4: 哎，
1: 可乐加味精，还塞多加冰，
4: 维多利亚秘密模特，
2: 塞进。
1: 结束直播，我去玩的魔，霸道女主播爱上我。
7: Boy next door，
1: 少编点段子，好好过日子。
2: 看玩
1: 八姐的
4: 鬼畜，
1: 让你长知识。

0: 本期内容音频版网易云音乐独家发布，关注网易云音乐账号是大腿，来帮我们冲榜吧。
1: 哎呀，别怕，别紧张，
2: 搞七焦点微信号没毛病吧。

敢说网易云一姐翻车，你这是在骂周杰伦呢？哎，你想清楚啊，兄弟啊。谢谢能听到的粉丝，谢谢那个邓，好啦。

周杰伦怎么了？周杰伦两首歌加起来就超多，反正他有两首告白气球在上面。嗯，哎，关心老板，感觉上，谢谢我惧怕寂寞。

可门的年终奖。啊，这个好像好好点了 ，sorry， 刚才变铅球了 ，sorry， 伴奏找错了。

狼化者真的不知道是什么歌哎。这首歌叫《真的吗》。

0: 这首歌叫做《真的吗》。
1: 嗯，
0: 谢谢 VIP， 谢谢一时，谢谢日常昵称，谢谢失去的青春，谢谢4399。50-60，罗树最喜欢听我唱歌了，因为听我唱歌的时候，他什么也不用记。

我说话的声音会小一点，因为唱歌要放开一点。现在好了吧？我把它调大了。

能那么恶不过能恶谁用沙拉一朵那家用哪能怕不出了摩哈诺所有

原唱是他，然后 Adam 又翻唱了一次。谢谢田哥的赞，谢谢想教法妈妈说一粤语的赞。老年人学歌真的很痛苦。

不知道的光看弹幕还以为唱童话镇呢。一起航天巨阔胡同一二二，这首歌应该没有人没听过了吧，再没听过就不合理了哟。

心后不醉，为力破碎，定有将代为。观众请掌声鼓励，观众请掌声鼓励，来宾听不到，听不到，听不到，掌声鼓励。是这样唱的吗？

0: 有讲到为，哎，差不多就这样。当当 ，perfect。
1: 谢谢谢谢。大家好，现在由网易云一姐给你们演唱一首网易云一歌，叫做《童话镇》。

据说今天，或者昨天 A 站的年会，一进去就是一个大标语：“祝您鸡年大吉吧。”哎，我 AC Fun 除了服务器不好，其他还是挺好。

0: 不要让我串气了吗？好不容易才找回来调。
1: 谢谢你把饭吃。

0: 拜拜晚安，晚安啊，拜拜晚安，周末快乐。
1: 哎呦，是一种无力感。谢谢骗你办卡的飞机，不，骗你办卡的卡，就有一种无力感，就是哇，花几个小时学一首歌，然后哇，五分钟就唱完了，你知道吗？就是花那个大概半年时间追一个女孩子，哎，但这个比喻不一定恰当啊，你懂我意思就好了。有时候就觉得空虚。空虚，一切都发生的太快了，就我努力了这么久，而且你知道吗？就是你追到这个女孩子，你还要维护她，就是一首歌，你刚学会了不行，你要把它唱熟。你有一阵子不唱，你就不熟了，她就不理你了，你就会翻车，很难受。可能这就是一种，就放之四海皆准的一些。道理吧，什么要我吐槽春晚？哎，不能啊，我签了保密协议的。我们这些参加春晚的演员都是要签保密协议、摁手印那种。这怎么能吐槽自己家的节目呢？不存在的。谢谢郎总的司机，三个司机，肯定有保密协议的啊，这样。所以我以前。你们不管怎么旁敲侧击、威逼利诱，我都没有说出口。哎，要是没签保密协议，我肯定就马上说了，我第一个上台的，大家掌声响起来。但是还是保持了那个契约精神。谢谢蓝梦，怎么样？我当时就是表演完之后有点累，后面也没怎么看，睡着了。后面的好看吗？比我的好看吗？也从此安静看美女的飞机。谢谢被强奸的蛋的飞机，谢谢发发的酒粉的飞机。什么意思啊？说我这个摄像头美颜的跟 C 站不一样。我跟你讲 ，C 站的美颜是很凶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有点显胖哈。谢谢小月牙儿的飞机，谢谢小透明燃13的飞机，谢谢无尽眷恋今天亮的飞机。你们看那个春晚那个镜头啊，每个人上去，脸都皮肤都棒棒哒。眼睛都闪闪打，就是有点显胖哈。其他的都，我觉得还是比我们的年度盛典还强的，强一百个，强一百倍吧，什么？噔噔噔噔噔，我这瘦脸开太厉害了吗？不是，是那个显胖。我这实际上比真人看上去还胖一点。这几天你们。

怎么过的？不会是答题度过的吧？你们看春晚了吗？谢谢陈一发的 boy 的邮箱，谢谢已故家里过的，我也是家里过的，一直在帮我答题。哎，今年的春晚是有点尬呀，虽然就是签了保密协议，我还是要说一下，谢谢那个错过不再遇的飞机。说起来好像我们每年都能说同样的话，就是说啊，这一届春晚是我看过最差的一届春晚，感觉好像就是这话就每年都不过时，就年年新年年用。其实我们对于春晚的要求不多，他那些唱歌跳舞杂技啊，我们看看就看看了。老百姓对于春晚最大的盼头还是小品吧。以前我爸我妈就是强撑着睡眼，一直要等12点的赵本山。现在赵本山不是没了吗？我是说他小品啊，就没怎么上了吗？我妈就很早就开始打瞌睡了。他每次看到潘长江就摇脑壳，他喜欢的都不来。也凡夫俗子的 S 的飞机，抠脚还可以。对，这回最好笑的小品到底是哪个呀？我后面都睡着了，但是我觉得最好听的歌应该是那首《岁月》吧？是不是岁月？那个王菲跟那个啥那英娜姐一起唱的那个岁月。谢谢我喜欢的人超级棒的歌曲，谢谢曾经意外的邮箱。潘长江那个是看得我真的有点难受。我觉得潘长江那个笑话那个小品最好笑的一点就是说我老头子只有3个月了。当时我就觉得哦 no， 就那种就很想换台，但是其实春节晚会你没有办法换台，你换哪里都是春节晚会。后来他圆回来了嘛，他说什么啊，他说还有3个月就满70了。我觉得这里还是有一点点好笑的，就不能再考驾照了吗？科目二呢，那我还有个60年的时间呢，不着急。谢谢林承诺的飞机，谢谢发呆的鱼的飞机，谢谢最可耐的飞机。也不是新闻联播嘛，新闻联播里面可没有歌舞表演。科目二，暗示我们70岁都考不过科目二。哎，好像是60岁不让学了，还是65岁不让学了，还是70岁啊？我都忘了，离我们太远了。到底是男女生都一样吗？还是怎么样？不是50岁，好像是过了70不让学了，还是65，反正绝对不是50。我妈还想去学呢，你知道吗？我妈就快50了嘛，她还能学，肯定就不是50岁啊，70啊！哎呦，谢谢腹黑大魔王的飞机。驾校会劝退也不是，你不要看现在的70，这是为了以后的孩子，就是为了我们定的嘛。我们以后就年纪就越活越长嘛，毕竟科学发达了，医学也进步了，我们搞不好要活到120呢。嗨，想起还有这么长的日子，我现在应该还是一个懵懂无知的少女吧。以前不是在什么在古代40-50岁就高寿了，60岁的那就是祖爷爷了，70-80岁的就是可以就是给他建庙了那种感觉。等到我们老的时候，可能120岁才满级吧。
也凌晨落的两个飞机，一些挨呵呵的飞机。满级，对，我还可以，我才买了那个那首歌给你们听一下，你们肯定没买。就我觉得就是这回那个，哎，我去看那个，等一下。我觉得是这回春晚最好听的一首歌。以前每年春晚都会红一首歌，你们年纪小可能不知道，我听我爸妈说的，以前每年春晚基本上都会红一首，就大江南北都唱遍的歌。你知道最早红的歌曲是什么吗？叫做我的中国心，好像是这首歌最开始还是火起来，一夜之间那个张明敏唱了那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哎，不是难忘今宵，是我的中国心。后来还有一些歌也是那时候火起来的，什么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还有啥，相约酒吧，就是很后面的啦。还有那个庾澄庆的让我一次，那个颤音一定要到位，让我一次爱个够，给你我所有，是这样。还有一些是在春晚唱，有些歌是本来就火，然后唱上的春晚，比方说未来的童话镇啊，有些歌是本来没那么出名，上了春晚之后就红遍大江南北了，比方说我的中国心，懂吗？这是两个很大的区别，还是有区别的哈。哎，对，还有山路十八弯，你为什么说起来有点说唱的歌？这里的山路十八弯，这里的水路九连环，那首歌也是那个女孩子叫啥来着？好像也是四川那边的一个个子不高的女孩子。哎，我们这边是吧？以前支持东部发展吃了很大的亏，个子都不高。这里的山路十八弯，这里的水路九连环，十八弯九连环，十八弯九连环，还蛮火的。就是这个叫啥？李琼，对，什么谢娜？那是湖南台，我说的是 C 站。谢谢彼岸有发发的飞机。还有什么歌呢？我想想哈，但是还有一首叫常回家看看，算不算是春晚歌曲啊？但是那首歌其实在我们小辈人眼里面好像不算特别的火，因为就是太正能量了嘛，太合家欢乐了。不过有一阵子这首歌还是确实有点火的。相约酒吧是当时第一次在春晚上还蛮火的。传奇实际上是那个蛮火的。传奇实际上是那个怎么说呢？传奇那是蛮火的。传奇实际上是那个怎么说呢？传奇那首歌是李健唱的。哎，这干嘛呀？李健唱的，李健没唱的还不错哈。但是后来呢，王菲上春晚唱就火了嘛。然后王菲那年跟黄飞一起火的，除了李健的这首歌，还有王菲的《美瞳》。当时在那个电视机前，好多人就是在网上搜王菲戴的什么美瞳，我也买过，可能你们没看出来。哎。其实我也有很多明星同款的，谢谢怀草诗的飞机，谢谢约德尔灿的高级设计。还有一位，说起来王菲也是那个春晚的常客了，她唱了一首因为爱情，不过那时候天后翻车了，飞姐那个因为爱情就是确实是真唱，就没有对口型，见比较紧张嘛，然后就翻了。那一次跟那个陈奕迅。陈奕迅唱那个《因为爱情》，翻得有点厉害，让我想起前几天我们给你看的那个什么，那个杨宗纬跟那个
某个女主播一起唱凉凉嘛。杨子伟的可以啊，要是我的话，我要是我是杨子伟，我是陈奕迅，肯定马上就、哎、就绷不住了，他们还是厉害的。刘楼拍还有什么歌呀，想不起来、嗯、传奇，对，也因为有发所以快乐的飞机，哈哈，飞姐不喜欢，谢谢默默喜欢你二三三的飞机。时间都去哪儿了，也挺好的，谢谢那个小壳的火箭。时间都去哪儿了，哦，千夫的爱，对对对，千夫的爱是什么，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当时还是那首歌里面有一句歌词就比较黄嘛，也不是黄，比较接地气嘛，什么等到太阳落山后让你亲个够。当时我作为一个婴儿，我看着还有点不好意思呢，我说哎呀，春晚就怎么就这种歌曲都大那个这么大力宣传，看来真的是改革开放了。就你们还记得那歌里面的歌词吗，就是等到太阳落山后让你亲个够啊，那个就那个千夫的爱嘛，就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前生当悠悠，就那个是有这一句啊，不是我编的啊，就当时就觉得作为一个合家欢乐的那个电视节目尺度有点大，就作为一个婴儿有点不好意思啊。其实还有一首歌也是那个叫什么，那个就是千夫的爱叫啥来着，那个孩子啊，不，那个小伙子，当然现在已经不是小伙子了，已经是一个音乐家。千夫的爱，尹相杰，他还有一首歌是就也蛮火的，也是那个上面有的。还有一个什么，天不下雨天不刮风，天上有太阳，妹不开口妹不说话，妹心怎么想，好像是这个对吧，没说错吧。爱爱前生当悠悠，

天不刮风，天不下雨，天上有太阳，没不开口，没不说话，没心这么想，那个走了太阳来了月亮，还有什么什么，还有什么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啊之类的，不是乱七八糟的一些。其实在春晚啊，观众反正是我家最喜欢看的还是相声和小品，后来相声不行了嘛，天天报菜名，就我就不知道报菜名有什么好玩的，虽然确实就是难，也就是显得功夫深，但是不好笑嘛。那不管哪一年的春晚，感觉都有报菜名这种东西。我妈我爸就从来就看到相声就就切过去看一下广告，后来那个什么也有小品再切回来。以前那个小品还挺好看的，最开始比较好看的是那个陈佩斯跟朱时茂的，后来这两人不也没了吗？就没做小品了。还有谁来着？赵丽蓉跟那个巩汉林，我妈可喜欢赵丽蓉和巩汉林了。哎呀，我都能背，就从小就胎教嘛，就。谢谢夜雨寒山的飞机。谢谢燕皇的五个飞机。不是冯巩，是巩汉林。哎，就这句，待只盼日头塌落西山沟啊，太好了。哦，还有哦，对对对，有一首歌是好像确实是春晚火起来的，叫《我想有个家，一个不是很大的地方》，那首歌火了几十年，而且好像潘美辰代表作就那么一首，我每次看见他都在唱这首歌，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琴音荟萃。相亲类，对对对，相亲类，嗨，相亲，各位春节有没有回去相亲啊？嗯，哎呀，首先先回答你们，我是没有了，我回去练歌了。相亲类节目也是走到了一个，也是开始滑下去很久了吧。在《非诚勿扰》的时候达到了一个顶峰，当时好多相亲的节目啊，比方说《非诚勿扰》，还有一个什么，完了，其实好多个节目，但是我想不起来，就想得起那个《非诚勿扰》了。其实当时一窝蜂出了很多款相亲类节目，都邀请了我，但是我没去参加，是吗？因为上面要写真实年龄和姓名嘛，还有什么工作呀，我觉得不太合适，是吗？我的条件太好了，把人家都吓跑了，一来就灭我灯，不太好。哦，还有我们约会吧，对对对对对，对，就那个对。什么真爱网啊，百合网，一人赞助一个，爱情连连看，怎么听着像不太对？百里挑一，我是啊，我进去，那不得把男嘉宾都吓跑啊！我真的经常受到这些电视节目的邀请，特别是《非诚勿扰》，以前邀请过好多次，就那种。发那个私信啊什么的，我觉得不太合适嘛。我们这种女主播上去，你说人家是牵手好不牵手好呢？对吧？在那边站两个月，哇，没人要，牵不走。然后或者上去跟一个高富帅牵走了，哇，是吧？屌丝捧红了女神跟，然后或者跟一个那个什么看上去比较朴实的经济适用男牵手了，你说啊？好白菜都让什么，怎么样都不对，对吧？所以就不去了。就是的，你想一想嘛，你说你一直在那里东挑西拣的，你不跟人牵手，肯定会被安排啊。说什么，这人怎么老赖在那儿啊？对吧？很想红是吧？哎呦，这也看不上，也不看，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什么模样是吧？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如果随便找一个人牵了，那不就？而且你回来还不能说什么，哎呀，那都是节目效果，我们刚下台就互相甩开了手，回去我还洗了一下，就不能这么说呀，你还要维护一下，说哦，我们后来交往了一个月，性格确实不合适就分开了。所以这种节目虽然就是极力邀请我们去，但是确实没法去。
你想一想吧，就也不能公开说，我觉得还不是节目效果，就不能说了。吃了一顿饭之后发现口味不合，他喜欢吃甜的，我喜欢吃辣的，我觉得过不到一块儿去，长痛不如短痛，分了，纪念我这1小时03分钟的爱情。哎呀，今天我跟同学见面，就吃了个饭，恰饭，然后他还在说哎呦，他说公司里好多人认识你，然后跟我说，他说哎呀，前两天听到他们在讨论你，说成功到底哪个大学毕业的，就小伙子 A 说成功那到底哪个大学毕业的，小伙子 B 说好像是浙大吧，然后我的大学同学在那边笑而不语，说他说嗨，哇，金文平造假。我说，他说你怎么变浙大了？我说，哎呀，这不是上回有人盗用我图片吗？他说，我说是因为有一回啊，有一个什么浙大博导陆莹莹，说什么就人美歌甜嘛，然后发了个新闻，配的是我的照片。我说，哎呀，被发现了，就顺势承认了。我说你下回就跟他们说我是实际上是清华的，清华的建筑也不错，我觉得可以接受。然后现在也就是在那个学校期间就跟某些同学达成了深厚的友谊，他作为我的学姐嘛，最后一起转业成立了石沉大海，谢谢大家保护。谢谢想放弃你好难的飞机。清华不是清华的本科，北大的硕士吗？记错了。

你尽管去告。对啊，这样一切就说得通了。为什么大家老是把我们弄在一起？因为就是有渊源的。今天我跟同学见面，然后同学的老公他在说，他说你啊，你是游戏主，他说你有没有那个什么那种永远不用充点卡的账号，说有没有那种永远不用充点券的那种游戏账号，说你这个有这种福利吗？我说怎么说呢，其实我们福利还是挺多的，但是这个有个问题就在于，比方说小主播一般没有福利，大主播又不好意思去要，比方说嘿小强帮我充二十张那个，帮我充二十张点卡，我这个开不了口。他说有道理，那算了吧。我说你要干嘛呢？他说我老婆特别爱他，也就是我同学嘛，爱打魔兽，老叫我给他充点卡。他一个星期就给我100块零花钱，点卡就要去掉30，我很心痛，想问你有没有什么渠道，就是反正你也是那个网易的半个斗鱼官方代言人嘛。反正我话是带到了，小强怎么做就是你的事情了。其实绕了半天还是在反，还是在那个，在抗议这个零用钱的问题。月卡是啊，月卡。嘟嘟嘟嘟嘟嘟。据说我那个同学的老公公司里还有一个中年同事特别爱看我直播，不知道你现在在不在线。其实我觉得他说你中年挺不好的，我听了一下你们俩的年龄对比，你就比他大3岁吧，这个同学很糟糕的。下回安排一下。还说到头发，我今天跟人聊天，就我吃饭的时候跟同学聊天，那同学那个老公嘛，他同学的老公其实并不关心我，但是他有个中年同事说是我的铁粉，然后他就像记者一样问了我一些问题，然后我就说累不累啊，收入高不高啊，还有什么平时什么广告啊乱七八糟的，就对你有什么要求啊之类的，五个穴的是方正，哎，我兜着。然后当时我跟他聊着聊着吧，然后我就在我挠我的头发，我头发是接的，我挠着挠着突然掉了一卷下来，这个我想，然后当时把他吓坏了，他说我操你压力这么大的吗，那男孩子嘛不懂接头发这个东西，他一看我梳着梳头发掉下来这么大一卷，哎，男生嘛对脱发都有种恐惧，我说你我靠也网红压力好大呀，梳着头发掉这么大一圈，感觉他心里都有阴影了，可怕，我这次掉了好多了，你就近看一下这个接头是这样的，还抽奖可还行。我爸同学都有小孩了，你呢？我爸的小孩就是我呀，我爸也早就有小孩了，好几十年了。你这孩子，你这逻辑是怎么回事？就带丝儿嘛，带丝儿。我爸的同学去外地带孙子去了，是同学还是他朋友来着？忘了。他就去他家住一会儿，是这样的，带孙子呀，带孩子，你怕不是个小傻瓜吧你？哎，说起来我同学今天也是，我同学刚当妈不久，今天跟我们聊天，聊着聊着，他说他感冒了，很难受。我
说你怎么不吃药啊？他说在奶在就是母乳嘛，在喂奶就不能吃药。但是我一想，哎，有点道理。我一想又不对，我说你都生病了，你那对吧，还能喝吗？你说你不吃药是为了母乳的没有药不含药性，但是你有毒性啊，你不是感冒了吗？他说没事儿没事儿，但是我上网查了没事儿。这不是一口毒奶吗？这是真的没事吗？我们在座的有没有那个奶过孩子的说一下。他说哎呀，我只是分泌了一点点，就是有抗体了嘛，今后就不会得感冒了。奶里的，哎，真的，你说这个事情怎么办嘛？肯定是那个，就哺乳期间，母乳期间是不能吃药的。但是你生病了怎么办呢？谢谢李庄白肉的七张卡。就有些已婚男士、已婚女士出来说两句。其实我妈对于就网络这种那个什么还是不太理解。他虽然觉得我很厉害，然后又觉得我就还是叫怎么说事业有成嘛，但是他一方面又不太认可我，他觉得哎呦拉西帕不是哈尔喽，因为我妈不是经营喜瑞斯嘛，他那天说起就什么那种我爸就说什么是你说的那种啊，他说我说的那种就是，他说你晓不晓得嘛，就是资历那种在我们淘宝店花10块钱买一只圆珠笔的人。我妈就很不理解嘛，因为我妈是一个就非常节省的人。哎，但是我就狠狠地批评了他，我说小王同志你这话怎么说的呢，人家支持我们的事业。谢谢吃泡面坐飞机的飞机。

难怪凉。现在我们淘宝店已经很久没开了，就是精力顾不过来嘛。我爸还在那个，因为我妈经常看新闻嘛，就很担心我。我爸还在告诫我，他说你好好做直播，不要走情感路线，丑人丢人。因为我不知道我爸看了什么。嗯嗯嗯嗯嗯，谢谢那个 BID GDCB 的超火，谢谢 Floatlight 的飞机。还不要听我爸的歌还行。你什么意思？他可能就是想找我直播，但是没找到，就误入其他的那个直播间了。你知道我在斗鱼，但是没找着我。就我，很多人就会说，其实我不笑的时候看上去有点凶，就很冷漠，就高冷嘛，有点酷酷的那种倔强的女孩，所以我经常就笑。有些观众也会进来说啊，你怎么都在笑呢？怕不是缺心眼吧？然后我唱歌的时候也会笑，就唱笑着唱。当时我唱这首，其实人的表情会影响自己唱歌的那种情绪，就是你笑着唱歌那种，脸都那个五官都拧在一起的时候唱的那种，那个表达的情绪是完全不一样的。当时我在唱那个，就是他爱听我演唱会，我在录这首歌的时候，什么三年的感情，一封信就要收回。

然后他说你怎么笑呢，就是这个不应该笑着唱，就是然后唱的就是太甜了，但是我很想跟他就讲一下道理，我说笑着唱，哎呦，是一种无力感。谢谢骗你办卡的飞机，不，骗你办卡的卡，就有一种无力感，就是哇，花几个小时学一首歌，然后哇，五分钟就唱完了，你知道吗？就是花那个大概半年时间追一个女孩子，哎，但这个比喻不一定恰当啊，你懂我意思就好了。有时候就觉得空虚。空虚，一切都发生的太快了，就我努力了这么久，而且你知道吗，就是你追到这个女孩子，你还要维护她，就是一首歌你刚学会了不行，你要把它唱熟，你有一阵子不唱你就不熟了，她就不理你了，你就会翻车，很难受。可能这就是一种就放之四海皆准的一些道理吧。什么要我吐槽春晚，哎，不能啊，我签了保密协议的，我们这些参加春晚的演员都是要签保密协议摁手印那种，这怎么能吐槽自己家的节目呢，不存在的。谢谢郎总的司机，三个司机。哎呦，是一种无力感。谢谢骗你办卡的飞机，不，骗你办卡的卡，就有一种无力感，就是哇，花几个小时学一首歌，然后哇，五分钟就唱完了，你知道吗？就是花那个大概半年时间追一个女孩子，哎，但这个比喻不一定恰当啊，你懂我意思就好了。有时候就觉得空虚。空虚，一切都发生的太快了，就我努力了这么久，而且你知道吗，就是你追到这个女孩子，你还要维护她，就是一首歌你刚学会了不行，你要把它唱熟，

我今天看了微博，看得我唏嘘不已，就差嚎啕大哭了。说原来女主播可以这么玩，不对，原来富二代可以这么玩，或者说原来可以这么玩富二代是吗？我以前的方式都错了呀。哎，搞得我伤心了很久，现在才来上班。还来得及吗？都走远了，哎呀，说起来心都痛。你们不知道吗？今天轰动全直播平台的一个事情。对，谢谢，一个甜甜圈都不给我。其实你看，男人都一样嘛，对吧？从现在的一个甜甜圈都不给我，和之前的100块钱都不肯给我，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啊。甜甜圈还更便宜呢，100块钱能买多少个甜甜圈？所以说，不管是年入百万还是年入百块的，没有长进啊！你们有没有更高一点的追求？嗯，谢谢小江。你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你们到底关不关心社会民生啊？关不关心我们女主播呀、啊？不关心我们业界吗？好，真的有不明白的朋友吗？我带你们去看一下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谢谢明明辣舞，本来想说唱首歌测试一下新声卡。不过大家对八卦的热情更高，就算了吧。应该在贴吧里吧，我看一看。

登录一下自己的贴吧。啊，帖子被删了，真的吗？怎么又删了？为什么要删掉啊？不是，我的贴吧不是有吗？贴吧里面，不是，我不是说我的贴吧被删了吗？微博是删了，就我那个微博好像是删了。就我那个对，趁机安利一下微博，请大家第一时间关注我的微博，为大家分享最新最有趣最黄最暴力的业界八卦。这个是被删了。我的贴吧还有什么？谢谢丢你一床图钉。看一下我的贴吧里了，哪个？哦，这里啊，是不是这个？是不是这个？这个歌曲太那什么。OK。我看一下，嗨，这个头像好眼熟啊，果然是富二代心疼富二代啊，是吗？没想到亚洲富豪的独生子也站出来为他鸣不平，穷帮穷，富帮富，

米歇尔是谁？哎，一会儿我就带你们去看一下。哦，他说，本人于圣诞节左右结识斗鱼主播米歇尔，不是那个米奈希尔顿，米奈希尔什么，米奈希尔师弟那个。屯堡，原来叫屯堡啊，真的吗？叫屯堡。所以屯堡还有这种爱称啊？那我叫什么？我现在都没有办法直视加多宝。面霸个鬼！

太白，我也觉得太白了。现在粉底差评，求富二代买个新粉底，一定还你钱。好，我们先看帖呗。我们把名字改一下，叫电竞传达室。八熊熊燃烧的八卦魂。会不会通过呀？这个什么？你们都看完了，我还没看呢。不要不要我，不要我阅读一下为大家吗？哼，不真诚。好，这个李小姐非常冷淡，不行，我就要读一遍。妈的，我可是算时长的，我这么优美动听的声音，一定会为这个八卦添砖加瓦。本人于圣诞节左右结识斗鱼主播米奈希尔，心生爱慕，便开始赠送礼物。斗鱼 ID 没有八个鸭子，每逢直播必送火箭，便私信要得微信。变是这个变吗？之后便每天尝试聊天，可是李小姐非常冷淡。原来姓李啊，谢谢果果的双两个大飞机。李小姐非常冷淡，只有聊及个人情况和国外留学经历时，才有一句没一句的回复。哎，一句的打错了。哎，芒果你怎么了？你是赢了水友的钱吗？还是看到这个帖子你非常有感触啊？嗯，是有感触。果果，那个人还你钱了，是吗？要不就是微信转账520。或者转账时大概熟悉一点以后，便向我借了20000人民币，说是之前与朋友投资失败后还钱，我立刻给他了，然后并没有提及还款日期。大概是他觉得我喜欢他，然后根据聊天听出来我条件还不错，我并不是很喜欢拜金的女孩，我只是喜欢屁股大的女孩，所以就没有说太多关于个人家庭的情况。然后由于感觉到了我有钱可以帮忙，就对我热情了一些。我当时非常着迷他，所以心里想着，我真心待他好的话会感动他，让他真的爱上我。后来发现是想多了，之后更加熟悉了，我就专程飞到上海只为见他一面。他与我在哈卡萨，是哈卡萨吗？这个是不是

怎么这么大呢？嗯，哈萨克呀？不对吧？那谢谢芒果就是爱发姐的头巾和背巾。不要哭了，不要哭了，都过去了，果果呀。截图就不复了，因为太多了。然后就去洗酒，洗脚了。洗脚的时候说要买香奈儿卸眼妆水，我都用 DHC 啊。香奈儿卸眼妆水，这套路不太对啊！为什么一见面就要卸妆啊？是要验货吗？在南京路附近好像有个什么日本开的商场，是久光吗？我忘记名字了，我并没有洗完。他就着急地催我去，其实我自己也是个懒人，但是为了喜欢的人还是愿意跑，我汗都走出来了才找到。我当时就觉得他有点不顾及我的感受，不过话说回来，富二代不是应该有车吗？后来才发现是真的，然后每天就是喊我吃大餐，你们看他微博也知道他喜欢吃，为什么还这么瘦呢？洋房、火锅、日本餐等等，顿顿3000加，我操，我想起了何事，这倒无所谓。反正跟他花钱我一眼都没眨过，大概5天左右花了5-6万。5-6万啊，我台只有，我不是我台，是我房只有另外一个爱洗脚的人是这种消费，5-6天花了5-6万，不是我给我花的。然后因为家里有事情，我就暂时离开了上海，之后在家里大概待了1个星期不到吧，我也记不得了。然后中间聊天内容就是奢侈品、旅游等，然后他就喊我去泰国，买机票的时候还特意叮嘱不坐经济舱。唉，其实经济舱和头等舱也没有差很多，我觉得反正不止那个价，头等舱比经济舱大概要贵1倍以上吧，我觉得没必要。当然可能是我们穷人，你知道吗？没必要就等于舍不得，舍不得就等于买不起，你知道吗？这是宇宙真理，大家拿个笔记下来啊。谢谢叫做吴彦祖。再说其实不说我也不会买经济舱，但是我就觉得很奇怪，后来才发现就是喜欢钱，别的什么都不在乎，然后就踏上泰国之旅。说实在的，一般去跟富二代怎么会去泰国呀？是吗？怎么也是欧洲啊？是吗？去泰国买什么？欧莱雅吗？橡胶枕头？还是买蛇药啊？我真的很难相信，就是一个很拜金的女人跟着一个富二代，然后他为了玩去泰国 ，why？ 好歹巴厘岛嘛，对吗？啊，主要就是逛吃，鞋子买了4万多，我操！然后还有乱七八糟的，我大概换了2万人民币左右的泰铢，机票1万多，酒店7000左右吧，买了个箱子7000多，哼，日摸瓦是不是？哼。我自己就跟拎包的一样，帮他拿着巨重的手袋，所有的购物袋、吃的零食、喝的可乐，期间完全没有想帮我的意思，甚至对导游都感觉好过我。哎呦，你还是参团的呀？参团的呀？我还一个字没抱怨过。我前面说了自己超级懒，所以自己的东西都不愿意拿，可是为了他，我再辛苦再累点的都不是我爱吃的我都无所谓，但是一点都不感谢，仿佛我就该这么做一样。但是我仍然没有醒悟，因为我愚蠢的相信他会感动，结果是徒劳。或者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吞宝。然后与泰国前一天回国的时候，为了让他开心，转账给了他10万。嗨，我好喜欢他的做事的风格呀。为了让他开心，我转账给了他10万。好久没有见过这么真诚的富二代。妈妈问我今天怎么不开心啊？谢谢 Starbust 0620星辰。说的我口都干了，喝。
喝一波依云吧。

而且虽然住的一个房间，我本人不强迫女生，所以压根儿没有发生任何肢体接触。天地良心，大家不要乱想。妈妈问我今天怎么不开心，我说在我想象中有一个富二代，时尚时尚最时尚，爱吃。所以为什么呢？不强迫女生就没有任何肢体接触。然后他打算喊我打算喊我去香港，由于我非常喜欢他，这是个 ass man。他之前有跟我提过买车的事情，买车了就有，我意思就是如果带回家去合适的话就买，所以才有微博上发过大波酒的事情。但是由于家里突然出了点事情，我就急忙赶回去了，然后时不时给他钱，反正一月份光微信就给他花了20万。什么叫做微信花了20万？是转播吗？不是转账吗？买衣服、买鞋子、买毛绒玩具，干嘛？是买微商的面膜吗？为什么在微信上花钱？杨总说什么呀？2000万的房子，800万的独立游戏，干嘛啦？2000万的房子在上海也很好啦，800万的游戏比起鲁阿鲁很便宜啊，不知道你在犹豫什么？你知道开发别的游戏要多少钱吗？是投资啊。好，之后买的 Frank 穆勒的表， Frank 穆勒的表是多少钱啊？ Frank 穆勒是什么表啊？我只认识卡地亚和什么积家、什么沛纳海、什么肖邦这些，我不认识 Frank 穆勒。10万以上的表这么贵啊？难怪我不认识，很贵啊。哦，我又转了他5万，还有 Tiffany 的手镯。本来我买的是耳环，嫌弃我买的难看，就自己去换了个手镯。还有这种好事儿？下回你们送我酬勤，我能嫌弃太少，我去换个火箭吗？然后第二次说是哥哥周转不开，就又问我借了5万。说实在的，现在不都是计划生育吗？为什么还有哥哥啊？哪来的哥哥？是正经哥哥吗？超生的。然后第二次说是哥哥周转不开，就向我借了5万。然后临近过年，本人一次性转给他17万的压岁钱。17万的压岁钱，这可是我10年的工资啊。他本来想要25万，但是由于身边就这么多了，就给他了17万，然后就非常不高兴。妈的，看得我真是完全不搭理我，我就开始觉得有点惯坏了。你现在才开始吗？你说这么淳朴的一个人，怎么这么就这么有钱呢？谢谢 QQX0。但是想着自己女朋友倒也无所谓，真是白痴，完全没干过女朋友。
然后由于彻底了解了我的家庭状况，便开始谈婚论嫁了。索要一栋上海的房子，他看的物业都是800万以上的。然后温州一套房子买给妈妈需要200万，而温州房子这么便宜，一辆大波酒，还要开一家甜甜圈店。等一下，上海800万的房子不算特别好，我觉得依照这个用名表名车名牌的800万的房子可能还那什么吧。我之前问过，大波酒其实好像是阿斯顿马丁的意思，是不是？我记错没？有没有富二代出来纠正我？啊，物业800万是什么意思？物管费要800万吗？物业费800万一年，你在逗我？王思聪的房子都没这么贵。物业费800万一年，你在逗我吧？哪有物业费800万？是白金汉宫吗？你们说话能不能不要这么

0: 一点都不用。哎呀，算了。哎，快快快，富二代回答一下，大波九是不是阿斯顿马丁的意思啊？嗯，是不是阿斯顿马丁啊？我记错了，快点纠正我。是啊，我操，这么多人回答是。哎呀，我这房间里这么多富二代啊！哎呀，我睡着了都要笑醒了。这个是多少个甜甜圈？你们好，没想到房间里这么多富二代。哎，下半辈子不慌了是吧？是时候。富二代们，本宝宝今天有点不开心，想要25万余碗。你如果只给我17万余碗，那我不理你了。你们这些众筹富二代，谢谢富二代们的甜甜圈，凑一个，凑，谢谢大家帮我凑压岁钱，好感动。我觉得我们还可以继续交往下去，既然大家这么有诚意，是吧？嗨，可以的，可以。本来我已经对大家的感情，我们之间的感情，就是产生了一点点小怀疑。就害怕自我们觉得我们的感情出现了危机，知道吗？觉得可能哎走不下去了。但是呢，看到家看到你们这么热情呢，我又鼓起了生活下去的勇气。嗨，谢谢大家，我会好好经营我们之间的关系的。不离不弃，这首歌是《阿甘正传》。好了，说一下甜甜圈的故事。还要开一家甜甜圈店，说到这里我就更生气了。泰国有家甜甜圈店，好像是美国连锁的，国内没有，就一次购买了一大盒。我也很爱吃，可是到了飞机上吃的时候就不给我吃，就指了一个自己不吃的说我可以吃，我就真是呵呵了。花了我这么多钱，连个甜甜圈都不给我吃。唉，你说这个富二代通遍下来花了这么多钱，他心疼的最让人他记恨呢，不是没有睡过这个女主播，而是没有吃到那个甜甜圈。就是所以说，有钱人的想法跟我们真的很不一样啊，是吧？我们心里想说，我他妈的老子没干过女朋友该干的事儿，是吗？而他是纠结起甜甜圈。我要的只是一个甜甜圈。所以他真的很爱甜甜圈，我以为他爱的是屁股。
1: 由于家里也觉得我该结婚了，于是就开始同意了购买阿斯顿马丁，所以就给了他10万的定金。说实在的，来富二代们告诉我，一个阿斯顿马丁总价是多少？
0: 我真不知道，我的目标就是一个 Mini Cooper。
1: 300万。哎，那个中年人，你不要假装你是富二代，我知道你不是。好，谢谢富二代们，要300多万。300多万的阿斯顿马丁，竟然只要10万的定金吗？
0: 我觉得有点不科学。
1: 不是一般首付10%还是
0: 20毛，定金可能就那个，不是首付，定金也是可以的。对，
1: 我失礼了，我失敬了。中间不记得具体什么时候他觉得不需要直播了，他从认识你的那一刻就觉得不需要直播了，你这个傻孩子。然后就没有直播了。后来因为我不小心说漏嘴了他的职业，家里长辈不同意，并且加上狮子大开口，家里觉得不正常，便没有给我这个钱。后来见金钱得不到满足，便开始感情越来越差，最后便结束了这个压根没有开始的关系。然后由于分手，还让我因为这件事情和家里闹得不太开心，手头紧张，便向他索要购车的定金。他说钱被骗走了，于是我说把钱借的钱给我干嘛？他说钱便骗走了，钱被骗走了，于是我就说把借的钱还我，也就是说我给了他10万块钱去让他去交车的定金，然后我找他要说你没订车，你把钱还给我喽。然后那边说我钱被骗走了，然后他说 OK， 那你把借的其他的钱还给我，这就完了。那你们这借钱可以说我钱被骗走了，然后就完了。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他10万的定金是给了这个米奈希尔吧，对不对？但是没有订车呀，那就应该把订车还给他呀，订车钱还给他呀，他不还，他说被骗走了，然后他就算了。谢谢吃鸡毛甜甜圈。然后他就说其他的，他有借口说哥哥也没钱，便拖到了现在。然后最近再索要的时候，发现微信已经把我删掉了，电话也不接听，微博也把我拉黑了。没办法，我申请一个新微博来发布这些消息，我只想得到一个公道，把借我的钱还给我，就是这样。谢谢大家看完了。曼谷索万纳普上海浦东，9000的机票啊，这么贵啊？现在的那个这么贵了吗？谢谢甜甜圈们。头等舱要4500啊！哎，别这样，我也是坐过头等舱的人，我没有想到头等舱有这么贵啊！我以为头等舱3000多就可以了，这么贵啊！我们去泰国都坐的那种3000块钱一个人玩5天包来回机票和酒店以及吃饭的那种。国际航班头等舱贵点啊 ，OK。干嘛？你们没去过泰国吗？哼。阿斯顿马丁 DB9，338.88万到438万。我靠！好详细哦，哦，这个人好详细啊，好可爱呀、啊。我喜欢你这种做事的风格。这个是什么？有点糊，就是那个表吧。我操，39,600啊！哎呀，我操，看错了，不好意思。嗨，激动了，刚才还是338万呢。这么便宜、啊、我也买得起，哼。好，这个是 Tiffany 的手镯吗？ Tiffany 的手镯是6万多，应该专柜更贵一些吧。觉得不是很好看，这个手镯很多人觉得那个还是卡地亚的好看。 你看他说，我可没说给你买钻戒了，我要自己的钱，天经地义，不是大风出来的，不是大风刮出来的。我闲得无聊给你钱，不和你睡，对你没有任何要求，是我骗你，骗你。这是那个男的跟这个女的的聊天记录啊。那是你自己问题吧，我是当恋爱谈啊，我没叫你老公吗？你自己不睡我，怪我咯。本来我还想说，你说你自己已经穷得卡里都没钱了，回来给你就给你，你他妈现在搞得我不是人似的，都被你说成那样了，我还怕什么？你自己不睡我，怪我咯。所以大家不要，就要该出手时便出手，莫等白了少年头啊。谢谢猩红傀儡师，以及怎么说呢，有花堪折直须折，莫等花落空什么来着，忘了忘了忘了忘了。

莫等无花空折枝 OK。 所以大家不要应试不上啊，你现在还我，我就全部作罢。我和你说了多少次还我，你电话不接，微信不回。我会让你先收法庭的传票，票理解下诽谤。我可是既成事实，不是诽谤。我微博发的未必有半句假话，这些钱你没拿。你约你的女朋友去泰国，你要让她自己订机票、安排酒店吗？那是不是要帮你脱裤子、弄硬放进来？你追求人的时候送的东西都可以截屏放上去，以为我花了你多少钱？你自己算算你花了我多少钱？你知道我尊重你，完全没有和你上床的意思。

这个。我真的不懂，他是个宅男吗？也宅男，可就完全不会这样。宅男变态多了。谢谢2605。他是 gay 吗？gay 干嘛找这种啊？生出来的孩子都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自己的。是不是只有人傻，钱才会多？我这么贫穷，因为我太聪明了。谢谢洞爷胡 Z。话说，这个男的是不是就外在条件比较不怎么样？谢谢诗人与屠户。不然的话，你看对他这么好，百依百顺，又这么。条件也可以，又舍得为他花钱，为什么这个女的还是不能被感动呢？可能会不会就是因为这男的可能就外形比较下不去手？可是，如果真的这么有钱的话，有什么困难我们不能克服的呢？对吧？

谢谢打的去美国和0632。超管来了，我怎么没看见超管？刷太快了，超管说啥？谢谢陈毅波尔和 Dark 43，他知道清古。

我觉得我已经良民到可以卖分的程度了。你是不是傻？无数人要看我笑话，无数人就像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对我。你现在朋友圈一发，各个注册小号来鼓动你。OK 啦，你满意了，撕逼了。你是猪脑子吗？别人要看什么你就演给人家看。好了，都不用买票，你等着看吧。你把自己炒成了网红，这是什么？八卦都不行啊。这不都是前同事了吗？欠了钱不还，欠了这么多钱也不还。其实我觉得呢，他这样做是很危险的，你们觉不觉得？是很危险的。你干嘛去得罪一个真正有钱的富二代呢？人家有很多种方法可以搞你的，是吧？真的很多钱，很多方法可以把你搞得很惨的。他再这么刚下去，就也就是看着这个富二代好欺负而已。我要换做我，首先我不会做这种事情，是吧？进化了，你知道吗？

真的呀，我觉得这是非常愚蠢的事情。我跟你讲，现在就是说，其实钱又没什么背景，是吧？顶多有几个正经不正经的 sugar daddy 是吧？基本上，谢谢超人小霸王。所以呢，这些女孩子又爱去夜店，是吧？又爱喝酒。等他哪天去了夜店，先喝了酒过来，大晚上的喜欢有钱人，又爱用别人的钱，你再用这个身份去找他也是很容易的，是吧？有很多种方法可以弄得他叫生不如死吧，是吧？这女孩子实在是太不理智了，对吧？他不了解社会的残酷啊，还是上钩。约他出来开房，一打开华尔道夫的总统套房，里面住了八个，里面有八个黑叔叔，是吧？那真是要他干什么，他就是。

0: 千万不要去得罪一个比你，不要去真正的得罪一个比你有钱有权势的人，这样是非常，四合院住不下。不是啊，你想想，我们现在我们一般的平头互相打一架，然后双双被送进派出所，各打50大板，就这样了。但是真正的有背景、有后台、有钱的人，他想弄你的话，是吧？你是没有办法的，基本上是没有，顶一下就完了，一样是可以把你弄个瘸子是没问题的。所以现在的女孩子怎么这么不理智？谁在说超管啊？神经病啊！我在说变态，没说超管。超管不是变态，你们才是变态。你们这纯粹在乱带节奏。我明明在说这个人，你们硬要往另外一个人使，真是莫名其妙。就是我的意思是说，不要把任何人惹急了。哎呀，不然吃亏的是自己呀。Hello, welcome back. 大家好，这是我们公司的 family。知道了这个黄色的软件的真正用处了吧？
1: Pourquoi notre cœur fait tic-tac? Parce que la pluie fait flic-flac. Pourquoi le temps passe si vite?

长这样。皮草没认出是什么牌子。看，哦，不好意思，在这里。这个表是不是就是那个 Frank 呀？这么多零食和甜甜圈，还身材这么好啊？我身材不好是不是因为没吃甜甜圈啊？

这个什么牌子啊？柴门特，SHAUMET，这个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牌子啊？有富二代帮忙解说一下吗？这个叫什么牌子？尚美。哎，猫咪很可爱呀、啊，就是脸有点给磨平了。这是四叶草，倒不是很贵。猫真的不错。然后这就是那个哈萨奇吗？是不是那家呀？好像是，又好像不是。这就是9000块钱的头等舱吗？哇，那是爱马仕哎！我靠，那是爱马仕吗？是不是爱马仕啊？有没有富二代出来解释一下？那是不是什么爱马仕？Hasaki。看不出来了，身材确实不错，为什么应试不上呢？哎呀，哎呀，真是的，还不让说了？我们这是支持合法讨薪。我就看不惯这种。19岁，无能了怎么办？我以后该怎么生活？在医院检查过了，应该是有问题，但查不出来，估计后面的日子会非常难过。求发姐疏导疏导。查不出来是什么意思啊？如果说你有两种问题，一种是心理上的问题，一种是身理上的问题。你要搞清楚是气质上的病变还是生理上的病变。你可以，如果说你觉得，站不起来的话，是吧？你可以换一个方向试一试。比如说这首歌来自于电影《春光乍泄》。又名 Happy Together。但是如果你选择这条路的话，可能后面的日子就真的非常难过没有看过这部片吗？梁朝伟跟张国荣演的《春光乍泄》，Happy Together。

冯家卫的，而且我看的很不好意思，拍的很暧昧。我还会唱这首歌，进攻不了就防守。哎呀，其实也没什么，我跟你讲，你现在19岁发生了问题，你换一我，如果说你首先你要确定你自己是不是真的有问题，如果是真的有问题，那我也没有其他办法，我只能从侧面安慰一下你，就是说一般到了49岁、59岁的时候，大家都会有问题。你只是先走了一步。领先了，领先国际几十年。

说的是真的嘛呀？我的意思是说，先看有没有问题，有问题就解决问题。如果确实解决不了，那只有接受这个问题嘛？那不然呢？哎，紫色吴彦祖，你这时候不要刷存在感。爸爸妈妈你好，我是个女装变态，那副照片有些烦恼的事，想听听你的意见。我操！是这样子的，我是个女装变态，一直以来都很喜欢穿漂亮的裙子之类的。然后我大学毕业后，终于跑到远离家乡的城市工作，终于有机会正大光明的买穿上喜欢的可爱小裙子。如今出来快2年了，父母希望我回家了，然后所以不久我就回家了，可是我还是没有向父母坦白，原因是父母都是很保守的人，我感觉他们肯定不能接受我这样的爱好。父母也在给我物色女孩子，回去就要相亲什么的。所以我在想到底要不要向父母坦白呢？或者回家后还是戒掉这个癖好？虽然感觉戒不掉，还有就是早晚也得有女朋友，你是不是想多了？这种事要不要向未来女朋友坦白清楚呢？妈妈怎么看待我们这样的女装变态呢？会不会觉得反感呢？我只是偶尔会穿女装，休息日逛街的时候大约1个月2、3次吧，最后附上照片，祝妈妈越来越漂亮。哎。

我想说的是，你这句话一点帮助都没有。什么我只是偶尔穿女装，一个月大概两三次，你以为会减刑吗？不会的，

他只是爱好女装。可是你真的爱好女装的话，我觉得可能还是会有问题吧。我觉得就是做这种打扮的话，应该很难只是爱好吧，肯定心里也会有点那个什么性别认知障碍可能。

哎，什么叫比我好看？女装屁而已。你们真是太他妈宽容了。

我怎么说呢？我想说的是，虽然说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爱好，无权干涉，但是我想说的是，你应该是找不到女朋友的，你不要再担心怎么向女朋友交代了。真的，这一点就不劳您费心了。

穿。但是这首歌并不代表我的观点。我是想说，哎呀，虽然我们无权干涉你的爱好与自由，但是你后面的日子会很辛苦啊。你真的准备好了吗？

吴彦祖当然也不能女装啊，这是对整个世界的不负责任，这是一种犯罪，你知道吗？我觉得如果吴彦祖和金城武要搞同性恋的话，国家应该判刑，这就是我的观点。当然你懂不懂这个道理啊，吴彦祖能不能够女装，当然不可以啦，你们能不能够女装无所谓咯，你们还不懂这个逻辑吗？Who the fuck cares?

不是，就是这是我给你们完全的尊重和自由，你知道吗？你们可以追逐自己的梦想，直到生命的尽头。妈妈支持你，看好你，不嫌弃你。哪怕后面的日子不管有多苦，你也要走好自己的路。谢谢，扯得稀烂。直接正题，喜欢一个牛戏女主播，是个小主播，年龄差不多，不过刚毕业没钱，地域差的也很远，河北和江苏。我操，他居然发给我，他发给我一封邮件说喜欢一个女主播，竟然这个女主播不是我。哎，助理，你是不是真的是妈黑粉呢？这种邮件凭什么入选啊？嗯，居然不是我，这他妈不是，公然造反吗？啊？就差没有写那个女主播的房间号了，居然不是我。我看到第一句还说，哎，是个小主播，我说还挺谦虚的，我心想，咦，我不小啊，是吗？谁他妈住江苏啊？我在上海。这些小号吗？有二选一问题。去年五月份在斗鱼看上一个主播，女主播在大连。哎，怎么又不是我呀？一直追到现在已经渐入佳境，约好五月见面。哎，怎么你们看上的女主播都不是我呀？哎，助理，你是不是把看上我这个女主播的邮件都给我删了呀？啊，助理宝宝，是不是公司不允许女主播谈恋爱呀？你是不是都给我把那个邮件删了？我就不相信这么多封邮件里就没有一个喜欢67373女主播的。嗯，你是不是删了？你老实说。嗯，大姐，人活着的追求不尽相同，你的最高追求是什么？能代表大部分女性吗？

0: 助理是女的吗？
1: 可我也觉得助理是女的。
0: 其实我们不像你们那么想的，想的那样，不是很想嫁入豪门。比方说王思聪和吴彦祖，我选择吴彦祖，对不对？你想想，比方说，我看明珠，那个叫什么什么明珠，就是格力电器那个明珠，你知道明珠吗？你知道明珠吗？是叫董明珠对吧？董明珠和林志玲，你们选谁啊？你们选董明珠？你们到底是在提示我叫董明珠，还是选择董明珠？对，会玩了已经说。关了灯都一样，天哪，怎么可能呢？这事还真不一样。你选王健林，你选王健林，我信吗？你们这些人就是这样，一天到晚说选谁选谁，可能连万达哲学都没有买吧？那20万册卖掉的万达哲学，有你的一份吗？啊？说的您这么爱公公，到底有没有买啊？你选择了董明珠在包养林志玲，你想得美耶。你有没有想过董明珠这么厉害的人会让你包养林志玲吗？而且林志玲这么厉害的人会受包养吗？谢谢 G-Win 的。能够包养的只是那种比较知道吧，就性价比高一些的可以包养，很贵的没有包养，人家都是要明媒正娶的。那种

我跟你讲，可以被包养的，跟可以包养，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吧？就是租 ，rent， 你知道吧 ？rent 租，包养是租，跟可以包养，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吧？就是租 ，rent， 你知道吧 ？rent 租，包养是租。你可以租他的话，那别人也可以租他，就长租短租，或者说，是吧 ？Rent。就是我是说，哎呀，合租，所以说我们国家反对群租就是这样。那种大明星怎么可能被包养？你们也是想多了。可以被包养的基本都写在那个什么，都写在那个资料0123.pdf 了，知道吧？我的追求就是，哎呀，我不好意思想。其实我觉得男人的大部分追求也是这样吧。男人大部分的追求就是金钱、权力与美女。但是女人一般没有那么多权力的追求。我们一般是说，男人一般是想成为说最有权势的那个。然后我们一般是想成为最有权势那个人的老婆，对吗？这就是区别，是吧？你管他们，我管你，大概就是这么个逻辑，这就是我们的区别。就是家里那么多电器，我不想知道怎么用的，你知道就行了。电脑坏了，我也不想懂怎么修。你以为我们是笨吗？你以为我们是不懂是不会吗？你以为我们真的提不动吗？你以为我们真的打不开易拉罐和瓶子吗？我们真的修不好电脑吗？真的不会用电饭煲吗？是的，是真的，我们什么都不会，需要你们来帮我，帮我们。没有你们，我们寸步难行。我们什么都不是。你们是天，你们是地，我们只是你们的领导而已。我上回翻我妈手机，是她在那个什么，她跟我一起去迪拜的时候，她说她拍了很多照片，但是手机空间不够了，然后我就拿她的手机去把所有照片都上传云盘，然后把本地的给删掉。没有，我没有发现隔壁王叔叔。我发现一件非常非常 pathetic 的事情，我发现我妈每天拍了很多照片，但是她不更新朋友圈。她回到酒店连上 WiFi 之后，她把她拍的照片

他发给了以前的高中同学、大学同学，发给了自己的哥哥、自己的嫂子，还发给了外甥女，就是没有发给我爸。他把我爸设置成屏蔽朋友圈。

其实有时候发现隔壁王叔叔和发现这些事情呢，你说哪个更让人

陈慧娴就很有那个港式港台那种女老牌女艺人那种风。嗨，你在捂什么？好吧，只是一个礼貌性的动作吧。

0: 哎，陈慧娴跟那个张学友，他
1: 那个女艺人
0: 演唱时候的姿势真的是好像哦，是
1: 不
0: 是他们同一个学校出来的？
1: 因为我完全都不会
0: 那种艺人学校培训机构，他们唱歌的时候姿势都一样。
1: 因为蛮中意我咧，
0: 中意你哦，
1: 我知道一定有。

0: 那时候范晓萱转型，她最开始是那种我爱洗澡，皮肤好好，那个女孩子嘛，你懂的。
1: I believe
0: 许常德。

我们来做运动，抖抖手啊，抖抖脚啊，请做深呼吸。学爷爷唱唱跳跳，你才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客气，快乐容易。爷爷说的容易。早上起床，哈啾哈啾，不要乱吃零食，多喝开水，咕噜咕噜。

0: 抖抖坐呀，勤做深呼吸，学爷爷唱唱跳跳，我也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对人客气，笑容客气，你越来越美丽，人人都说 nice nice。 饭前记得洗手，饭后记得漱口漱口，健康的人快乐多。哎呀，累死了，你们唱不唱讲？
1: 哎，跟原唱差不多哎。
0: 谢谢小心。请做深呼吸，学爷爷唱唱跳跳，我们不会老。

为什么做运动是黑咻黑咻？他当时内心应该很痛苦吧？他本来想走爵士风，但是要先从健康操做起。

0: nice。
1: 你知道吗，我们以前有些男同学就很猥琐，就拿那个笑眯眯笑眯眯，就是哎，就跟你们刚才那个绿色弹幕一样，就开这种黄色玩笑，笑眯眯，可怕极了，素质极差。

动声色的和流氓啊，这个其实我以前很喜欢模仿别人的唱腔，我自己觉得还有80%的相似度吧，就唱每一个人的歌我都会去模仿他。谢谢潇湘夜雨离人气的飞行，好，因为你是范晓萱，这首有一首歌

范晓萱她妈妈唱歌也很好听吗？我妈妈唱歌也很好听，但没有我好听。啊，你高中的时候就听这首歌啊？说说好。

哎，这首歌也是讲旅行的，为什么我比较喜欢它，不太喜欢带你去旅行呢？我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谢谢高级吃惊群众，还大宪以及由我来守护的飞机。

0: 娜娜，你喜欢吗？一些 male CP 的歧视
1: 啊！你进400强了，
0: 哎呦，谢谢娜娜，娜娜牛批。这首歌叫《Lonely Christmas》。

谢谢有一种云的超级佛境。When Christmas comes to town， 谢谢有一种云的超级火箭。

谢谢飞小灵儿，抱抱爱做梦的皮皮啊，谢谢龙队长的飞机，谢谢艾姆克克克的飞机，谢谢老谭亮小小朋友和蓝莓黄油，哇，谢谢蓝莓黄油的五个飞机，谢谢十元的飞机，谢谢皮皮西。节日过去了，谢谢江湖哥的飞机，谢谢小雨我来守候的飞机，谢谢 gay 风的火箭，是我们同事 gay 风吗？是主播 gay 风吗？

晚安六七三七三，明天不播，啊，今天不播，说错了。晚安晚安 ，see ya，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 马上就要元旦了，大家新年快乐，晚安晚安。

还有些人说觉得我今天穿的很赛可西吗？可是实际上我直播了大概快4年了吧，我每年夏天都会有好几次穿的比较凉快，嗨，毕竟夏天嘛，难道我要穿羽绒服？我跟你说，我的朋友圈里的微商已经开始卖 Moncler 了，是读 Moncler 吧？我每年夏天都有穿，就吊带裙。毕竟，是节能嘛，穿多了要说，穿凉快点你要说，话真多。10年前的游戏很多还是活着的，哎呀，我跟你说，为什么很多老游戏能够活？只要是当年风靡一时的，在青少年时期把你们都迷到了，等到你们年纪大了，毕业了，进入社会了，挣了钱了，你就可以返璞了，返璞啊，好像是，哺乳动物还是哺乳动物？哎呀，我这文盲主播，写 AI 发料的超大玩星，就好像那个游戏叫做传奇嘛，《热血传奇》也是这样，就是很多老玩家，还有 Dota 也是嘛，情怀啊，对。

我跟你说啊，就是年纪大了之后，特别是你进入社会，然后，天天忙工作，有时候万一谈个恋爱什么的，再交个女朋友，哎，说反了，然后再有了家庭，平时事情多了，压力大了，工作忙了。你就没有那么多精力去玩游戏了，就想玩以前玩过的游戏，就说以前喜欢玩什么，我还想再玩一会儿。所以说有些那时候，这些一发不可收拾的飞机，这些彼岸花开的超大玩星，你小时候没有实现过的梦想，想在长大了之后实现，类似于就是也不是梦想，有时候是怨念。比方说像魔兽世界有些人啊，当年没有刷到过像右边脑袋啊，凤凰啊，黑龙坐骑啊，还有什么无敌啊，飞机头啊，像热血传奇啊，当年没有拿到过屠龙宝刀啊，为一个银蛇，为一个古玉，为一根魔杖死，引发了帮会战呐、啊！从来没有当过什么沙巴克城主啊，什么弹刀啊，这都是儿时的怨念嘛。其实最棒摇起来飞机，然后之后的话，等你有钱了，就很想满足一下当年的那个小男孩，然后天天去刷。就有些人就是玩魔兽世界哈。现在已经不下副本了，因为副本下起来有时候太痛苦了，像上班一样，白天上班，晚上还上班。当年刷副本刷的最凶的也是那个一帮死大学生，就是那个什么，没有多少零花钱，没有多少生活费，但是身体好，贼有时间，天天晚上7点开团，6点半就在那里呼朋唤友。在那个副本门口跳，然后不可收拾的飞机。等到你终于刷，你现在去玩魔兽世界，就老刷那些老副本，然后就为了刷一把弹刀，为了刷一把兄弟剑，叫 AL 叫兄弟剑是吧 ？AL 为什么叫兄弟剑呢？好像是因为兄弟为此反目，还有什么龙人盾叫什么老婆盾呀？是吧，为了龙人斗，我可以不要老婆呢，好像是这个意思啊，我也忘记了。谢谢战发将好下饭的飞机，我就是了解一下的飞机，就类似于这种啊。但是你现在其实，哎呀，一个人就可以干掉当时4个人都干不掉的 boss， 因为当年60级封顶嘛，45级封顶都有时候，现在是已经100级了，还是120级？100级。散火箭 AL 一出，再无兄弟。上面新闻写的 AL 说是 all in， 你抢我女朋友算了，你还抢我龙人盾。AL 也出战了，但是现在一个人可以干掉一个 boss 了，然后你刷出了，终于刷出了你当年日思夜想的坐骑，日思夜想的装备，但你身边却再也没有人可以分享。然后你把你的截图，因为你一个人去单刷的嘛，旁边也没有人说6666的，也没有人围观，你把那个截图发到朋友圈，发到群里，然后人家说这什么游戏啊？你说这是魔兽，说啊。暴露年龄，他说你还在玩啊？哈，这4个字真的是太扎心了。我跟你说，作为一个网游爱好者，你还在玩啊？这5个字就能把一个那个玩家给杀死。天哪，你还在玩这款游戏？一听这眼泪就下来了。怎么了嘛？我就是要玩的，对吧？还有说，就是网游爱好者、网游玩家最扎心的几个字，你还在玩啊？这是什么游戏？暴露年。

你还在玩什么？现在还在玩童话书呢？你还是那个女朋友啊？你还在跟她交往啊？你还在那个公司工作啊？哦，你还住那个房子啊？哎，你的车还是这辆奥拓呀、啊？是吧？马自达，只好伤害一下，震撼一下员工，其他也不好说什么。哎，就是那种老朋友多年不见聚会，是吧？哎呦，还是这辆马自达，好熟悉啊！这种熟悉的感觉真是太棒了。嗯，可以可以。我们这边不都是人均三年半的老观众吗？但还是有一些比较好的，就是说，哇，你还是这么瘦啊！哇，你还是这么好看呢、啊！哇，你还是这么有钱呢、啊，都还行，还是这么年轻、啊。你还是单身，其实还好了。单身主要看你是什么状态。如果你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长安花嘛，那种人家觉得你是单身贵族，钻石王老五，还押韵呢。但如果你混得贼惨，就当年是开车的，那天开了一个共享单车去聚会是吗？这时候单身可能就是哪怕你说我主动选择单身，我不喜欢女孩子，我不想找女朋友，大家都不会信，你知道吧？谢谢蔡婷小轩的飞机，一日看尽长安。哦，你还长这个样子。哎，我跟你说，我每次去，我做头发很少做头发，我大概一年做个两三次，就作为一个网红主播来说已经很少了。然后我去做头发的时候，有个那个发型师每次都要跟我说，哇，你还跟以前一样哎，真的是一点都没变。就因为他是经常给那些网红啊小姐姐就做头发的嘛，那小姐姐就是常常变样子，就过几天就不认识了。

我有时候会还会想玩一下那种当年没有实现过梦想的，没有实现过梦想的网游。但是可能只有私服才可以了吧。哎，而且都变了。想想以前，哎呀，但回忆并不是总是美好的，只是你把不愉快的都忘记了而已。当年打游戏不是吵不完的架，不光是为了装备吵架，你输出很低也要骂你。我那天看了一个新闻，也是说到像自己的家人。我看一个新闻说小孩儿。有个小孩刷爆了他爸的卡，呵呵，然后打赏女主播，最后跟那个就是好像刷爆了他爸的3年工资去打赏一个女主播，可能就几十万吧，我也不知道具体多少钱。然后这个小孩呢就特别的，也不知道怎么说，我以为是那种故事，你知道吧？就是8岁的小男孩很早熟，哎呦，看着情难自禁，怎么怎么样。后来发现，就他给出的理由是什么？他说爸爸离婚了。这个小姐姐看着好像我妈呀，我给她忍不住要给她送礼物。对，4张信用卡透支了8万，爱的代价呀。

0: 听，我一听，哦，背后还有这样的故事，这小孩要如果是真情流露是吗？真的有点伤感。如果只是为了逃避挨打的话，就太厉害了。我他妈真的，小时候有你这一半的功力的话，我就早就富可敌国了。而且就是可能是真的，因为那个小孩不是小男孩，是小女孩，是8岁的小女孩。8岁的小女孩，所以他说的应该就不是那种小男孩开始第一次发育的时候遇到了漂亮的大姐姐情难自禁，小女孩。然后我下面有些评论说，哎呀，这是我帮我爸刷的聘礼，要是不嫁的话就退吧。有些人说，是不是爸爸刷的呀，爸爸刷的就是最后推给自己的女儿，我觉得应该不至于。但是你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啊。所以其实大家以后如果有了小孩啊什么的，千万不要在手机里录入他的指纹啊。很多那个比方说支付宝啊什么微信支付啊都是指纹支付，你本来给他指纹只是想让他玩一下你手机里的小游戏，什么啊切西瓜切水果啊之类的，最后或者玩一下王者荣耀，最后玩大了就很难受。不要给小孩，就是邻居家的小孩也有这种，不是那种春节期间很多走亲戚嘛，对吧？然后去那种别人家玩，或者别人的小孩到你这玩，你为了图方便就给他玩一个那个什么把平板给他玩怎么怎么样，最后他咦刷了好几万。谢谢火锅底料的飞机。小米枪战，哎，是超好玩，我已经玩了3年了。而且就是这两个除了这个8岁小女孩给那个小姐姐刷那个礼物的新闻，还有一个也是小孩的新闻。哎，话说我刚才是怎么说到小姐姐小女孩给小姐姐刷礼物呢？哦，还是说那个小姐姐想的长得很像她已经离婚的跟爸爸离婚的妈，然后我就想起我什么看谁都像我爹，看到你哪一个中年胖子有点胡子就像我爹，想给他刷。并没有啊，我爹没给我刷，已经哎呀，我爹小时候还是给了我零花钱。就是有那种心态嘛，就像有些有孩子的爸爸妈妈那种父母啊，看谁都像自己小孩，明明是比你家小孩长得好看的不知道哪里去了，哇，然后你看有时候看那种明星啊小明星啊那种小孩那种童星，哇，长得好像我家孩子啊，然后你再看他孩子的照片说，人家那个人家的妈妈要报警。我再给你们看个新闻，好好笑。这个新闻就从大家这个严肃的家庭教育的就这个气氛中缓和过来啊。我们来看一下一个，社会新闻有时候经常就是那种看段子不好笑，就是生编硬造的那种很强行搞笑的那种段子。看一下社会新闻，我觉得，哎呀，还是
1: 体验一下鱼疗养
0: 生，很好玩的。
1: 但由于工作繁忙，
0: 从头来开始啊，倒个车。
1: 体验一下鱼疗养生。
0: 黄女士，请注意，黄女士，请注意。
1: 趁着这次出差的机会，抽空去了一趟。
0: 我也是食人鱼呢。
1: 鱼疗店的老 板非常热情，知道黄女士是第一次做足疗后，还给了特别优惠的价格。那刚开始的时候，黄女士感觉很痒，可是习惯了以后就觉得越来越舒服。鱼疗店的老板看到黄女士很享受，就建议她全身都泡在水里，这样更舒服。
0: 这好吓人。
1: 黄女士听了老板的话就照着做了，果然这些鱼游到身上，黄女士感觉全身酥麻，就像电流流过一样，整个人都快要飞起来了。可是没过多久，这些鱼竟然开始翻白，最后全都死了。黄女士当时吓坏了，赶紧叫老板过来看。老板看到这一幕也是愣住了。老板告诉黄女士，这些鱼啊对尿酸非常的敏感，问她是不是在鱼池里面小便了。黄女士非常的尴尬，她说当时全身酥麻，整个人都要飞了，所以就忍不住小便失禁了。老板听后表示无语，要求黄女士赔偿50,000元。黄女士认为老板也有责任，因为老板事先
0: 老板有锤子的责任呢。
1: 经过双方协商，黄女士最终赔了老板40,000块钱。
0: 老板也是，这是
1: 太敏感的人，以后他再也不做了。你们看后有何感想呢？
0: 你们看后有何感想呢？我们再看一遍吧，我觉得好好笑。
1: 体验一下鱼疗养生，但由于工作繁忙，始终未能实现。趁着这次出差的机会，抽空。
0: 不过你不觉得这样很恐怖吗？这小鱼在你吃你的脚皮，这么多小鱼，我做过一两次足疗，还是一次还是两次，我觉得很不习惯。
1: 觉得越来越舒服。鱼疗店的老板看到黄女士很享受，就建议她
0: 全身
1: 泡
0: 在
1: 水
0: 里的都就很难想象。
1: 听了老板的话就照着做了，果然这些鱼游到身上，黄女士感觉全身酥麻，就像电流流过一样，整个人都快要飞起来了。可是没过多久，这些鱼竟然开始翻白，最后全都死了。黄女士当时吓坏了，赶紧叫老板。
0: 这是怎么拍到这个翻白的？
1: 老板看到这一幕也是愣住了。老板告诉黄女士，这些鱼啊对尿酸非常的敏感，问她是不是在鱼池里面小便了。黄女士非常的尴尬，她说当时全身酥麻，整个人都要飞了，所以就忍不住小便失禁了。老板听后表示无语，要求黄女士赔偿50,000元。
0: 为什么都吃
1: 他
0: 不吃他呢？
1: 老板也有责任，
0: 好奇怪。
1: 因为老板事先没有跟他说。经过双方协商，黄女士最终赔了老板40,000块钱。黄女士表示，足疗不适合太敏感的人，以后再也不做了。
0: 谢谢
1: 你们看后有何感想呢？本期节目到。
0: 丁云的飞机，你看了之后有何感想呢？哎呀。我做过足疗，就把脚伸进里面，让小鱼吃你的脚皮，然后我觉得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怎么能让你这样一口一口呢？这个鱼这么贵啊，我也不知道，哎，可能挺贵的吧。这就是你在水里下毒的那个真实事件了哈。有些人说有什么感想啊，我想做，突然很想做足疗。是一点点就全部毒死了吗？谢谢你这扫 ID 的笔记。其实不光是据说汗里面也有尿酸啊。这如果说你在那个里面大量出汗，也会出现这个情况，好像。那个汗里面是有尿酸的。想做小鱼，尿毒症。我其实觉得很多人的那个素质都比较差嘛。就是在夏天到了，很多人去游泳，啊，游着游着就开始，你们要小心那种人。我现在都不爱去游泳了，但我以前也不爱，我就这么一说啊，就在小心那种一个人，就在那里也不说话，在站里那里就是那种眼神闪烁，望着别人或者说发呆，在那里站了一会儿，然后他就离开了那个地方，游很远的人。一定要小心那种人，也不要去他待过的那个地方。游泳池里注意这种，就是你看，突然一下不说话了，在那里，或者说假装沉思，然后一会儿过了大概5秒钟、3秒钟， 然后就游开了，要小心那个地方。现在带到文先生的骑士，先御神水的飞机还会扩散。是呀，

还要小心那种，还要小心那种，就说你到你的朋友家里，就是玩儿，就比如暑假到朋友家里玩儿，然后你去他的洗手间洗澡，假设啊，你暑假嘛，大家偶尔会去亲戚家里啊或者朋友家里住几天，然后你发现他家里有一个浴缸，那你一定要问清楚，你这个浴缸平时，就是如果他家里的浴室有一个浴缸，但是没有那种淋浴房，你知道吧？有些的卫生间很大，又有浴缸，左边浴缸，右边淋浴房，有些就只有浴缸，那你要问清楚，平时这个浴缸是用来干嘛的？是用来淋浴的吗？是不是穿着鞋在里面淋浴的？如果说一个浴缸只用来淋浴的话，那这个浴缸有很大很大的几率再也不能用来泡澡。因为很多人在淋浴的时候就懒得去上厕所，他就会反正上面也在，就不知不觉嘛。就如果说你洗澡洗久了，你出来，然后你假设啊，你洗澡又洗头又洗澡哈，然后觉得冬天淋着热水好舒服啊，洗了半个多小时，然后你说想上个洗手间，你这时候会把那个水龙头关掉，你会把身上的水擦干，然后跑到旁边的马桶去上厕所吗？很多人不会，很多人不会。谢谢心不消的飞机。我最爱泡澡了，我每天都泡澡。我只要有浴缸，我就泡澡。我哪怕是夏天38度，我也泡。我就是一个爱泡澡的静怡，你就叫我静怡好了，小静。我是那种只要有浴缸，就要泡澡。有些人说为什么要擦干？你不擦干的话，你的水不会留在马桶圈上吗？不恶心吗？你下次去的时候，你又不知道那是什么水。对，静香，一静都行吧。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两个人。也从不修仙的出发群众的飞机，两个飞机，一些李赛桑的两个飞机。哦，你们是站着尿的。哎，我忘了这个事情，我真的是完全忘记了。哇，差别好大呀。我说你洗澡的时候出来上厕所，你一定要把身体擦干了，不然你流那么多水在马桶圈上，你不恶心吗？没有你们不用。谢谢提醒。我就说这不是 common sense 常识吗？不是那个重庆前阵子出了两件事情吗？叫灵异事件连续剧，一个是那个有人在轻轨上咬人，趁着夜深人静给你们放一下那个重庆釜山行吧，反正这个应该没什么毛病，大家都报道了，我不会被安排的，就这个啊。谢谢四海乌龙茶的飞机，有点吓人，黑死个人呢。轻轨3号线女子咬伤乘客，看一下，
哎，被咬了，然后这个人在地上舔血，嗯，最后那个他脱了光了就没有再弄进去了啊，吓死个人，但是并不是釜山行，反正只是那个失了智，还有那个是那个。电不是电什么电什么呀？那个什么，重庆昨天下午，大学城天空出现不明物体，给你们看一下。就咬的脖子啊，就跟真的那个丧尸一样。不过，其实就怎么说呢？除了在轻轨上。出现这个事情外，其实跟普通的那个夫妻吵架、夫妻打架，差别不是特别大。可能狂犬，如果是狂犬病的话，狂犬病是要死人的。我还是希望只是普通的精神失常。狂犬病好像是要死人的吧？如果没有处理好的话，他后来脱光了。这真的是精神失常了，咬的是嘴唇吗？哎呦，真的呀，我以为咬的是脖子呢。哎，可能是嘴唇，因为那个男的在呜呜嗯，就没有说出完整的话。哎，你不知道，就是我很喜欢看丧尸片嘛，然后我经常就看到那些丧尸片里面有傻逼。要去给丧尸做人工呼吸，但是我知道这是导演的恶趣味，但是我每次看了就真的不敢看。基本上一半以上的丧尸片爱玩这个梗，就是啊，我女朋友被丧尸咬了，哎呀，她好像哎昏过去了，我去给她做人工呼吸吧，哎呀，就是要急救一下呀，我不能放弃她，然后坐下就呜呜哦呜呜，然后舌头比较真，一比较出来三尺长。谢谢，好像射了日的发财，很痛。然后他就起来，然后那个下面就那边用舌头把下面那个人拉起来，舌头原来这么长，拔舌地狱。人家说撒谎要下拔舌地狱，很多都出现了。我记得有哪几个啊？一个是行尸走肉是一个丧尸的连续剧嘛，基本上里面所有桥段都用过了。还有一个是那个死亡录像，还有啥？哎，有些人说人工呼吸为什么要竖舌头？哎，你说的对啊。

应该不会。谢谢小马深度自闭的火箭。真的不应该，嗯，他只是趁热。剧情需要吗？不是，是的，就是人工呼吸实际上是用嘴往别人的肺里面吹气嘛。但实际上你的舌头在这个位置，这个位置。99年又满了，一起看没有看过的，我跟你们一起看过很多没有看过的电影了呀。啊，我觉得其他的我不敢讲，其他的我也敢讲啊。但是在电影评论这方面，一起看电影这个方面，我真的是一骑绝尘呢、啊，真的，我怎么这么能讲啊？经常我看那个

0: 那什么，那个电影区里面啊，会写什么，什么就写那种比较夸张的标题啊，就是那种比较吸引你们这些小胖子的标题，什么小 U 陪你看，小雪陪你看，小红陪你看，小白陪你看，什么小丽陪你看啊，这种标题，我一进去看，没有人陪我看，就另外一些睡不着的臭男人陪我看，对不对？哪有啊，这样。只有我这小发是真的陪你们看，你去那些什么什么什么谁谁谁陪你看，就是什么，就那种写的好像一个萌萌的女孩子，根本没有，只有臭男人，而且很多人看电影的时候是不讲话的，就像一个 GIF 或者说像一个静态图 JPG。在那里，时不时露一说笑容，只有我像机关枪一样，哔哔叨哔哔叨哔哔叨哔哔叨哔哔叨哔哔叨哔哔叨。也孤独是在 C 的扫地火箭，小壳儿飞。还有，我还真碰到那种电影区里面右下角摆一个图片的。谢谢小白说拜拜的飞机，但是很多人可能会更喜欢这种吧。就是有时候我放电影的时候，我在吐槽，我甚至暂停下来吐槽，很多人还是不满。那你干嘛呢？你能不能闭嘴？你我这叫评论音轨，就像导演加长版一样，非常的 rare 稀有。我觉得这就是直播呀，对。因为如果说我们看电影不想听人说话，你自己在家里看不就完了？你如果看听歌，你谁的现场能比 CD 好啊？对吧？你直接去网易云、去 QQ 音乐、去酷狗不就完了吗？但是唱歌的话，我们在直播间唱歌肯定会有瑕疵，也会有翻车，也会有倒车，也会卡了。但是我们可以就交流一下。关于这首歌的那个想法吧，谢小马的两个否定。我就特别爱说自己的看法，不管是新闻啊、歌曲啊、电影啊，但是有时候啊夸别人很开心，啊如果有时候稍微吐槽了一下，人家会说，求求你别说了吧。你算哪根葱啊？有本事你拍呀、啊！有本事你去，嗯，有本事你唱啊！那我就唱了。哇，那不是
1: 在岛屿区，在卖萌族，那大表姐周尔克，还有冯提莫，三位歌姬，再度举手。

0: 我这首歌感觉没有一次唱不笑场。
1: 大胸长腿，脸小眼美。当我是谁？我可是的提成一发，金枪水字，会插眼。

0: 器官。
1: 哭了，我陈一发最牛逼，我陈一发最牛逼。
0: 这是我一周年、二周年、三周年唱的时候的录像吗？
1: 应该是单手对抗超管，刚才没有反应过来。
0: 三姐妹失败之后一直在努力，放松掉上姐姐，每天都八百遍，英语朗诵心情没都背熟了。

0: 其实这首歌真的很难唱的。
1: 张雪峰有完全封号？哪有完全、啊、
2: 什么叫完全封号？
1: 没有完全这回事儿，禁言就是禁言，比禁言更最轻微的就是外面看着没封，里面软封了，这叫弹你一下脑门儿，懂吧？啊，大家从外边看不出来被封了，但是实际上他被软封了，叫弹脑门儿。还有一种是外面不显示被封，但是你关注不了，这又是弹两下脑门儿。还有就是禁止关注，就是说，你这段时间可不许再涨粉了哟，啊，你不听话，这个也叫罚酒一杯吧。再是什么被禁言，被禁言罚酒两杯啊，被封禁罚酒三杯，号没了，这问题有点大。号没了，还要赛博游街，这叫鞭尸。号没了就很麻烦，但是很多时候是渐进式的，不是那么快。最近搞活动啊，买一送一。搞活动，搞运动，怎么孩子不理解呢？搞运动啦，搞运动了。
2: 如果运动了，
1: 搞运动的时候可能就买一送一了。比方说你那个，有这个叫运气问题，你有时候撞上搞运动了，你可能就成为 KPI 的一部分。但是如果说最近没有搞运动的需求，也许你就逃过一劫。张雪峰就是说，网红以前最需要的就是出圈儿，但是最忌讳的也是出圈儿。网红张雪峰他说一千道一万，他不还是个网红博主嘛，对吧？他不管他是什么专业什么赛道，他还是个网红博主。他那个话呢，就是不利于团结，对吧？他说如果打台湾他就捐5000万，这话当然他肯定是不会被永封了，因为他毕竟是跟总路线站在一起的。但是总路线也是要讲究一个步调的，你不能是吧，左右你不能走在领导前面啊，是不是？你啥意思？你只要就是要听话，要 behave， 你抢跑是什么意思？对吧？不要，你是不是给领导上压力？啊？你什么意思？那大家都群情激愤了，是不是给上面施压了？就要下 KPI 了，不需要你的建议，也不需要你的钱，到时候我们会表态的。不管是你的钱还是什么事情，对吧？你不能走在领导前面，也不能就是说引起矛盾。是不是引起矛盾了？

其实，作为一个台湾人，想请教大家一下，在我的几首比较熟悉的粤语歌曲里面，你们觉得哪一首是最发音最标准、最标准的？一首是《海阔天空》，《海阔天空》哦，《海阔天空》走的。还有一首是《喜欢你》，《喜欢你》，还有是《情人》，《情人》。情人，还有谁？叫还有一首叫啥叫？有说身骑白马的，是不是搞事情？还有一首叫啥来着？你们打断我思路。终身美丽，终身美丽啊！还有一首是下一站天后，下一站天后。还有是一般小一锤，小一锤，锤还是锤来着？一般小一锤，遥远的他，吴哥窟不是四川话吗？吴哥富。哈呀，咱听头，还有那个，钟某人，还有一个叫海天街是不是？哎，摩天嗌你多一些，多一些，多一些。暗涌，暗涌，暗涌。一生所爱，怎样？不浪漫在明，柔情似雨。哪一首最标准呢？飘雪，飘雪，还有千千阙歌，还怀有红茶馆，红茶馆。哪一首最标准呢？夕阳之歌，情人最标准了哈。发火，发火。发火！我从头到尾唱的都是国语，是不是搞事情？哼，红茶馆呢？不是吗？红茶馆，摩天崖的多一些。哎，我的粤语曲库好多哟，牛批！春光乍泄，乍泄还是乍泄？乍泄了，春光乍泄，海阔天空。今天要是粤语之夜的话，就叫今夜粤 A 无人生还了。他们要急死。一个严厉的母亲，总是觉得你做得不够好。我跟你讲，一般这种性格应该出现在那种就是特别有成就的父母身上，是吧？就是比方说父母是大企业家呀，什么上市公司500强啊，然后觉得儿子左看右看不顺眼啊，怎么样啊，是吧？然后比较严厉啊，都还可以理解。我妈，你你你。

谢谢脑洞的赞。我有时候想，如果我，对吧？再过20年，有了自己的孩子的话，我都不知道怎么教育他。算了，谢谢脑洞的赞。前两天我跟他们那个通电话，我叫他们帮我把什么东西寄过来。他到了我那边就是连不上 WiFi， 把我急死了。我在焦急之余又很伤感，因为他们碰到的问题都太初级了。比方说我爸说打开 WiFi 不知道哪个是我家自己的 WiFi， 我当时也忘了我设的 WiFi 名称是什么了，我叫他念给我，他说你这个 WiFi 全是英文，我看不懂。我说你一个字母一个字母的念嘛。不行不行，他一直在动，一会儿又哎不见了。他说 S1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SC 啊，又变了又变了。给我念的时候，哎呀，急得我不行。我说你截图嘛，他怎么截图？我说你按住那个 Home 键，他什么是 Home 键？我说就是那个手机底部的圆圈。他说按住了，他说语音控制。然后我说同时按住那个开关键。我说什么开？他说什么开关键？我说就是右边有个键啊，开关。他说哦，我要按住了，哎，关机了，我靠！他说你是不是把我手机搞坏了？哎呀，都要崩溃了。后来我是他，到最后我也没有教会他截图。我说你拿我妈的手机拍你的屏幕，然后发给我好不好啦？啊，好吗？哎呀，要是我爸妈当初多花点钱，大家早点上网，早点用智能手机就好了。感觉就是我当主播当得太晚了，家里的经济迟迟得不到补贴呀。就是说出来好像大家觉得挺好笑的，其实仔细想想有点悲伤。感觉他们落后时代太多了，哎，而且他们就是非常非常的节省，什么都不肯请人，要自己来，就能做就做，能省就省，给他们钱他们也不花，存起来，以后给你当嫁妆。实际上就是拿进股市亏掉或者打麻将去了，也不享受。我妈每次就我那儿做清洁，我不是家里没怎么住人嘛，我爸又不爱做清洁，那我妈去那边做清洁，我说你不要做清洁啦，我说你请家政嘛，家政挺便宜的，又做得好。她说哎呦，你有钱了哟，亲人做清洁哦，你啷个恁个懒嘛，你不晓得个人住啊，钱不是钱啊，你有好有钱嘛，好有钱嘛，吃不完要不完啊，我给你做清洁你还嫌我做得不好，你要亲人住哈，你个人住不得行啊。好烦啊，悲伤。而且我爸还不肯交家里的 WiFi 钱，他说一个月88块太贵了，他说我用流量就可以了。
当时我就流量，我们88块钱是不限量的，你的流量你知道有多贵吗？啊，爸爸，他说哎呀，平时我也不上网，怎么办？你就没有办法说服他们。我特别想请一个那种助理，天天伺候他们，教他们怎么使用高科技产品。说他们节约，他们也不是很节约，就是打麻将。我妈平时连那种就是从来不打的出门，出门就带伞。你知道我妈夏天出门几件套吗？一把伞，一瓶水，一根毛巾，打着伞太阳底下一边喝水一边擦汗，不肯打的那种。然后有那种没有空调的车，就坐没有空调的车。如果不是实在来不及了，是不肯坐有空调车的。空调的车要多一块钱，你知道吗？他舍不得。他，但是这么一个母亲在股市里亏了几十万，是吧？平时割肉的时候，我靠，那叫爽快，是吧？几万几万的割肉，生可见骨。我说，他说你不懂，股市，哎，没有办法。

投资失败，为国接盘。谢谢车费，我妈又可以打的了。他好像现在没有炒股了，在我的劝说下，但是我也拿不准，因为我没在他身边，他可能买那个什么基金去了。谢谢灯丹木，谢谢纪委的可见。对，他们对我妈就手上的钱他很有概念，对吧，一百一百，五十五十，五毛五毛，给出去他觉得很心疼，但是股市里的钱对他来说只是数字而已，是吧，割就割吧，反正也不拿出来用。你要是当年把股市里的钱拿去买房，哎呦，现在，哎，不说了，哇的一声就哭出来了，感觉 BGM 在嘲笑我。

0: 哎呀！换了，
1: 搞事情。话说前几天不是那个支付宝出了一个什么来着？圈儿嘛，就是发照片点，大家可以打赏那种。我觉得照片与打赏这种事情好容易走歪呀，怎么一下子就之前还爆出那个什么什么大爷来着，我给忘了他的具体名字，就是贷款嘛，女孩子贷款什么几千块钱，就用照片贷款，借贷宝，裸贷，哦，裸贷。开始我以为裸贷就是说什么都没有就去贷，就像裸婚一样，是吧？人家都有房有车结婚，你大概就租个房子就结婚了，也没有什么戒指啊，或者说结婚仪式啊，这叫裸婚。裸贷我就以为就是没有什么抵押就贷了，后来没想到是裸体贷款的感觉，要求那个女孩子就拍裸照，还拍脸，手持身份证拍裸照发给人家，然后人家把钱打给她那种。然后理由是说怕你不还钱，而且特别可笑的是那个贷款贼坑，你给了人家裸照，给了人家身份证，然后人家借给你2000块钱，过两个月你要还4000块钱。我简直搞不懂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还不如去卖呢。我这话不对，请逼掉他。白给钱就算了，这是高利贷啊，这什么裸贷？急用有什么急用啊？能有什么急用啊？哎，现在的真的很多很多孩子的心智还太不成熟了。看过的都说卖不出去，屁嘞！买包2000块钱能买什么？哎，我这话也不对。

我本来想说女孩子有很多赚钱途径，这么说好像也不太对。可以当主播嘛？哎呀，一晚上也能挣个块八毛，干嘛非得这样呢？我们这边还不让脱呢。现在大学生不太值钱了，硕士生还可以，主要看学校吧。博士生还是比较稀有的，叫做银鹰吧，或者说，哎，不叫银鹰，叫精英。人家博士生读了那么多年，期待值肯定跟你们不一样。就是所谓期望越大，失望越大吧。一个博士读了20年的书，然后出来发现也比硕士生或者本科生贵不了几千块，那心理落差肯定是很大的。哎呀，谢谢主播的棒棒。所以人家有点受不了是很正常的，而且一般高材生比较少接触社会嘛，可能会抗压能力少一些，真的，特别是年纪到了那里，30岁了是吧？现在信息发达是吗？同龄人那种混得好的事情传得贼快是吗？谁又买房啦？别墅呀？谁又买车啦？帕拉梅呀？谁又娶老婆了？第三个啦？我还在读书呀，我好痛苦呀！哎呀，人家有时候有点想不通也是很正常的，真的。现在的真的是资讯太发达了，我一刷开朋友圈，我都心里难受，你知道吗？全是，哎呀，这个小姑娘又去马尔代夫了，那个小姑娘又去大溪地了，哎呦，再差也是丽江啊，我还在黄浦江是吗？天天都是工作，天哪，这个吃西餐啦，那个吃粤菜啦，哎呦，米其林3星了，日本、韩国、泰国、米国，哎呦，很气的，你知道。所以大家现在当今社会调整好心态是个很重要的事情啊！我经常都想看心理医生，真的。上海有没有好的心理医生介绍给我呀？我去上几天课，回来教给你们。这种叫啥来着？我忘了。

这种叫什么糖什么来着，糖画糖人儿。小时候这个东西每次都想那个炫，不是炫就转到龙那个图案呢、啊、龙凤都是比较就是糖比较多的，可以吃很久，但是一般都转不到，会转到鸡兔子老鼠那十二生肖那种东西，转不到龙， never ever 转到龙，我这辈子都没转到龙过。每次那个老板都劝我，哎，你多加点钱，我直接给你画个龙好不好？但我摸了摸钱包说不好，我要试试我的手气。就非洲人嘛，我一直怀疑他那下面有个磁铁之类的东西，就是反正做不到，做不到。据说这种街边的那些靠运气靠手气的这些小摊子都是有猫腻的。比方说你们见到过那种街边的小摊子上面有一个那个小盘子，然后你5块钱还是2块钱赚一次，然后那盘子上有些是百元大钞，有些是什么中华烟，有些是什么零食啊矿泉水啊什么的，看上去非常有吸引力，还有弹珠啊什么的，对对对对，弹珠，它下面肯定有东西，反正你是绝对你那个钱是收不回来的，不然的话人家怎么挣钱。还好我小时候从来没有玩过弹珠，我在旁边观察了很久，是吗？那5块钱在手里都快捏出汗来了，是吧？然后看着别人一直输一直输，就心满意足的回家了，看了半个小时，本来想上去试一把的，算走了。那种好像是就是底盘下面有机关的那些，好像你反正就是抽不到那个贵的，而且你每次弹出去的时候，那个老板还要起哄，哦，快了快了快了，哎，好近呐，哎呀，就差一点呐，哎呀，帅哥，再来一盘嘛，对吧？下会儿肯定中。哎，旁边还有几个那种观众说，哎呦，要到了要到了要到了，哎呀，就差一点点呢，再来一盘再来一盘。一女同学说，从小到大只看到过2次妈妈嘿咻嘿咻，一次是半夜睡不着，还有一次是下午翘课回来，重点是对方都不是我爸。你怎么不知道？你怎么知道不是你爸呀？说不定就是你爸呢。

谢谢9786，谢谢 FYH。这事儿真的说不清楚，你这个这一句话的信息量太少了，又太大了。

我开始看到前两句的时候，我还觉得很吃惊，什么叫做从小到大只看到过两次妈妈，嘿咻嘿咻，你还想看几次？我觉得哪怕就是只看半次，也能对小孩子的成长造成不可磨灭的毁灭吧，不可磨灭的伤害，还想看几次呢？

就是奇异嘛，这应该有个双引号，或者说对方都不是他爸，这样才比较说得通，不然的话就太混乱了。像我这样的老实人该怎么办？系统邮件哈。我现在22岁，谈过3个女朋友，但是都没有啪啪啪，所以现在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还是个处。你从各种意义上来说，不是我不想，只是因为我觉得现在破了他的处，然后又不一定能给他未来，很不负责任。然后最近关注了某微博的大 V， 然后看别人吐槽，发现约炮什么的对某些人来说很正常，甚至有的还滥交。要是我以后碰到的很喜欢的人是一个有这种过去的女生该怎么办？好怕自己会像冯巩演的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一样，老实人碰到一个心机婊。另外我也怕自己经验不足被以后的女朋友嫌弃，求发妈妈指导，么么哒。谢谢马铃薯。我觉得他这种思想比较传统也挺好的。哎，我觉得你们这些人也是够了啊。比方说如果这封邮件是22岁谈了3个女朋友，谈的第一个星期我就啪啪啪了，后来都跟他们分手了，然后弹幕就会说渣男人渣坐牢。然后现在邮件说的22岁谈过3个女朋友，都是都没有上过床，然后这边就说智障禽兽不如傻逼。你们能不能啊正常一点，稍微正常一点啊。这哎，不要那么走极端好不好？我觉得他做的很好呀，对吗？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观念嘛，观念不同嘛。谢谢黑翼的赞。如果他有这种比较传统的处女情节的话，只要他还是个处男就没关系啊，是吗？我觉得处男找处女非常的门当户对嘛，是吧？两个新手一起练级不也挺好吗？是吧？夫妻成长日记，多么伟大的作品，大家不要去搜啊。其次我们比较反感的是那种双重标准吧，说我是一个什么风流浪子，但是我希望你是一朵纯洁的白莲花之类的，那就不公平了。嗯，怎么了？那个尺度很，不是你们喜欢的那种。还早就看过。谢谢乱世红尘和我作我死。我觉得一个处男想找处女是非常的正常，也非常的合理的，大家不要对此有所批判，人家有人家的想法，人家自己也做得很好。谢谢辅助当输出的飞机。如果他自己经验很丰富，但是非要找一个黄花大闺女，说不然的话我就心里不舒服的话，那种才叫人渣，对不对？是不是呀？你要容许每个人有不同的追求嘛，是不是啊？

现在弹幕里面已经有开始有求一级菜鸟共同练级是吧？有这种弹幕了啊！哎呀，来了上海一年，快一年了，马上就一年了是吧？房东告诉我，是时候搬走了，感触挺多的。上海的生活节奏比较快。我现在的直播也相对以前更正规一些了，当然不是说以前不正规，以前就是要随性一些嘛，现在要更注重用户体验了，压力比较大。但是呢，很多时候就觉得很辛苦，觉得啊，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我其实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没有什么大志向的青年，并非有志青年。我有时候特别想在家里看看书啊，看看剧啊，吃吃零食啊，唱唱歌呀，看看电影啊，吃吃外卖呀，就很开心了。但是现在就离那种生活很远，很多时候觉得很辛苦，但是别人就会说：“哎呦，你都挣这么多钱了，辛苦是应该的。”然后有些人会说：“你为什么？”怎么样？我说我已经比很多人都强了呀，然后别人就会说，你怎么跟他们比呀？你能跟他们一样吗？他们是谁呀？是吗？他们都是不求上进、混吃等死的人，你想跟他们一样吗？你不想吧？

我以前在公司工作的时候，当时设计院加班很严重，经常通宵通宵的画图。当时觉得生活暗无天日，虽然工资比其他的那个其他工作要高一些，但是也没高到哪里去，觉得青春都被浪费了。但是跟别人说起来很辛苦，别人就说：“哎，你工资高啊，怎么了嘛呀？如果我像你工资那么高，我情愿不睡觉。”那当时我在公司工作，有时候跟院长一起画图，院长那个也很辛苦，就他作为一个50岁、四五十岁的一个中年人吧，算中年人吧，也经常通宵画图。当时我觉得啊。这个行业已经畸形了，为什么没有呢？感觉就很混到，就算你混到高一点的职位，还是很辛苦，只是钱多一点而已。有时候会想一个特别。欠扁的话就说钱真的那么重要吗？是吗？如果说给你一年100万的收入，但是累得猪狗不如，你愿意吗？以前我肯定说嗯，好啊好啊，但现在就经常想，你不是真正的快乐。看，大家都说愿意啊，好啊，好啊。是的，我觉得我自己也不应该，又想轻松，又想挣钱，那就要犯法了呀，是吧？

以前在乡下的时候还不太清楚这边怎么，其他的同事都是怎么过的。然后来了上海，多跟人接触之后，是吧？大家也有些说那种行业比较顶尖的主播呀，或者说电竞圈电竞选手啊，都特别特别拼。他们说 miss 一周就是白天做视频，晚上做直播，周末接商演，然后空了就锻炼，还押韵呢，拼得要死。我就觉得啊，可能我这个人还是太懒了，没有上进心。

0: 人家签约了3亿啊，没有吧？不要听见那些，听见那个说是风就是雨。前两天薇姐给我，就以前的老朋友给我发消息说，陈一发，听说你现在一个月收入有100万呐、啊。我说放你妈些屁。他真的，腾讯新闻说嘞，他说你一个月有100万呐、啊，你恁个有钱呐、啊？你回来请我吃饭嘛？我说新闻你都信，你是不是哈呀？他说你那天我看那个冯提莫一晚上收了100万的礼物。我说放屁，没有没有没有，都是炒作。
1: 结合都不能说，
2: 不要
1: 开心吗？
2: 不要看我，
1: 小杰怎么了？
2: 不能
1: 啊！我操！我昨天该去了，我昨天出差回来太累了，没去。小杰怎么了？开心吗？对呀。
3: 所以说现在酒吧还有一方面有机会，而且它现在还活着，所以你酒吧就可以把潜规则爆出来。就是你要去面试，就你认定五号是一张旅游牌，那你就放五号出来，对吧？五号这里也是一张旅游牌，你想打死八号，你不需要跟九号，你晚上默默的为他解决了，你跟九号说，你不想八号了，八号的问题由我来，我跟他有时间，对不对？所以晚上就找他麻烦，你去帮一个人。
1: 干嘛你们？走开！
2: 什么都没有发生
1: 呀！
2: 不要乱偷听别人的私事，不要乱打听。
1: 我是个正直的人，
2: 是吧？我是一个能够保守秘密的人，
1: 正直。
2: 好烦呀、啊！
1: 我会今天回不去了。
2: 不会，回不去我就只能住你那
1: 了。
2: 哎，你明天中午就走，
1: 那你
2: 睡醒就走。
1: 那你睡醒不下午了，你
2: 不
1: 要骗我。
2: 那今天不睡，
1: 下午这一晚是，
2: 反正我跟你们讲，这一次那个斗鱼嘉年华，不仅是你的胜利，
1: 也是为什么我的胜利？我靠，我那天音响真是爆炸，我后面听别人的音响我就知
2: 道。你以为我们是来听歌的吗？我们是来看脸的。
1: 没有，我觉得那个台上看上去还是啊超级棒。
2: 这一次那个不仅是你的胜利，还是田姐党的胜利。作为我也是，其实我也
1: 是。你是田姐党吗？
2: 啊、哦，我看小杰比看你早。
1: 为什么？你不是最早看我吗？
2: 最早看小杰。
1: 为什么？
2: 你这个叛徒！但是我现在看你啊，我还跟你睡了，我又没跟小杰睡。
1: 你这句话不要乱说，他们断章取义就麻烦了。
2: 所以你以前喜欢小杰
1: 啊？我喜欢，
2: 现在知道没希望了。
1: 咋子哦？
2: 网上
1: 真喜欢我？
2: 那我有希望吗？我跟你两个，
1: 你都睡过了没？
2: 以后睡了你要负责的，负责的，
1: 给你发个红包吗？
2: 大家好，我是苏苏。
4: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苏苏。我是苏苏。妈妈出去了，然后我在这里先和你们先聊一下，一会儿发发就回来了。谢谢 YK。
2: 这老公啊，为什么他平时是喊观众是喊老公吗？啊，这陈毅这老公是什么意思啊？平时我没看过他直播啊。谢谢王 SOS， 谢谢 Harry， 谢谢 LUDW，
4: 谢谢老公。
2: 哎呀，好羞耻！
1: 你们这些人啊，刚刚就你走的时候就这样了，
2: 怎么了吧？他们说
1: 他们经常喊我叫老公。
2: 啊，为什么？我不知道啊，我又不知道。然后还叫了一下，然后叫完了以后，我发现他们是不是在套路我呢？我也不太懂，我不知道、这个。
1: 他们叫你叫老公，你就叫了一下。
2: 哦。 他送了鱼丸的，送了鱼丸的，感谢我。火箭，
0: 谢谢人妖让我们火
2: 箭，火箭也不能叫啊！我不是，我以为是个梗。老公怎么会是梗呢？不知道吗？我想了一下，我以为是什么梗？
3: 我
2: 就
3: 是点了一下，我点了一下就没怎么样。
2: 哎，你们这些人好坏哟！好好教育一下，这些观众不行，简直了！怎么这么不要脸啊？
5: 没有，我都死了。第一盘的时候，我都追着
2: 不能信任你们，再也不能把女儿跟你们单独放在一起。
5: 我一样输吗？我输呀！
2: 这样吧，一千个火箭叫对，你叫，随便叫爸爸都可以。你可以表演街头跳舞吗？怎么不能啊？跳了这么多回，这样吧，我唱你跳吗？那我不唱你跳吗？我放歌你跳吗？跳吗？跳那种小白兔，白兔白
1: 没有力气给你做饭，
2: 没我做饭给你吃，我怕。
1: 你怕什么？害怕什么？你怕什么？
2: 不知道就害怕，害怕二十四。哎呀，就是跳那种加速战士嘛。老公叫得舞跳不得，你要唱歌啊，在那个街头唱歌，不知道唱歌上去了。谢谢那个你们付的四千。老公叫得舞跳不得，别人
3: 走了两个。你好，我是请帮我画一下
2: DC 了。
1: 你也要化妆吗？
3: 我还是画一下吧。
1: 我以为你化了。
3: 我还有想象的空间的。
2: 迪斯老师皮肤超级好，好白，白白嫩嫩的，完全就是我们美颜之后的效果。不知道他是怎么保养的。
3: 宅在家里不出去。
1: 你活动这么多，怎么可能出去？
3: 相对少了。
2: DC 大魔王。
1: 哎，你有看到那个没？魔王。
3: 哦，他是前天来的。
2: 没看到他吗？
3: 是我见过斗鱼里面最接近我们爸妈妈的地方，不容易啊。
2: 他给我漂亮很
3: 多吗？没有吧，你都客观。
2: 闭着眼睛瞎说话，一点都不真诚。
3: 你看到我真诚的眼睛啊，你应该相信我。
2: 我就已经没看到你的眼睛。
3: 我眼睛睁着的，你看不见吗？
2: 土燕，小美，七六是小美，没有，小美胸很大，但她胖啊，她是穿的多，就跟你平时一样，平时你们都说她胖，其实她是穿的多，很瘦的。胳膊冻坏了，被一扭就断了。你看你瘦没有？站起来。你瘦吗？我那天看觉得瘦啊。瘦啊。一直哎，会不会讲话？一直重来一遍。一直都这么，一直都这么瘦。讨厌。阿伯。你就玩小美啊？谁出啊？谁出啊？啊，你戏，你最戏了，就你戏，全直播间全斗鱼你最戏，我比你出好了。这还出啊？这哪一出？戏戏戏戏，这哪一出？来看，瘦不瘦？瘦不瘦？是吧？瘦怎么样？瘦不瘦？是吧？应该说是吧？对吧？是吧？他不知道，他闭着眼睛化妆。不要乱讲话，你们去吃饭。
0: 我问他来不来，他说
1: 我还不知道。我现在在餐厅等位置，还没开始吃。
3: 还有多久了？
1: 他昨天有个主播。去男主播，反正过来就套近乎嘛，就是那种开玩笑套近乎嘛，大家喝了点
0: 搭讪，
1: 对，搭讪喝了点酒，想要来要微信，对，
0: 不是谁啊？叫什么名字？
1: 王子，我也没记不记得，他也这么不红吗？
0: 帅不帅？
1: 我都忘记是谁了。OK， 你说，他过来搭讪嘛，然后爷爷就保护我，放开我们小舅舅，小舅舅那时候就醉了，小舅舅可是跟我在。去 DCJ 上住过三个晚上的主播，我说你说什么呢？明明是两个晚上，
0: 是两个晚上。
1: 你 CJ 不是跟我睡的吗？
0: 他也在呀。
1: 我怎么不记得？我们三个。
0: 你管管，你说我卸妆把他吓跑了那次。
1: 我们没睡啊，
0: 他
1: 我们就在屋里聊天啊。他喝醉了嘛，就这么说嘛。
0: 你瞎鸡巴乱说呀！
1: 要不然怎么叫喝了断片酒呢？就是你上次说，我说你不要乱说啊！明明是两晚上，而且我化妆还把你吓走了。
0: 他就在我们房间里聊了会儿天，然后现在就出去说跟我们住了两晚上。
1: 我说这些男的怎么这么别扭？
0: 是的，这个你看你要好好教。
1: 哎，给你们可以上镜吗？你给你们看一下，
2: 好漂亮，超管，超管吗？
1: 你是超管吗？
2: 嗯。
1: 我刚才错过了，
2: 没有这么好，
1: 不如直接当主播好了。
2: 就是，原来播过，现在转行了。
1: 你是哪个区的超管啊？
2: 我是属于
1: 品牌部。
2: 哦。
1: 所以品牌部需要颜值比较高吗？就不好看的超管都去打游戏了。
0: 出去查房去。
1: 他们看见你很兴奋，帮我拿一下
0: 呀。
1: 看，装好浓啊！现在好风尘。
2: 拜拜。
1: 完了，这些人要叛变了，要叛变了吗？超管直播间多少？41809-7173571好，是不是？零。啊？哈哈，七三五七零。快问。教毁了他们，就教毁了，不要他们，我看教毁了。
0: 你们再说一遍，要看谁？想清楚。
1: 哎，这镜头里面是挺好看的，
0: 是我也很好看的啊。
1: 没有吗？我没有萌萌的吗？
0: 看
1: 我这么萌，
0: 看吧，长面皮啊。
1: 你看，我是不是萌还比他高呢？天哪！
0: 主机区巨人。
1: 你不上镜吗？
6: 我不敢上。
1: 你要表演节目的吗？一会儿。
6: 没有，我们。

0: 啊？
1: 真的？
0: 煤气罐还要跳舞啊？
1: 对的。
0: 跳什么？
1: 跳那个喜羊羊啊。真的，你可以去看。
0: 你们不是平时都练 number nine 吗？
1: 但是
0: 怎么到了这种场合跳喜羊羊啊？
1: 因为奥飞爸爸要看。
0: 哦。
1: 就是那个中国最大的玩具厂。这是，
0: 哎，这是那个，哎，这不是九九的手机吗？忘记锁屏了。哎呦，膀胱还联系了人家。哎呀，好多平时联系我的都去联系人家了。哎呦，炒饭。102条微信。还在那边再看一下照片儿，算一下照片儿。偷看我手机，我看到了，我在群里面看到了，这很正常嘛，毕竟女儿16岁，情窦初开的日子，她怕我偷偷在外面谈恋爱，谁叫我这么年轻貌美呢，是吧？担心是正常的。
2: 哎，我们要不要煮饭呢？
0: 煮个饭嘛，
2: 你这里面有剩饭，是多少天以前的？这剩饭还有一个味道，就，哎，没有，这还好啊，这剩饭，就昨天前天试吃一下，看还能不能吃的话，我们就不煮了。谁试吃？
0: 你还不能让我试吃？
2: 滑一圈，输了试吃。三局两胜，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哎，我就是什么，快吃，快吃，吃那么一点点，一点点，一点，我怎么觉得有个那个椰子的味道啊？
0: 你到了吗？
2: 不吃了，到了，
0: 好吧。
2: 浪费。
0: 对，
2: 你干嘛？
0: 你
2: 要不要这么夸张？你
0: 我不
2: 用力闻一下就知道了，
0: 用力闻一下就有那种椰子的那个。
2: 那椰子不是很香吗？女老师最喜欢吃椰子鸡了。
0: 天哪！就这么轻？
2: 哦，这不是快就是。
0: 你说切菜很厉害，
2: 是啊，
0: 没有什么问题啊，刀很快，我很厉害，
2: 妥妥的嘛，厉害的不行，很好看啊。很完美啊。哪里不好啦？Perfect，
0: 那再切细一点嘛，你喜欢细的吗？
2: 厉害，
0: 很完美啊 ，perfect 啊，
2: 跟我第一期那个黑暗料理的时候差不多，我也是这样的。现在我已经进阶了，
0: 屁，
2: 真的，你问他们。很厉害了，现在
0: 我不问，
2: 问嘛，
0: 不问，
2: 反正不问你也看得到，我刚刚切得很好。
0: 我没看，
2: 我不看。
0: 我觉得我切得还可以啊，真的还可以啊，
2: 反正能吃就行了。
0: 对呀、
2: 我们要求不高，吃不死就可以。
0: 为什么死呢？
2: 啊？
0: 又没有吃刚才那个饭，不会死。哦，你们根本看不到我切的这么好。哎呀！谁说我切的不好？谁说我切的不好？哎，不好意思。 谁是我前夫？
2: 好了，餐具切好了。
3: 我切太厚了。
2: 我靠，你这个跟我说刀工，同学们。哎，午餐肉切成这样，跟我说它刀工很好，
3: 生的可以吃。
2: 我看你不要玩圆了，
3: 怎么玩？
2: 这算什么刀工好啊？你们看一下你们的小九九，自吹自擂自己刀工很好。哎，等等，还有这种，不要走，
3: 厚薄不一样，吃的口感不一样，知道吗？我们要感受多种口感，薄的要尝一下，厚的要尝一下，就怕你。因为刚才抨击我，
2: 你在什么立场啊？
3: 你在外地待多了就不能感受多那个我们火锅的多元化，那你感受？
2: 呸！
3: 厚的也告一下，把那个薄的也告一下。
2: 只会这一句吗？
3: 我们两个不可以吗？
2: 只会这一句吗？
3: 我还会一句。哎，怎么还没到我会的那些？

0: 开始，
1: 耶耶一，哦呜呜呜，
0: 算了，
1: 这边
0: 你吃好吗？我饭吃完了，
1: 我给你添饭吧。
0: 不要，
1: 添嘛，
0: 来来，
1: 我们把这挡住，添添饭吧。不要看，
0: 添个饭，少要一点。
1: 我懂，
0: 我不是真的少要一点，
1: 我懂，你不要说了。一天没吃了，很正。明天你也吃不了饭，就直接上
0: 好
1: 上飞机了。一上午饭有难吃，
0: 抓住 Q， 我这么多，
1: 哎，你吃不完给我吃。
0: 干嘛？

0: 我们长得不像，
1: 我瘦一点
0: 比较。啊，我瘦，我他有刘海，我没有，
1: 我脸小一点，
0: 你眼睛大一点，我脸小一点，
1: 没办法，我跟你讲嘛。一般眼睛的大小取啊，那个脸的大小取决于眼睛大小。眼睛大一点的，那就要需要一个大一点的脸来放。
0: 那 DC 老师呢？
1: 他其实眼睛很大，我跟你讲，他只是睁不开，
0: 一直
1: 睁不开。他其实眼睛很大的，真的。你们今天没注意看吗？他的眼睛从这里到这里，然后到这里了，很长的，只是没有睁开嘛。睁开了以后很大的。
0: 你看这些小主播就是可怕，根本不怕得罪人，反正不认识，
1: 反正不认识。
0: 天哪，要被躲塔姐追杀，
1: 反正也不打。吃饱了就想睡。
0: 你要睡吗？
1: 要睡吗？为什么突然语气就变得温柔？
0: 对 BGM 的原因。要睡吗？
1: 哎呦
0: 你不要紧张啊。你怕什么呀？我今天不是没睡过，干嘛啦？
1: 讲道理，你睡我是在我去泰国之前，
0: 去泰国之后你多了什么不该有的东西吗？
1: 我是可是去过泰国回来，
0: 那泰国不是去伪纯真吗？就泰国是去糟粕留精华的吗？你不可能是在那边还反而是吧，加了添加剂吧？
1: 佳佳是谁啊？就是那个跟你一起的那个女子吗？
0: 就是
1: 跟我一起，这是我睡的女主播，
0: 怎么样吗？
1: 嗯，可以，
0: 操作还可以。
1: 那天去被邀请那个去
0: 被上司，你在说什么？
1: 被邀请去。
0: 今天有骑士团接你吗？还是打个的回去？
1: 不是要睡你吗？
0: 睡完了不走吗？要过夜吗？
1: 睡完了要走啊！你这个人怎么？
0: 你明天有飞机的吗？你不走啊？
1: 哦，我以为你今天晚上睡了，我还要把我赶走，真是。
0: 这个人怎么这样啊？
1: 看操作，
0: 太过分了！
1: 我今天新换的床单，
0: 要不你先去洗个澡吧。
1: 吃饱了洗澡对身体不
0: 好。太过分了，还想睡了我以为要把我赶走，这是哪有这样的嘛？职业操守，职业病，什么？没有，
1: 睡完就跑
0: 啊？睡吗？要是比如说是我的家，好，然后睡完了以后，你说，哎，小姐，我今天还有事儿，我走，这还可以吗？就是睡完了以后，小姐，你家里有事吗？
1: 小姐，你今天家里有事吗？
0: 你说你家里有事儿，
1: 哎，是不是火还没关？是不是空调还没关？要不要回去看一下？
0: 我要走啦！
1: 我要接你啊！
0: 啊，有那个人帅不帅呀？
1: 怎么下期一起吗？
0: 啊？还要见我呀？已经到了可以见
1: 我的地方
0: 了吗？
1: 要烦，不要带姐姐。
0: 还有，哎，你不要踢我垃圾桶嘛！你紧张就紧张嘛。所以可以见了吗？
1: 你自己说。哎，你好烦呀！我不跟你说话了。
0: 是什么车吗？
1: 啊？
0: 什么车？
1: 哎，你好烦呀！不要。
0: 五架飞机，谁的五架飞机啊？大树啊？真的吗？王坑逼是你吗？是那个吊打的大树吗？王坑逼是你吗？
1: 身材很好的那个吗？
0: 你都知道？
1: 身材很好啊，看过照片的。
0: 你还看过他照片
1: 啊？
0: 这，哎呦，哎呦，哎呦，怎么样？赚回来了没？
1: 这个鸡没有，
0: 人家说你身材好，
1: 这个鸡没有白醉。
0: 对，长得帅不帅吗？
1: 帅。
0: 你为什么考虑一下？你是根本没看过他的脸吧？
1: 哎，有脸，但是
0: 记不住，
1: 注意力在肌肉上面。
0: Okay.
1: 脸上肌肉没有你
0: 发达。我给你们看一下那个
1: 啊，
0: 你说什么？
1: 发达脸上肌肉比较发达。
0: 你看看一下视频。这位身材很好的房管，这是别人专门发给我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专门发给我的。哦，这个是，
1: 哇， 哇，这胸比我的大。来，五个飞机给大家看一下哈，真的胸好大。
0: 超管要是突然进来了，可能会被轰过去。
1: 不会吧，这男的，
0: 那很大呀。
1: 再看一遍嘛，你发了五个飞机，
0: 看五遍
1: 都也五遍太过分了。哇，
0: 太厉害了！
1: 曹操，
0: 不是，我不认识，我只是个外地人，我真的不认识。
1: 你不知道这个地方？
0: 我不知道。
1: 你还把大叔的请求通过了？
0: 哎，你这个同学怎么？你看人家身材好，就通过人家的验证？
1: 我想问了，胸怎么保养啊？是不是？
0: 他隆的，
1: 在哪家隆的？多少钱？
0: 沙特
1: 有没有团购？我们俩一起去。团购的话，我们两个一起。
0: 没想到你是这种小九九。
1: 大家走了哟，
0: 广爱空巢了。
1: 什么呀？
0: 他们说的。

I feeling good. I can't make sure. I won't 想起啊，你是怎么被我看透？但我只想和你醉。嘿，啊，今天约会，啊，看见你腿，啊，不是我太肮脏，是这画面。

0: 最近不是那个什么，币圈又崩盘了，有没有那种炒币的老铁们，就是低价出一下自己的那个电子产品啊、包啊、房子呀、车呀什么的，回笼一下资金，大家去看一看。显卡没跌，显卡现在没跌，好像。刚才有人。有朋友问我说："发发，你玩不玩《生化危机8》？生化八啊，这名字就是起得很不友好，感觉有点不尊重，就是华语地区哈。我是想玩《生化八》的，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玩僵尸游戏的那个恐怖游戏的一个驴子，但是。Unfortunately, sadly, 我的电脑竟然带不动，我的电脑带不动。
1: I'll put her down.
0: 买了之后玩，结果玩，你们没玩过，可能不知道哈。就是这个游戏最开始的场景就是在一个家里，就他们自那个主人公的家里。然后我因为太卡了。我连那个主人公的客厅都没有走出去，我就下了，我觉得太卡了，我就不应该呀，我是1080 钛啊，因为这怎么说呢，也吊打很多人了吧？为什么这么卡？我也在问自己，非常卡。当时很多粉丝啊，还有。还有一些那种，都比较懂硬件或者自认为比较懂硬件软件的朋友，都给我很多意见。然后就是说我去那个玩的时候很卡嘛，然后大家就给我很多建议，说啊，而且男孩子有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就是你告诉他我很卡的时候，他一定会告诉你不可能，你那个配置能玩。就是如果你告诉他我，哎呀，我机器不够好，玩不了，他一定会告诉你不可能，你那个配置能玩，绝对能玩。我告诉你，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个步骤，比你差什么960都能玩，你不能玩，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你一定是哪里没弄对。就，男孩子就会这样，就好像说我现在想要什么升级电脑，他不准。啊，本来就是好嘛，我本来我的电脑哈，电脑是2018年年初配的，当时就是冠绝华山顶嘛，就是一览众山小，配的挺好的。但过了3年，我觉得我还能打，因为我平时不管干什么都可以很流畅，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在这里不行。就是我玩了很多游戏，比方说像玩那个，辐射四，玩还有什么？比方说，想想啊，还玩了巫师三，这些乱七八糟的都玩了，但是都是非常流畅的，但是。生化八就不行了，我还玩了什么，一些什么《The Evil Within》，那个什么《恶灵附身》之类的，是不是考研网站看多了，把电脑看卡了？哎呦，你这话说的好像我不知道你们男生都是用手机看一样，谁在电脑上考研啊？巫师三哪年的游戏了？但我觉得还是很高清啊。总之，我这个。电脑现在折腾了半天，就是玩不了《生化危机》，我也不知道为啥，就是玩不了。我把驱动也升级了，而且还升级出了毛病，又滚回去了。因为升级之后我的声卡出了一点小问题，干脆就滚回去了。然后又把电脑清理了一番，又换了 SSD 装，但还是不行。 哎呦，我觉得你们好懂啊，我真是为自己能够认识你们这么一帮硬件大神感到开心幸福。手机不方便调进度条，你往那个，那不是有15秒、15秒的前滚吗？还好吧。但我重装系统也很麻烦，我电脑里太多东西了。所以我打算去买一部新电脑，在6月份。为什么是6月份呢？这个也是触及到了我的底线，我的红线很多，就是说原价买游戏以及溢价买显卡都是让我很难接受的一些事情。卖硬件的那个商家朋友说好像6月份可能会有一波降价什么的，现在别去买显卡，我等你们这些赌狗的都穿仓之后，啊，好像现在买那个显卡3090比年初贵了5000还是10000啊？本来就是说，对我来说贵，我不是就凡尔赛一下，贵5000或者贵10000一台电脑，也不会差很多，也不是买不起了，就是心里不爽，觉得。你们比特币涨价我又没有捞到好处，你们显卡还要我买单，很讨厌，就心里不爽嘛。到了那个6月份看能不能买，主要是我当时还在想，我说要不然我现在就去买比特币啊，我现在就入市，我一入市如果涨了那我就血赚，如果我一入市比特币开始跌，那么显卡也会跌，显卡跌了我买显卡，比特币涨了我就套现买显卡，怎么样我都是赚的，就是个算盘打得啪啪响。这就是对冲的思路。你们学废了吗？大家就是纷纷劝我不要买比特币，劝我不要买比特币的朋友是不是就是已经手持很多比特币的币圈伙伴呢？就是你们怕我，你们还是怕我的，怕被我支配的。最近入容易接盘，如果说我现在就是讨论一个叫做屌丝经济学啊，小白经济学，如果说大家都觉得现在杀进去是接盘，那么现在是不是就要反弹，就连你们这些金融小白都觉得现在进去就是接刀子的话，那么会不会125倍杠杆拉满，今天就把我的房租给压进去，赚了就把这个房子买下来不租了，亏了也不租了，回老家，总之就是不租了。别人恐惧我贪婪。反向理财。 也没有很反向嘛，还好嘛，就我是真的没买。有没有买了的朋友出来哭哭两嗓子？我知道有些人买了，亏了就伤口，别人小亏我破产。前几天大概在可能我看看啊，那位叫做鲨鱼，现在叫在虎牙的，你叫燕燕的朋友。

什么最近很火的史币没有一点价值，但就是炒的人多，单一个交易所每天交易额就有260亿。我说是哪里开发的这个币呀？他说美国的几个程序员，还有什么以太坊的创始人，巴拉巴拉巴拉巴拉。然后这是5月11号，他说我们这一层楼的都在炒，也就是虎牙吧，就。他说是真的疯了，感觉钱不是钱了。前几天加了个群，才300号人，这两天这个群都加到了2000人。赚到钱的都给群主发红包，发100的也有，发5000的有。他这几天还出了一个 low 币。我说啥时候出傻币啊？他说正在开发中。我说你买了吗？你忍住了吗？他说我正在研究怎么买，还没买。那这个软件操作起来巨麻烦，我研究的路上就从1300变成了3600，就是这种数字的刺激啊。这些年轻人小伙子怎么把持得住呀？对吧？你看到昨天还是一起吃盒饭，吃那个什么麦当劳的同事，今天就说老子不干了，老子财务自由了。是你怎么办？还天天给我发，史币也能炒，30天暴涨100倍。然后，这些都是在5月11号给我发的消息。然后5月13号，他说：“今天币圈巨跌，给我生动的上了一课。”所以就是，其实我觉得他是一个比较好的风向标。他在11号的时候，他说：“我忍不了了，我不忍了，我忍不了了，我已经在研 究怎么买了。”然后13号就是说给我生动的上了一课。他说马斯克太坏了。马斯克说什么？突然就说不支持比特币买他的车了，还说比特币不节能。然后我说这些币有什么意思呀？就毫无支撑啊！我就是单纯的击鼓传花呀。他说对啊。然后今天老大哥一跌，其他币都跟着大跌，好惨啊！我说你们在哪儿买啊？他说在什么火币上面，不要去啊，一会儿就最近都监管起来，他觉得热不了。然后我说你买了多少钱？他买的不多，就买了1万块。那我心想还好嘛，只要不加杠杆。然后那天他到上海来出差，然后我又去咨询了一下，我说这个，看让他给我现场操作一下，就演示一下怎么操作这买。买呀卖呀什么的，他就拿出一个 APP，然后就是我以为就跟那种，比方说买基金一样哈，你下单或者说你买股票一样，你下单，然后就接单呐，然后就成交了，然后就看持仓啊怎么样，然后他说不是的，他特别原始，特别麻烦，是要汇款，你知道吗？让我想起了大概在我没出生的那个年代。你在杂志上看到了一个东西，很想买。在科幻世界最后几页有广告，上面写一个望远镜能够望到火星，然后你看着心动不已，然后你就去科幻世界的杂志社汇了邮政汇款了大概200元，买回了你的天文望远镜那种。他就是说，说这个钱要转给人家，要转给人家，然后有客服告诉你转到哪个账号。然后你要跟他聊说，哎，我已经转了哟。然后把截图给他，怎么样？我说这么原始啊！我说人家不认账怎么办？他说人家不可能不认账的，我这才多少钱？就好像以前什么5173什么游戏装备那个这，对吧？你要去买一把屠龙刀，然后你在论坛上看到了，你们 QQ 聊好了，然后你去银行给他汇钱。贝塔斯曼什么意思？我是完全不懂啊！希望你不要乱讲，这位叔叔。

0: 然后就是说这个很原始的一种操作方式。他说他的钱刚进去的第一天就砍到了脚脖子，然后这几天回到了腰，太刺激了，太刺激了。而且那天跟他就是说吃饭，他就一直打瞌睡。我说怎么了？他说最近就是看盘，每天晚上8点睡，凌晨3点起来，作息过于健康了，我好困。就，哎，据说这些平台就是24乘以7不那个不间断的交易是真的吗？那就没有开盘和收盘一个说法了，太疯狂了吧！那你随时起来都随时看啊，那你为什么非要凌晨3点起来呢？7乘24小时，那就是说没有开服和关服啊。然后我说，最近不是那个跌了吗？我给你看啊，看一看现在比特币的那个什么市值吗？叫现在比特币多少钱啊？我前两天看的时候在37,现在38了，哇，涨了1000。38500，哎，我怎么看的是38000？总之，我就觉得太可怕了，这浮动这么大，我的基金跌个1%，我都晚上睡不着觉啊！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撑下来的？你看我这，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实时行情啊。我觉得最让男人兴奋的就是这个的了吧？一般是男的在玩吧，女的玩不动。然后我就问我说：“天天啊，这个会还跌吗？”他说：“可能会跌。”他说：“可能会跌到20,000美元左右。”那么基于他是一个刚进场就被砍到脚踝的那个韭菜，那么他的话是不可信的，应该跌到3万左右就差不多了，是不是这样吧？
1: 女的才厉害，真的吗？
0: 女的还敢做这个呀？我以为女的是接盘的。你知道为什么我说女的是接盘的吗？就是现在我就问嘛，我说大家好，我是一个金融小白，这些比特币。啊，我不管你是挖矿啊，还是算法呀，还是什么屎啊、狗啊、狗屎啊、low 啊，还有什么 dog 呀，什么 whatever 币，不管什么币哈，你这些币最后你得换成东西啊，是吧？你不管是换成大米呀、汽油啊，什么卫生纸啊、黄金啊，你得换东西才能就体现你的价值啊，对吧？就是你得。比方说，你能去哪儿消费？我拿着这个，我能不能去那个，就是说菜市场买菜？我能不能去那个什么游乐园玩玩东西？或者说，我就谁都不行，得换个不锈钢脸盆儿，对吗？然后燕燕跟我说，她说，我说现在这些虚拟币到底？什么是他们的消费场景？说哪里可以消费出去？他说啊，现在的那个，现在这些币主要的消费就是用来打赏主播。我说啊，我说感情还是我们来买单啊？他说只有一些那个什么比特币付费场景多，什么狗狗币有一些视频网站可以当礼物付费，就。
1: 我们拿来也没有用。
0: 就是有什么用吗？又不能拿来换大米，又不能拿来就是点外卖。据说有些网站好像是可以用比特币还是什么狗狗币打赏之类的。但我觉得就是我还是比较喜欢就是踏实一点，这个太疯狂了。比特币是有用的，我不知道，但是我还在说，我说这么疯狂，7×24小时，又这么大起大落，我说不是分分钟几十万上下，分分钟几百万上下的，我说这么刺激，我说这个估计很快就会被那个了吧，被ban掉了吧，我说这个太刺激了，就这样就很不健康啊。很多其实我们中国的小韭菜，特别是国内大陆的，就没有很多那种金融方面的知识，就看见人家说哇，今天搭100，明天搭10000，我今天10000，我进去明天100出来。我说这个应该会被ban掉吧，我说会被那个咚。他说哎呀，他这个本来在就不是国内弄的，就管不着。我说还有我们管不着的东西？你好逼个胆呢、啊、我说不可能，没有我们管不到的。我管不了他们，我还管不了你吗？你们以为收手吧，不是你钱你怎么出去啊，你人在这儿啊，你们就翅膀硬了啊，不听爸爸的话了，我靠，我看你们是没有经历过社会的毒打，你们在国外，唉，不，我觉得就是我还是支持爸爸这回的决定。我觉得就是还是你基金都没玩明白，你去玩这个，你嫌被割的不够惨，我觉得不好。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其实完完全全就没有支撑嘛，没有支撑，我就不知道这个，可能我就是思想比较传统，比较老化，比较僵化，就我觉得早该管管了。我觉得就是如果说你有这么大的利益诱惑，你说我今天能有10倍的收益，我在一天之内，那我觉得有点控制不住。突发特大利好，陈一发看空比特币。那看就是我说话管用还是马斯克说话管用。对，就除非金盆洗手，再也不去了，不然的话就你很难说你真的落袋为安。就我们中国的股市嘛，就是涨跌停都10%嘛，就老外那边就没有涨跌停，就不讲金盆法，看上去很恐怖。创业板是20%，哎，我就玩玩，我也没玩啊，我还就是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口气挺大的，是吧？我玩基金，我玩股票，明明是股票玩我，对吧？我玩什么了啊？我根本就没玩，我被玩了是真的。我就买了点基金，每天跌个什么1%、2%，我就鬼哭狼嚎。确实是被玩啊，从股市里挣钱的少之又少，但我觉得大家还是不要那个，不要去玩虚拟币，不要去被虚拟币玩。我建议大家就是说，那他那边太刺激了，又分分钟破产，什么穿仓啊，爆仓， 还是炒 A 股吧，就比较稳定，那十多年都3000点，特别特别，就突出一个稳，稳中向好。欢迎来到我们大 A 股，稳定被收割也不是不是，也不是，就是为做点贡献，咋了嘛？哎呀，我最开始也是赚的呀，所有的基金股票都是赚的，就但是人呐、啊、人就是贪婪和那个，比方说我那个曲线是这样的吧，对吧，是就是说你买一个股票你看的确实很好，它是这么走的，你在这里买了点啊，这么一条曲线，你在山脚下买了点，涨到山腰的时候你觉得哎呀可以涨了这么多，你卖了点儿，又开始往山顶走，你说怎么他妈的还涨啊，不行我得补仓，我买少了，我之前怎么卖了，我真是个傻逼啊，在这里补，然后一路往山顶走，你一路补，你说哇天哪我真是个天才，我每次补仓它都涨，补啊补啊补啊补啊补啊补啊，每天都在后悔买少了，然后到了山峰，哇风景这边，山顶风景这边独好，一览众山小，看着满仓基金，我乐开了花。春节过一个好年，对吧？春节嘛，大家都喝酒嘛，这白酒不涨还有天理吗？然后在这里开始，过了春节之后有一点小跌，你说哎呦，又给我入场的机会呀，我补一点，再跌我再补，再跌再补。再跌啊，补不动了，没钱了，开始操他妈，你怎么能这样啊基金，我他妈怎么对你，你怎么对我的，不就是这样吗？然后到最开始最后是说啊，然后到了这里就说老子不玩了，滚你妈的，清仓。然后你不玩了之后他还跌，嗨我他妈真是股神，我说要跌吧又跌又跌，天天笑哈哈，你说还好我割肉离场，我挥泪斩断情丝，我他妈真是杨过，我就是一个非常有决断力的人。到了这里开始回涨了，你说啊，嗨又多，我不会上当的，在这里嗨都是我经历过的，好马不吃回头草啊，才到这里，哎不说了不说了，大家这些情节这些经历大家都很熟悉了。我现在还是公布一下我的仓位吧，相信我的就别买，我买的还是那几样，这就是一个坚持价值投资的股神所选择的方向，医疗、新能源，又一点点白酒，小酌怡情啊。我还买了一个那个傻逼手游。说好的疫情大家出不了门玩手游呢，怎么不玩啊，长趣科技，不说了，这个是真的痛，真正的痛是无法提起。哎，医疗真的涨了呀，你们这些人，上次我跟你们吐槽了医疗跌了之后又涨了，真正的股神就是把自己的小跌拿出来，小亏拿出来讲娱乐大家，赚的时候都是不生长的。谁说我们是基金三傻，我靠，这人有没有天良了，什么叫基金三傻，我那你说买什么聪明，你说 你说，你梗，你出来梗，买什么你觉得特别好？我倒要看看你，你赚了多少嘛？来发个红包嘛。买房子，哎呀，买房子，买房子你也是想得多。我们10000块钱能买点基金，你一万块钱你买瓷砖都买不了几块，不是打击我们自己、啊、买房子10000块钱你还能进场玩比特币，你10000块钱你玩什么房子呀、啊、你这个月房租交了都还要补一点呢。
2: 丁姐，免费帮你画像要不要？啊？什么？素描不是素描，速写了。我这还行。我这有笔记本，也行。你那个给我吧，你有个，啊，挺好的。嗨，高端。你帮我拿一下，
3: 几分钟
2: 吧，还要定时间的吗？
3: 那接头不是都
2: 那是收费的，我是免费的。
3: 三分钟速写
2: 你想没想过会画成什么样子？
3: 我还是要摆什么 pose 嘛，那种
2: 我们不是泰坦特号啊
3: 就很自然的表情，
2: 就你觉得你比较好看的表情吧。就这样吧，要保持一直不动哦。
3: 那还肯定还是没有表情比较
2: 其实人很难保持没有表情。你想一下，要不就这样，
3: 要不就
2: 我开始了。
3: 先
2: 生，哎，别动，别动。
3: 你说你开始，我就想笑。

0: 你怎么看就
1: 你还想你还想打草稿
0: 对啊嗯要不把你画好看一点
1: 什么
0: 哎别别别笑你就那个就用同一个表情说话就行了
1: 意思本来不好看
0: 不是我就说比真人更美一些
1: 像我画你我都不知道怎么还可以更美了真的是
0: 唉学到了吗对你可以就谢谢礼物对一会儿我再现在我没空
1: 谢谢 KEN 的火箭谢谢铁底湾沉船的飞机
0: 我帮你把眼睛画大一点哈
1: 发际线画低一点
0: 发际线已经很低了但我就是我怕画得太好看不像了他哎别动别动别动我要画嘴巴了你想嘴巴是什么形状啊这个形状是吧哎你嘴唇比较厚哎很性感啊你喜欢这种吗
1: 哎呀我喜欢薄唇
0: 真的、啊、
1: 嗯
0: 那怎么办
1: 那美
0: 唇可以抽脂吗
1: 可以涂那个遮瑕液、啊、不是可以抽脂可以涂那个遮瑕嘛
0: 画的有点像南美美
1: 南美
0: 就是有点像那个 Shakira 那种啊反正肯定比真的好看啦、啊、哎别笑对控制你的
1: 他们都这么快就画到嘴巴了
0: 我把法令纹画浅一点

0: 你最喜欢你的那个哪个部分？脸上的，不要说身上的，尽量保持表情角度不要动了。
1: 脸上的好像没太有
0: 啊，这么多个器官都不喜欢吗？
1: 脸上都想整一下。
0: 哎，别别别别，身体化护受之护膜。
1: 每天跟发发说十遍想割双眼皮，然后每遍都被他驳回。
0: 你双眼皮很双了呀，大家说是不是？哎，别别别别别住嘴，变了变，
1: 嘴巴还没画完。
0: 哎，我觉得画的有点不像，好看是好看，就是不像。

0: 应该从上学的时候就没换过这个发型。
1: 真的？
0: 嗯。
1: 小学的时候就没换过吗？
0: 小学是齐刘海，长大是斜刘海。
1: 我把你是让发际线画高一点，
0: 画低一点，画高。
1: 哦、但我觉得额头大一点好看啊。
0: 很长，
1: 长好啊。
0: 他们说看到笔记上的图了，像个男的。
1: 放屁！什么呀？妈个鸡！
0: 没事，头发
1: 你相不相信我？
0: 因为头发一长就像个女的了，不会像女装大佬吧？
1: 我帮你把那个睫毛画长一点。你知道那个就像动画片里区分男生和女生就是睫毛，可以再弄一个蝴蝶结。
0: 其实我睫毛还挺长的，虽然没有你长
1: 啊，谢谢。这一般就是很少有人就是睫毛比我长，
0: 你不谦虚
1: 不
0: 一下了？
1: 哎，我就没什么地方长了，就你腿长，我睫毛长，可以了吧？已经算是很大的让步了。哎呀，其实我按比例来说的话，我的腿可能还更长一些。哎，你笑什么？但有点不像，但是这样看干嘛？不要看，不要偷看。
0: 是可以当那个微信头像的那种吗？
1: 你看了再决定吧。
0: 那不是淘宝上经常有帮人画头像的，画那种简笔画。
1: 那收费的嘛，我这个免费的，不要要求太高了。
0: 一分钱一分货喽。
1: 也不是，我签个名就价值百万了。把眼睛画太大了，导致有点不像，怎么办？
0: 回头我可以拍个照，然后用那个 P 图软件把眼睛缩小。
1: 好，我来润一个色哈。
0: 润色，
1: 真的是
0: 期望值不能太高，是吧？
1: 就是我觉得还挺好看的，只是不太像。哎呀，我好久没画了，我就是。大概就是有生之年大概画了也就五六次吧。
0: 我也是，我毕业之后好久没画了。
1: 你学的什么来着？
0: 我学平面设计，你问了六遍了。
1: 我是问给观众听的。哎呀，我怎么会记不住呢？你开玩笑的。好了，我们现在过去多久了？这个时间。哎，我嘴唇画的稍微。过去多久了？啊，大概十年没画了。我把你双眼皮画的深一点，你不是喜欢？哇，那可是非常出血。好了，差不多了，我把面刘海给你画一下。时间比较仓促哈，
0: 都是2019年了。
1: 屁！不要脸，天天黑我。

0: 哎，你只
1: 好一笔给戳烂了。
0: 哎，这头发比较麻烦。好了，泡完了。啊，你要先看，他们先看还是你先看？
1: 嗯，都可以
0: 。主要是没有，就是圆珠笔，没有那个什么。还突然坐直了，是怎么回事？
1: 该跳。
0: 好了，你要看了吗？你做好准备了吗？眉头怎么？
2: 眉头微微一皱，发现事情并不简单。
0: 怎么样？
2: 我觉得好看还挺好看，就是真的不太像我。
0: 哼，你们看，你们现在怎么样？嗯？
2: 这是谁呀？
0: 这是等一下，
2: 这是谁呀？
0: 这是 PS 过后的你，来看一下。等一下，我来调一下那个，这个，看不清哈。
2: 嗯，
0: 这个样子是不是还蛮像的嘛？五分钟之内啊，就三分钟之内可以了吧？你们自己说啊。这稍微头发画多了一点，导致不像了。
2: 什么？
0: 这刘海画多了一点吗？一模一样，对不对？啊，
2: 没有精髓。
0: 你的精髓是哪些呀？
2: 比如说鼻子啊什么的。有肉头鼻，
0: 我故意把它画的尖一点的，一毛一样的，可以吧？啊，可以接受，满婚100婚，签个名，
2: 这是要送我了，
0: 你不要吗？
2: 要，
0: 谢谢。
2: 感觉我换头了，你这样画完。要吧，行吧。
0: 我可以画个超快速的美少女版本，我跟你说。
2: 可是这样我发到朋友圈，人家也不知道是我啊。
0: 你签个名啊，你说这是我。哎，画一个那种超快的美少女版。
2: 美少女版就是超快的。
0: 对啊，我反正不像
2: 你。那你干嘛照着我画？你给我看我。如何证明这个是我呢？
0: 一眼就能看出来，用证明。
2: 如何在朋友圈证明这个是发发给我画的？很难受。
0: 我们都有直播录像了。还有什么证明？好了，画完了。
2: 哇
0: 哈哈，快，
2: 真的很像那种日漫少女，
0: 快不快？
2: 这个很好看。
0: 嘿，虽然画的不是特别像，毕竟是漫画吧。这个你觉得像你吗？你比刚才那个像吗？
2: 除非我活在梦里。
0: 那眼睛再画一下。
2: 我发现你刘海很喜欢画齐刘海这种。
0: 哎呀，就是省事儿嘛，就是时间不够，时间不够。
2: 这头像像个发卡。
0: 哇，漫画美少女啊，这个像啊，其实是一个人，就
2: P 图之前和 P 图之后。
0: 就是那个 Face U 版本，那个无他相机拍出来的，就是那个 iPhone 的前置摄像头，就是那个无他。
2: 还有什么？别人眼中的你和自己眼中的自己，
0: 就是经常不是说是男朋友拍的你，然后和自己自拍的你，其实这是本人了吧，是吧？怎么样，主播是不是多才多艺？快点个关注，服不服啊？艺术生，真是，这也可以说是我。所以你要选哪一个？哎，我要签名。
2: 你怎么强迫签名？
0: 签名了才显得才价值连城啊！你不懂啊！哼， 怎么你觉得签名不好吗？三个，一个三打。
2: 能不能回去在微博抽奖了？
0: 你这个怎么跟上回邮件一样？就是他跟领导出差，晚上领导对他不轨，然后他说：“哎呀，可不可以收回？”不，这个东西为什么要抽奖啊？我好伤心啊！
2: 我是觉得我留两张没有。哎
0: 呀，不是应该传给下一代吗？我的劳动，我的作品，我的十年出一张的代表作，他要拿来抽奖，我，我这回跟小胖丁一起出差，然后很多那个很多事情也是叫他帮我完成的，然后我发现一个很以前都没有太多意识到的问题，就是实际上现在的小姑娘都不太会用电脑。谢谢彼岸的游侠，谢谢童话中河妖的伯爵。丁姐确实辛苦了，但是我当时交代了她一些那个任务嘛，我买了一个笔记本。这个笔记本也是华硕的，嗨，自费的，非常的可爱的代言人，自费的，再说一遍啊，很好的笔记本，很沉，挺好用的，然后是一个全新的笔记本，买的很仓促啊，来不及去申请，就带来了，然后系统里啥也没有，我想丁姐本来就是一个主播嘛。我说你帮我把就是这个电脑里东西都弄好，就是什么直播软件啊，什么摄像头啊，这些什么什么的都弄好。哎，小范姐，你平时是用什么做直播的啊？为什么我叫你弄这些的时候你完全没有，就是 don't have any fucking clue 啊，你只用手机播是吗？现在的年轻小姑娘是不是就是手机非常的精通，但是电脑完全不懂啊。我当时叫他下载那些软件，用的那个百度云盘，然后我问他速度多少，他说500多 K， 然后我又问他，我说这个还有多少时间，他上面没有写，怎么可能没有写，是不是？那顶上就有血啊。哦，他说他弹幕说丁姐一般不直播，你过来吧，反正今天都化了妆了，你今天还贴双眼皮贴了呢，不过来不是血亏啊。
1: 我最近有播
2: 啊，
0: 上个月吗？
1: 就这个月播了两次。
0: 哇，真的是很勤奋了呢。你从头到尾都是用手机播，没用电脑播过吗？
2: 很少
1: 用电脑播。
0: 很少是没有吗？你说实话。
1: 这个月两次就是用电脑播的。
0: 哇。
1: 因为要打广告。
0: 那你怎么对电脑这么不了解呢？
1: 我觉得上电脑课的时候不是都在玩扫雷和蜘蛛纸牌什么的吗？为什么会有人真的在学啊？
0: 我们也从来不是因为电脑课才会用电脑的呀，
1: 平时就打打游戏什么的呀。
0: 打游戏就要用到电脑啊。
1: 我会下载游戏。
0: 你会下载游戏。然后你知道吗，我跟你们说几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当时我说哎呀出差好无聊，丁姐给我下个片儿吧。然后你是怎么下的？
1: 我说爱奇艺就能看。
0: 我要的片儿爱奇艺不敢放。所以你从来没有自己下过片吗？
1: 真的，我发誓。
0: 你爱奇艺是会员吗？
1: 是。然后优酷什么都是。
0: 哦，
1: 优酷是为了看陈一发解说才。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失敬失敬。哎， 稍等一下，丁姐，你从来就只看爱奇艺上面播的东西，为什么呢？
1: 我很少很少看电影，什么电影就它上面都会上映啊。你要看的那种
0: 我看哪种
1: 你看的我很少看，我基本
0: 我看的哪种说清楚你不要造成大家的误会。
1: 反正你让我下那几部我都没看过
0: 我下的都是电影院上映过的就欧美电影，
1: 是
0: 科幻电影对吧？
1: 对，
0: 然后我叫他去找网友，他的网友说给个下载地址，因为网友也不知道，
1: 给了，我们一个一个就输的。
0: 然后我叫他下载，我说你下个 720P 的就行了，我反正是笔记，我找到地址了，然后我给他，然后我说你帮我下载一下这个。我说这个 720P 就够了，你知道 720P 是什么意思吗？
1: 我懂。
0: 你懂啊？
1: 他非常发发说是清晰度，我记住了。
0: 所以你之前是不懂的吗？然后我就问他，因为我们这个酒店的网速没有家里快嘛，我说你这个下载多大，这个文件有多大，你是怎么回答我的？
1: 几 G 好像。
0: 不是，你不要修改你的答案不要篡改记忆。他的当时问我，我说这个文件有多大，这部电影，他说16.5K 是吧？
1: 没有，你记错了
0: 我不可能记错，是就十几 K， 他说很快就下完了你是不是不知道种子是什么意思？
1: 对，他然后翻白问我种子是什么你知道吗，然后我就
0: 你现在知道了吗？
1: 就那男生总是讲种子什么，他们不是经常借种子什么的吗？
0: 对，
1: 就是就不太好的东西是吗？
0: 这个问题交给大家就是问一下，种子是不太好的东西吗？嗯，妙蛙种子
1: 他们不是老这么说吗？
0: 而且没有人借种子，只有富婆借种子人家是要说
1: 求种子，对，他们这样都说。
0: 所以你还是多少知道一点的，是回去补了课吗？
1: 我就之前听他们讲，但你问我具体是什么，那可能就资源是不是。
0: 所以你们知道，其实现在普通的小姑娘甚至说经常接触电脑，在电经常接是电竞圈工作的小姑娘，
1: 当红主播
0: 的助手的小姑娘到底她的电脑水平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网络知识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你们现在大概了解了吗？他们说是啊，我们借种子借了不还那种
1: 的助手也太这反应太快了
0: 就
1: 曾经也是当红主播
0: 的一员团体哎，等一下，我这一段是不是被超管警告了，我看一下哎呀，等一下，我给那什么，我怎么还是第一啊，我靠，现在是第一吗？我现在9点就不在我的计划范围内啊，有点出乎我的意料，我靠！我刚才就是根本看不到这个，我就是这边太卡了。现在 Super 查理的飞机，就常常右边那个礼物还有那个弹幕都是一片空白。今天这个状况真的是出乎我的意料，因为我看昨天很激烈嘛，我今天想说九点上了，上播，然后那个就准备，十点抽个奖什么的，大家都在了，播一个小时什么的。哎，真的是出乎我的意料。谢谢无脸君的卡。哎，
1: 嗯，
0: 那这个要充电吗？
1: 我也觉得它都黄了，它这
0: 所以其实我想通过吐槽小胖金，好让大家珍惜我，就是所谓的踩一捧一嘛。你看我真的是一个，以前我说我是那个我们整个宿舍楼的最懂电脑的那一个，我是最会打游戏的那一个，你们现在相信了吗？我以前在我们整个宿舍楼只有我会重新插内存条，而且我知道内存条如果没插稳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只有我会重新装系统，只有我会 ghost。 希望大家心中有数，点个关注。
1: 你一小时之前我的刘海还是遮着眼睛的，然后我回去借了个剃须刀。
0: 我怎么可能看得出来你刘海剪了？你见我的时候从来这里都是裹着一个那个卷卷的，他24小时在这里为了让头发那个刘海卷起来的时候，他就裹一个那个就卷，那个叫什么，
1: 就卷发棒，但是他是没有电的那种，
0: 就卷发圈吧，反正那个东西他一直顶着那个，有点像小龙人一样。
1: 长在我头上，
0: 是长在你头上啊。想起北京有一个建筑叫盘龙还是什么，那个酒店什么龙什么盘什么，就特别贵的那个，他们那个酒店的造型就是这里出来一个。
1: 你跟我说我怎么会知道吧。
0: 那包租婆造型这个。这个抱枕就是我吗？也不是不可以。我有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有时候我去参加节目啊，或者就是线下呀，我会抱一个玩偶在胸前，或者说放一个玩偶在腿上，都是有原因的。第一，有玩偶的可以。就有抱枕有玩偶可以消除心中的焦虑，就好像你们平时如果被家长批评，或者被老师请家长，或者被老师就下课之后留下来就教育你，你有时候会搓衣角，对不对？就会搓衣角，或者说玩扣子之类的，都是因为心情有点紧张啊，有点焦虑的表现。然后你放个那个。你放个玩偶在身上的话可以玩一下。而且还有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因为人嘛哈，虽然像我这种魔鬼身材，但是实际上有时候也会坐下来的时候，就我的六块腹肌会有时候就叠在一起变成两块，也是有可能的。就如果那个衣服太紧，那个裤子太紧的话，有时候会出现一些你不太想看到的画面。所以呢，就是抱枕还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可以遮一遮。谢谢谢谢粉丝卡。你们也可以，但你们这个方法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用上，因为男生抱个玩偶可能有点娘。就这个小诀窍就分享给各位女粉丝。我跟你说，不管有多瘦，坐下来，你腰间一定会，就是看上去比平时要凸一些，没有那么完美的，除非是那种，就真的是维多利亚秘密模特，或者说那种健美的那种体脂率特别低的，不然的话，有些很瘦的人就坐下来，肚子还是会有一点就是堆叠。谢谢断灭空的骑士，哎呀，我们把最后一把抽了哈。还抱个女人，哼，哎，有没有这个选项？你心里没点数吗？现在我设置口令的时候不知道设置什么，哎呀，直接提交了吧。改口令的话他还会要重新审核一下，很麻烦。开启抽奖，今天的最后一个樱桃金盘
3: 祝大家好运气。我、哦、这个好运气听上去非常的解说腔。嗯，下回我跟你说哈，比方说那个什么像董事长啊，或者说豆子啊，哎呀就不说豆子了，就有些像三生这种突然一下开始口嗨，又在那里皮的要死，然后他刚发完一条弹幕你就马上开始弹幕抽奖，没有人理他，全部是说谢谢关注六七三七三，也没有人说什么董事长问号问号问号，董事长滚出开，他会很失落，久而久之他这个病就治好了，就发现没有就是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开启那个弹幕抽奖，然后就没有，就他就很失落，真的很失落了，就让他自己可能就沉默了一会儿，也开始谢谢关注有钱人。这是一些直播的小技巧呢，分享给大家。看一下这期女神篇，能听到吗？声音？

0: 还没装满，哎呦，声音好大，弄小一点点，我把我自己声音调小。
1: 软妹车王新主播，撒娇卖萌福利多。
0: 这谁啊？说该开变声器了。
1: 百度娱乐逗逼。
0: 以前那个女孩子呢？去哪里了？
1: 由师大给出品的主播就会玩女神篇。
0: 是不是以前那个就是开始说软妹车王福利多那个女孩子离职了，所以小点自只好自己上开了变声器？这样，为什么声音突然变得？啊，小点好娘哦，嗯，好的，嗯，怎么一来就是我？
2: 嗯，
0: 等一下，刚才发生了什么？
1: 女神篇，
0: 好的，
2: 豆到时候在北京，
0: 这是豆豆吧？
2: 我这儿住啊，我看着你换换，哎，公开出行，好羞涩啊！就你自己原创的角色吗？
3: 对。
0: 嗯，挺好看的。这是谁啊？
2: 在你们宿舍算画最好的吗？
0: 他是学什么的呀？那学美术的。
2: 天外有人。
3: 对，天外有人。那画的好的真太多了。
0: 这有点像浪客剑心。
2: 你姐给你创造一个。
3: 好呀。
2: 是不是特别不想让我在你这张宝贵的本本上画？
3: 其实这个本就是交作业的本，画什么的他都会看。
2: 那你回来这几天完全没画吗？
3: 画速写来着，昨天画到了两点多钟。
2: 啥
0: 叫
2: 速写？没拿，
0: 这没拿，
2: 你就能立刻把我画出来，
3: 就是那种就是豁达人。
2: 我知道，我学艺术的，速写就是把我们放到圆明园里面，然后被蚊子叮一下午，后来画出一棵树。
3: 你这个是写生吧？
0: 写生也是速写的一种啊。
3: 不一样，速写就是画人，
2: 画人，
3: 你说画人。
2: 可是你为什么画了这么多年？
0: 速写风景也是那个。
2: 姐姐有那么不二次元吗？姐姐难道就一点点？
0: 这时候应该说，哎呀，我这个功力怎么能画出我姐姐的美呢？之类的话。
3: 没事，我提高完画技，我就会画。我画一百张你。
0: 我提高我的画技，我就会画一百张你。想起了那个买兜里面说，等妈妈发财了就带你去马尔代夫，是吧？你啥时候发着呀？那种，嗯，谢谢钱儿中国。
2: 画过壮壮吗？
0: 但是我这么看的话，其实六六比豆豆要白好多，你有没有发现？
2: 然后两个点，一个嘴，两个鼻孔。你说我现在学画画还来得及？
0: 可能是因为光线的原因。
3: 你画火柴人就是画。
0: 怎么可能呢？对吧？你看豆豆确实要比那个六六要黑一些。
2: 我可以告诉你，你姐永远都是你姐，好吗？
3: 嗯，画我吗？
2: 不许动。
0: 会不会画出来有点像野
2: 比
0: 康夫？
2: 比例就是先画一个大概，然后。
0: 哇，他居然一直保持了一动不动，我还以为这时候时间静止了。
3: 眼镜。
0: 眼镜虎牙
2: sorry 忘了看到你戴眼镜了，我补上。
3: 哇，你画的好艺术啊。
0: 好艺术，这是一种非常非常刁钻的说法，大家学习一下。
2: 还蛮了解，我觉得画画最难画的还是手。
3: 对，
0: 嗯，为什么要画手？
2: 容易画粗了手指头什么。
0: 嘿，这表情好可怕。
3: 太艺术吧，
2: 给你们老师推荐我的直播。
3: 我明天就让你去教课。
2: 啊，现代毕加索，
3: 鼓掌。
2: 哎，我这个大概还是画出来了一些东黑呀，啊，这个眼睛也是天的，有点神来之笔
0: 他本科是建筑学还是规划？

0: 话来着。
1: A few moments later，
2: 就画了个头，可以吗？
3: 可以啊，我看一下。
0: 他不是学过美术吗？我们建筑学是有美术课的。哦，哎呦，稍微画胖了一些。
3: 我的妹妹，好有才华哦，我好爱你哦。
0: 比我还是差一点。毕竟人家年纪
3: 小。再努力十年，因为告诉你，你姐永远都是你姐。看看人家。
0: 所以真的是三天不画手生啊！哎，手上功夫不能丢啊！
4: 我是你粉丝。
5: 嗨，你好。
0: 这是谁呀、啊？哦，这是肖树杰姑姑。
5: 一个同事，他现在已经误入传销，然后穷困潦倒。
0: 噔噔噔噔！谢谢七日中国18个超级火箭和冰球。
5: 不是你怎么在这里？
0: 这不是 TD 郑智博吗？
6: 昨天压德国。
0: 谢谢周总的笔记。
5: 好，那我现在你跟着我们一起去执行这个任务。
7: 嘘，小点声，听我指挥。哎呀，他在那儿。
5: 哎，这边。接下来你们快上。
0: 谢谢周总的。
5: 博哥的粉丝。
0: 好的，飞机。
5: 博哥，我喜欢你好久了。给你送点喝的来了。然后
0: 我画的人还可以。
5: 你就那个，快，一个一个上。等一下，接下来再你上了啊。
8: 我拿个筷子给他，说是吸管是吧？
5: 可以，拿筷子给他当吸管，可以，快上！
0: 谢谢，
5: 你说你叫七零幺
0: 周总的18个飞机，
5: 上，
0: 谢谢周总。
5: 等一下你再上啊，等一下你去博哥那边，你就说你叫705，你叫7014，
0: 7014是什么？他房间号吗？
5: 7014，上一次在你直播间中的伯爵没发货，能给我折现吗？就这样说。刚刚那个是有7013，不是拿的是筷子吗？没有吸管，我就送一根吸管给你。
0: 嗯，谢谢孤独时代的725续费的骑士，
3: 谢
0: 谢常总续费的博主。为什么笑出了猪叫？这反复播放太过分。谢谢周总。
5: 我的水友咋都不见了？我7012、7012、7014呢？
0: 这水友的编号吗？
5: 啊？
0: 哇，这么多水友，
5: 都阵亡了吗？我们现在要去救治一个同事，他现在已经误入传销，然后穷困潦倒。快，一个一个上，等一下，接下来再你上了啊。这我是送粉小工具吗？就是你们这些叛徒。
0: 男粉丝被男主播骗走了吗？哎，怎么感觉波洛塞冬好像稍微……
9: 我们家里就买了一个那个。
0: 他是不是美颜开反了？不对，说错了，我在说比例拉反，不对，
9: 但是他们小
0: 肯定是那个镜头的那个角度的原因。
9: 都走掉那种，就一个音都唱不准的那种。我爸妈就很绝望，说
0: 好可爱，
9: 为什么两个都
0: 糟了，是可爱的感觉。
9: 他们唱的这个屁样。后来我开始在网上偷偷唱歌，我爸妈一度很不同意，他觉得我没有这个天赋。
0: 这不是香波兄弟会阿西西吗？
9: 后来他们在网上听到我的歌的时候都惊了，知道吧？他怎么也想不到，怎么突然变得会唱歌？我现在不走了。
0: 我知道这一点。
10: 我现在不走了。大地的火之声蔓延整个世界，如何
0: 听见？
9: 上初中的时候就开始背着家里人偷偷上 YY 唱歌。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少人是什么时候上的 YY？ 那个时候有个萝莉音公会。
11: 你们的小姐姐说话都是这个样子的，就全都是那种二次元电竞萌妹，说话懒懒没有很多。
9: 我就是个时候在麦上就
11: 你们唱一个
0: 学猫叫
11: 当时的新歌，
0: 这个学猫叫
9: 下麦就这么说话。我现在就要唱一首萝莉音的歌。整个城市里头新年新
12: 年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封邮件。小蛙老师，我和我交往两个月的女朋友突然掰了，在一次约会中还在吃饭，他提了分手，他说我不关心他。这两个月我他妈对他很好啊，这个语气好像我。你花你啊！我也气不过，就同意了。但是我想不通啊，已经难受好几天了，求安慰。这个音乐真的太悲伤了，这是件欢快的事情。换一个对吧？换成我们的回答你，为什么呢？

0: 欢的就是这些细节。这个时候如果情景再现一下，应该就是吃着吃着，不然两个人挺好的。
1: Action，
0: 分手吧。啊，为什么？我觉得你根本就不关心我。我哪有不关心你？你都没发现我今天一点都不快乐吗？你都没发现我今天都没有笑吗？那你为什么不开心？我觉得没有必要说。
1: 谢谢曼卡。
0: 说了你也不会明白。你不说我怎么会明白？你明白我就不需要我说了呀。我在想什么你根本就不知道，从头到尾你就只顾着你自己。如果你真的懂我的话，
1: 我觉得
0: 你一定会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所以你现在想什么吗？你看你现在还是不知道。我跟你已经和你没有什么话好说的了，我们分手吧。差不多应该
1: 声音像邓紫棋吗？我的发音方式可能有点像。
0: 你的 OS 一般都是：我们是谁？我们是女人，我们想要什么？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有时候女生生气起来，
1: 我们知道啊，只是不方便说而已啊。
0: 好好看直播，别难过，摸摸头。哇，我不开心了，有人说我手上的肉在抖。
1: Action， 这个叫蝴蝶袖啦。
0: 不播了，我在这里给你开开心心的在讲话，你说
1: 我就不会是吗？因为
0: 你们有心疼过我吗？
1: 很多肌肉，
0: 你了解过我的内心吗？啊，你们只顾自己的笑点，你们也不顾这个笑点会不会伤害到我。天天笑我胖，你不胖吗？行，你不胖，你帅吗？我瘦下来就漂亮了，你丑是因为你胖吗？互相伤害是不是？吵架谁不会？老子肉抖怎么了？老子肉抖抖得老子可爱，老子可爱。
1: 哇，
0: 生气。下一位。
1: 哎，其实是这样的，我个人在国外生活，经常要接待各种国内过来的老板去谈项目。出差的酒店条件参差不齐，因为都是男的，所以都是开一个标间。但有时候房源紧张，就要一起挤大床。真的吗？前几天带一老板去挤大床，到底是不是老板吗？老板还跟员工一起住标间了吗？这老板也太亲民了吧！他喜欢洗澡后就裸着身体在房里走来走，搞得我一个小男孩好羞羞。这是羞羞啥？晚上挤大床睡得迷糊时候，他伸手来摸我，虽然他手很坏，手很坏是什么形容啊？但没有做更过分的事情，我就忍了下来。第二天大家都当作没发生这事儿。工作结束他付翻译费的时候并没有多给我钱，回头我想想有点吃亏。
2: 谢谢相拥我来首付的飞机。
1: 孩子，你这
2: 背后的花了吗？
1: 想法真的好危险啊。我想问一下发姐，我以后遇到这种情况能不能多收点钱？多收了是不是性质就变了？然后孩子吃亏时候该怎么争取自己的利益？请社会经验丰富的发姐解答我的疑惑，祝发姐事业蒸蒸日上。你可别乱说，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是的，你如果是 gay 的话，我觉得这个事情还能够理解一点点。一个老板还要跟别人挤一张大床房，你到底是来谈项目的还是来打猎的呀？而且我觉得一个作为一个老板，你出差，
2: 这打猎也是一个老梗啊，
1: 得体现自己公司的实力吧。你不说做住总统套房或者说什么顶级豪华，你好歹弄个单独的房间啊。就算什么一个酒店没有房源紧张，别的酒店总有咯。这不可思议。你这不是跟上次那个邮件的人一样吗？说啊，房源紧张只报销一间店，所以我跟其他女孩子睡一间房，但是我定力很好。老婆你相信我，这是理由吗？这不是理由啊。说实在的，一个直男，铁直男，会因为房源紧张跟别的男人挤一张床吗？
2: 会吗？会吗？
1: 根本就不认识的男的还喜欢裸体走来走去的，你会为了省钱跟他挤一张床吗？
2: 不会的，不会的。
1: 会，可是那个人都不认识啊。你出差又不认识，你跟睡一张床，你怎么那么随便呢？可以睡沙发的呀。突然觉得这本直播间好 gay 啊。好吧，原来有原因的。
2: 我想想也是，你们平时都在学校玩什么阿鲁巴什么
1: 的，根本不介意睡在一起，对不对？
2: 这时候会有阿鲁巴的图片解说吗？
1: 这样吗？
2: 小点并不敢
1: 清醒过来。阿鲁巴是什么？是一种虫，草履虫。不要去搜索。这个邮件我不知道应该对他说什么，很担心他啊。如果真的喜欢男人，就勇敢的出柜吧。你喜欢什么性别都是你的自由，你没结婚爱上
3: boy next door，
1: 很多事情很多犯罪就是这么来的，觉得不收钱就亏了，然后整个性质就变了。我希望他就是不要走上犯罪的道路。下一封，
2: 下一封，下一封。刚才有些人说什么种子，我那没有什么种子，我的种子是豪斯医生。

0: 是我最喜欢的医生，主治医生，豪斯医生。哎呀，多少年前？这是什么时候放在里面的我都忘了。2018年。这么近的吗？
1: 大腿，收藏撒币真会玩。
0: 我有预感。
1: 大吉大利，今晚吃鸡，是大小空投箱零食礼盒，各种巨好吃的零食。
2: 是看直播的时间段，加入我们，把他们
0: 突然又出现了我。
1: 店铺里还
0: 有专门的不好意思跳过
1: 打折专区哦，还有抽奖活动呢。淘宝搜索是大
0: 真的是豪斯医生，不是那种医生，又不是豪斯护士，你们在干嘛呀？我刚才双手都在电在屏幕里面，怎么可能去做那些操作？
2: 只要你有喜爱观看的女主播，欢迎发送邮件到女神篇@163.com。注明你喜欢的主播名字和平时看直播的时间段，加入我们，把他们给你的欢乐带给更多的人。
0: 哎，这不是阿冷吗？哦，这是欧雷欧雷欧雷，是豪斯医生啊，很出名的美剧。我觉得阿冷很适合唱这种力量型的歌曲，就比较他声音比较有力量。豪斯医生，这么正经的片可以学到很多器官的名字，比方说 lung 是肺， cancer 是那个 cancer 是癌症， tumor 是肿瘤。

0: 好，完了。
1: 关注我们公众号了没？关注我们公众号了没？
0: 好色医生不是好色医生，哎天哪！
2: 再跳下去，也不关注你们主播叫花花的公众号。真香。
0: 好，就是来看这个脚，你们认出了是谁吗？我知道你们都是那个资深球迷，只看脚就能知道到底是哪个心爱的球星。认出来了吗？认出来了吗？认出来了吗？没认出来的话，我就要开始播放了。这个真的很好笑。有人说是阿西，姚明，求求你饶了我吧。林加德还在玩袜子呢。好了，来看吧。

这个灯其实，哎，这什么？大道东，没有就玩袜子啊、哦，真香！好了，我来看一看，好吧，这几天没有什么太多的那个。

其实那天我在解说英格兰对巴拿马之前，我在那个休息室化妆间在等候上场嘛，然后那个邓乐军老师来了，他一进来就很热情的跟王多多打招呼，那一场我搭档王多多嘛，然后多多你来啦，然后那个王多多也是马上站起来说，哎，邓老师好，然后我心想，哎，我也不能落下，我说，哎，邓老师好，然后邓老师看了我也没有说话，是不是我的造型太百变了，以至于他没有认出来我？因为我最开始的时候穿了一件白色的衣服，然后扎了辫子，就扎了，然后那天我把头发披下来穿了裙子。

这个造型真的百变，百变小魔女。那、这个好像好个屁！当当当当当当当！哎呀，不可能，肯定是因为那个原因。我来看一看这个下完没有？哎，马上下完了。这个照片，其实我今天本来是打算有，哎，这个声音你很熟悉啊。本来是打算要去，有计划去户外的，我都做好了 plan 了。但是我想想，就是粉丝节嘛，毕竟怕不可控的因素太多了，所以而且听说今天那个好像。天气也不太，也比较可怕，是下冰雹了，是真的吗？丁姐说的，然后就取消了。啊，我下载的是那个。

是那个那边那天去微软玩的照片儿，谢谢笑容由我来首付续费了的两个骑士，谢谢河鸭的飞机，谢谢我可太算了的飞机，谢谢唯一的飞机。稍等。

下这么久是因为酒店的网速不好嘛，然后我为了怕直播卡顿，所以我限速限得很低。哎呀，说起来前两天也是我在那个酒店下载我直播需要的软件，我叫丁姐，我叫小鹏丁帮我下载，我说记得限一下速，然后后来我回来检查一下没有限速，我不知道他可能限的就把下载限了，上传没限。他们可能真的女孩子平时都不下载东西的。我们来看一下微软公司，也算是世界上最高端的公司了，鼓励你们那个好好学习。最近不是高考试成绩都出来了嘛，啊，然后可以给自己树立一个目标，今后去更好的公司工作，走上人生巅峰。这是阿肯的飞机，我们看一下，这是入口。是那个小胖丁拍的，所以他的那个视角会高一些，比我的，挺好看的。然后这是那个进门的那种门禁，他们有一个显示器，然后在这边就是人脸识别那种，不是门卡。哎，没有去嘛，讨厌。这里还有糖。可能是为了让大家口气清新吧，一般这种前台放糖的这种摆放那这种设置一般在火锅店才看到，因为吃了火锅有时候你蒜加太多，油碟里面蒜太多可能会啊比较 smelly， 但是这里可能就是非常人性化的设置，比方你天天加班啊或者怎么压力很大呀，也有可能。这是入口。不好意思，刚才那个是微软的工程师小姐姐，弄小一点。然后这是他们一个会议室或者说会议层。谢谢邱小妍第二的飞机。他们这一整层楼都装修的特别的华丽，特别的好看，然后也特别的空。其实像我们普通的公司可能也就一两个会议室，一个大会议室一个小会议室，但是他们呢毕竟世界上最有钱的公司之一，就是很精美很空旷。我看刚才有些观众就很有点失落，说啊户外没成，哎呀这个嘛不要遗憾了，以后都会有的，有丁姐帮忙嘛，以后就是户外的机会会多很多。斗鱼有很多小黑屋，还我去过斗鱼的办公室，发展中公司。我其实怎么说呢，我不知道你们看这些照片是什么感觉哈。其实我作为一个前建筑设计师方案组成功，我看到这种很漂亮的建筑啊，就忍不住想拍下来，然后还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样。这是 Microsoft， 这是微软技术中心，很有设计感，很有钱，没有人，很空旷，没有人。这是他们的一个世界地图。这是他们下面一个很大的空间，这是他们的颜值测试
测试一机器，就是你走到面前，然后它有个摄像头会给你的颜值打分，还告诉你你的岁数，好像我不知道一样。但这是一种比较娱乐的功能。当时微软工程师小姐姐说，这是为了让大家放松一下。但是很多人走到面前，就是年龄，可能灯光的原因，还有其他的，是吧？角度的原因，年龄比实际年龄大了不少，所以其实并不是很放松。我几分？哦，这个好像是写的，这个没有打分，这是写的年龄和性别。我大概就21岁女性，差不多这样。

然后他们的每个会议室是以那种地名命名的，三里屯啊，什么天坛啊之类的，有点像那个上海的街道名，什么西藏南路啊之类的。在他们的会议室，哎呀，你们可能很多人没有参加过工作哈，还是一个宝宝，就是像我这种曾有过工作经验的成功，在设计院还好几家设计院工作过的人，我看到就会觉得很感慨，哇，很专业啊，什么东西都有。像我们那边经常开会的时候要到处说，哎，你有没有本子借我一下，或者说从图纸那个翻过来A4 纸翻过来，然后抓一支笔，而永远会消失的那个中性笔啊，到处找笔，然后去开会，然后这边人家就准备好了。大公司还是很牛的。你看这种上面，这个是让你的纸固定的一个板子，然后还有水，还有笔，什么都一应俱全，还有杯子，还有纸巾。天哪，想起了那个公务舱里的餐桌。是啊，本子啊，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所有都是定制款，都是钱啊，连水都是微软水。上回我去索尼也是，他们的矿泉水上面都印了索尼的标。看看人家，但我这句话并不是对我台说的，只是说看，希望大家努力，今后进入更好的公司工作，给大家一些小小的动力。好烦啊！有些人开始了，说本子加纸巾，哇，还有水，怎么了？这里还有时间。斗鱼没水。这是当时开了一个会，小会，然后简单的大家沟通了一下关于陈小发的教育问题。我作为陈小发的监护人很担心他，就是跟各位实际的带陈小发的叔叔阿姨们就沟通一下，了解一下他的近况。 Skills of 陈小发，或者说陈小发犯下的错误，这类似于家长会吧，就都很严肃，说都干了些啥呀。就因为他最近就是已经到了三岁或者三个星期左右的叛逆期，所以我们已经跟他划清界限，说发姐的小助手言论行为与发姐无关。我觉得这一点加得非常好，这一定要说清楚，划清界限。这个小傻子做了什么都是他自己的事情，他已经是一个成年的 AI 了，有出

什么捅了什么娄子要自己负责呀。谢谢谢天堂九九四的火箭。大家的表情都很严肃，被请家长了。他们这些很多英语啊，很就是这些世界大公司嘛，世界一流的大公司，不管是做 PPT 啊、PDF 啊、开会啊，或者说面对面交流的时候，都会蹦很多英语出来。哎呀，这很常用的啦！哎呀，你们这些。真的是大惊小怪。哎，过了零点了。哦，谢谢 BGM 闹着玩的两个飞机，谢谢歌迷游戏粉的两个飞机，谢谢大周逆名将的飞机。基本它的那个标题都是英文 ，Listening Skills。人家不是用来装逼的，人家有这个需求，就好像你不知道有一点就是。微软他们那边的空调开得非常非常冷，我问那边小姐姐说为什么呢，说你们不觉得冷吗，她说冷啊，她说我们这边老外多，老外特别怕热，冬天都穿短袖那种，所以我们为了适应外国的友人把那个空调开得很冷，我们加件衣服就好了，老外不然的话就热得大喘气儿。谢谢从此改名冷静酱的三个飞机，谢谢于静的两个飞机，我都是在天意的飞机。这是他未来一些的方向，发展方向，简单略过了。家长会，这是他们一个会议室或者说休息厅。哎呀，好漂亮！谢谢于静的两个飞机。谢谢安明的两个飞机，谢谢新鲜肥叶的两个飞机。看看下面，这是他们下面一个微软高新技术的一个展示厅，不过那天没有去，给你们照了一下门口。谢谢电竞小龙虾的两个飞机，谢谢安明的两个飞机，谢谢游戏萌新的飞机。据说这个门就价值好几个亿，这门上很多就可以展示动画嘛，有没有业界人士可以出来扫个盲，这种门叫什么门来着。谢谢姐夫的两个飞机，谢谢一笑很倾城的两个飞机。然后这个是颜值打分的一台机器了，这入口处颜值打分的机器，你们猜我得了多少分？无奖竞猜，猜我得了多少分？谢谢彼得潘看月亮的五张卡，65、59，满分100啊，对啊。哼，给你们看一下吧，看得清楚吗？给你们放大一下，95，可以说是非常保守的一个比分了。谢谢小兵，果然还是一家人中肯。谢谢赵赵的两个飞机，谢谢飞速划过的飞机，谢谢街头善良的飞机。也没有爆表吧，爆表要105分才算爆表。

然后接下来是那个去新浪又去拜访了一下，谢谢范范的两个飞机和好多张办卡，谢谢卡诺的飞机，这是新浪那边。我跟你讲，新浪北京总部感觉很吓人，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它所有的门都是玻璃的，也就是你在里面干什么，路过的人全都看得到，就没有扫雷和斗地主以及聊 QQ 的空间了，可能就是。大公司能够成为大公司的一个关键点之一吧。如果我以前在这种公司工作，我会疯的。这个办公室，我就路过的时候就觉得，在干嘛呀？为什么大家都背着手站在这里？是不是在就是工作上出了一点点小差池？正在那个组长正在训话，不是很正常吗？有时候上班的时候没事的时候摸摸鱼。现在被狼吃的茄子的两个飞机，你有事儿干事儿，没事儿，你比方说，玩玩三国杀之类的，也是，就很普遍的一个情况。复联三里面，人家还在那个潜水艇飞船上面玩小蜜蜂呢。复联一说错了，谢谢佛系水友的飞机，谢谢峰峰的三个飞机，谢谢迪奥先生饼饼的两个飞机。你看。这个整栋大楼都是，连外墙都是玻璃的，根本没有划水的空间。欢迎到新浪工作，谢谢 Nejo 的两个飞机，谢谢喜酒盆的两个飞机，谢谢安正看直播的小杨的两个飞机，谢谢考拉打不过袋鼠的两个飞机。偷偷拍了一下他们的工作情况。中庭很漂亮，建筑的美，给你们介绍一下。有些人说穿短裙怎么办？你是怎么考虑到这个环节的？人家只是墙是玻璃的，并没说地板是玻璃的。我写些力。哈，有些人说厕所是不是也是玻璃的？人家是 IT 公司，不是 BT 公司。天哪！谢谢大家的飞机，能不能把自己的精力放在正道上？

喜瑞斯才是 BT 公司，Nope，喜瑞斯是一个叫互动娱乐。谢谢 wife 发哈个 six，这两个飞机，谢夜幕上的两个飞机，谢葫芦娃就爱看发姐的飞机，谢谢雪莉的三个飞机，谢谢阿肯的火箭。这是他们那个游戏部老大的杨总的办公室，全是手办，看得我很心动。谢谢连连探的两个飞机。说起来，我从新浪出来之后，还有人加我微信。这加我微信的也很扯，就是也不是扯吧，就是感觉很科幻。刚才我刚加了那个他们就是杨总的微信，然后突然有一个人也来加我，他说你好，我是杨总的弟弟。但是我就觉得这个打招呼方式就没想到。他说我是杨总的弟弟，你的粉丝。我说你在逗我吗？我还是那个马云的亲戚啊之类的嘛。我就，但后来我一看，咦，确实是杨总推送的名片。然后我说，好吧，就加了。然后他给我发消息说，他说，发姐，哎呀，我好激动，不知道说什么，我特别喜欢听你唱歌。然后他说他是个大学生，这两天有考试，希望我能祝他考试顺利，学业有成这样的。哎呀，他说话就很激动，说话那个我那种很多的感叹号。谢谢发姐，不打扰你了。看来是应该是真的弟弟，就平时你们就口嗨的时候，就是经常喜欢说我是谁谁谁的那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人家是真的。据说今天有绿旗邮件。方妈妈帮我分析一下吧，我真的要疯走。最近认识一个女生一起喝过酒，她有男朋友，哎，还押韵呢哈。而且她对她的男朋友特别好，前几天我喝多了，可能是神志不清，就去拉住了他的手，他也没有拒绝。第二天晚上又喝酒，他喝醉了要我带他去开房，开的大床房，但是什么都没有发生。第二天早上他比我先起一会儿去洗澡，又让我给他递浴巾，按照套路来说这是暗示，但是我依旧什么都没做。因为他不停地在跟我说他对他男朋友多好多喜欢，他男朋友却爱理不理，我该怎么办？现在要陪他去看电影，发妈妈求解惑。所以这个女孩子找这个男的是为了报复她的男朋友吗？她又喜欢她，对她男朋友特别好，男朋友对她却爱理不理，所以他要报复他吗？是这样吗？

我觉得这有点危险啊，感觉不太正常的事情。一般来说，这时候不是应该说她男朋友对她不好，她想换教吗？是不是？为什么一边又在做出轨的事情，一边又说她对她男朋友多好多喜欢呢？仙人跳。不至于吧？哪有那么多仙人跳？仙人跳，而且根本就不会走到浴巾那一步，好吗？仙人跳一般来说是这样的，我跟你们讲哈，仙人跳是说，这个女孩子跟你一起去开房，假装喝醉了，然后说，哎呀，要不你先去洗澡吧？然后你就说好啊，好啊，好啊，然后就把衣服脱在外面去洗澡了。等你那个，等你围着一条浴巾出来是吗？决定大干一场的时候，我发现外面坐了五个黑叔叔等着你是吗？这才叫仙人跳。你女孩子去先去洗澡的，那都是怎么能说呢？叫不费呀，自助餐呐、啊，这怎么叫仙人跳？你们还是缺乏常识。哪有这种仙人跳啊？画面感很强。你们知道不费吗？费必不费。说的我好想吃。我跟大家说到这里，跟大家介绍一下，上海有一个比较好吃的日本自助餐，叫做万岛。就可能是半岛跟万豪旗下一起开发的一个自助餐是吧？随便猜一下，挺好吃的，好像300块钱还是400块钱一位，随便吃。可惜我就是，哎呀，就食量太小，吃不回成本。欢迎那个推荐直播间里的小胖子们去吃垮老板。万岛啊，300-400好像，我忘记了多少钱，因为不是我付钱嘛，你都知道，就美女一般出去吃饭哪有自己给钱的，所以我不太清楚这个价格到底是多少，就300-400吧，嗨，行，你们可以去大众点评查一下，嘿嘿，艾特蜜子君，蜜子君估计有点难，因为一般这种上菜特别慢。啊，我们回到这封邮件后，就是说这个邮件肯定不是仙人跳，我觉得也不像是接盘侠吧？哪，这世界上哪有那么多接盘侠呀？有不小心意外怀孕，不还有大铁棍子医院呢？干嘛非得生下来呀？哎。我觉得他可以再多看看，但是不要轻易伸出你的援手，是吧？不要轻易伸出你的援手，万一就不好说了，因为事情比较诡异，是吗？而且还感觉这个女孩子也神志不太清醒。说实在的，这个小姑娘喝醉了去开房，你如果那时候真的做了什么，感觉也不是很君子吧，对不对？首先人家喝醉了，你上去吃自助的话，我觉得第一就是叫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哈，就是吃相不太好看。第二呢，人家都喝得那么醉了，又是这，这有什么意思呢？对不对啊？是不是捡尸体还是没有 PVP 好玩吧？我觉得。

我建议你多观察观察。有些事情是不可逆的，对吧？万一你去了，你发现有摄像头呢，是吗？这种也有可能，这种也可能是仙人跳的，你上了，然后被拍了，然后你上论坛了，那就很尴尬了。还5v5最好玩，太不清真了。助理美女求绿旗，真是搞不懂你们的想法。谢谢小勋勋的高级走情，谢谢壮先生。对啊，有一个弹幕说的好，就不仅上了当，还被照了相，那就亏大了，对不对？大乱斗够了啊，够了够了 ，stop。助理美女求绿旗，谢谢梁佑的灰机，还押韵呢。我跟他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在万众期待之下，我们成功合体。我俩的爱情犹如石沉大海，传为一段佳话。直到有一天，瘦弱的他开始健身锻炼，并迷恋上了一身肌肉的教练。啊，教练，展现出了小女人的一面。女人难道都喜欢另一半肌肉发达吗？这就意味着安全感吗？我是应该跟着锻炼肌肉把它抢回手里，还是像现在这样坐在椅子上黯然神伤呢？搞事情啊，说出你的 ID。 好像是很壮，这图卡，这肌肉，这线条，感觉打不过啊。有胜算吗？大家看一下。有胜算吗？哎呀，哎呦，好痛，脸都给我憋红了，哎呦，累死。我不是，我不也是肌肉型的吗？哎呀，好痛。打针了，我呸！哼，说实在的，我觉得这个妹子的面相有点像林丹，不吉利啊，是吧？看来就是不是一个什么。谢谢粤语的飞机，是不是有点像林丹呢？而且他不光是喜欢肌肉型的，那鱼酱不也啊？有没有像林丹？草鸡丹就搜一下。看，都说了是吧？

鱼酱真可爱。六六你好坏，谢谢阿炯的主持人，谢谢焦点，谢谢电，谢谢艾薇芳。哎呀，真有点像是头酒。哎呀，什么办法呢？一模。举报！助理这个星期的工资哈，上财务那儿领吧，是吧？谢谢猥琐之男。麻麻麻，请看看我高二妹纸情感求助，都高二了。好好读书吧，去。我知道我跟斗鱼不是劳动关系，是劳务关系。范妈妈你好，我今年高二，我有一个从初中就喜欢的男神，他经常和我聊天，还把他 QQ 密码给我，让我帮他打撸啊撸。哎，感觉你们的角色是不是搞反了？他是不是利用你啊？他微博关注列表里也只有我，我以为他也喜欢我，就在初三毕业的时候向他告白了，可是他拒绝我了，他只想让我帮他上分，还报了另外一所在郊区的高中，然后他交了一个女朋友，但是每次我看访客记录，他都会在深夜进我空间，每条动态他都会查看，却从不点赞。到后来我发消息他就没回我，可是他还会向朋友打听我的消息。范妈妈，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到底喜不喜欢我呢？朋友都说男神是怕耽误我，因为我的成绩挺好的，他只是一般，可是我一点也不开心，我特别迷茫。我长得可以，有男生追我，游戏玩的也可以，还是个二次元宅，和他有很多话题，可是他就是不和我在一起，我该怎么办呢？坚持喜欢他吗？可是我好累，每次出去玩他都会把我无视，可是又会给我别的错觉，他只是在撩我吗？好烦躁，我操，求指点，我该坚持喜欢他吗？范妈妈，范妈看到后可以回复我吗？我要上课，可能会错过你的直播，拜托了。我个人觉得，不管是高二的男生，还是大二的男生，还是毕业两年的男生，还是32岁的男生，都没有说什么怕耽误你这种事情。你太好了，我配不上你。你学习成绩太好了，我怕耽误你。男人不会真的有这种想法的，怎么可能嘛，对吧？他们只会想你别耽误我上分，是这样的说法。我个人觉得就是男同学，男人这种生物是很简单的，他们不会有没那么多弯弯肠子，他喜欢你就会来找你，他如果没来找你，他就是不够喜欢你。如果他没来找你，又给你各种暗示，就想你去找他，然后他就说哦，是你要来勾搭我的，我是被迫的，我不会负责的哟。可能是这样吧。

哪有怕耽误你这种事情啊？所以他交了一个女朋友，他没跟你在一起，然后是因为怕耽误你，所以他真正爱的是你，他不爱他的女朋友，他不怕耽误他女朋友，是这个意思吗？他很讨厌他现在的女朋友，所以他决定跟他交往，决定耽误他，是这样吗？妹子你好好想一想。倒杯水。

0: 加一点点蜂蜜柚子茶。
1: 哎，这是什么？莫斯科的民歌吗？发邮件的是男的，哎呀，不可能。

0: 写人家写的高味妹纸感情求助，还写多菲家的小绿绿，这种名字如果是男的的话也是个伪娘。得给，跟你讲，就是这个社会就是老板给员工画饼，老公给老婆画饼。哎，那个包包，哎呀，等发了年终奖就给你买是吧？老板说，哎呀，这笔钱是吧？等那个甲方打款了就给你发年终奖是吧？那你到时候就给老婆哭，哎呦，老板没给我发年终奖，买不起你的包包了，对不起老婆。就是一个产业链，就这样。
1: 商场上你们受骗，情场上我们受骗啊！
0: 真的，在感情里面，很多女孩子都是很盲目的，喜欢听人说好听的，是吧？就说我将来一定会对你好的，不让你受一点委屈，家务事我都做，帮你煮饭，帮你做清洁，帮你拿快递，帮你拆快递，帮你清空购物车。

谁敢对动你一根毫毛，必须跨过我的尸体，怎么怎么样？其实这些话有人说很假，但是我觉得也是必要的，真的。

如果你觉得一个女孩子特别傻，可能她在谈恋爱，对不对？或者怀孕了，是吗？谁不喜欢听好听的呢？你们老说女孩子傻，是吗？说，哎呀，她怎么说什么都信啊？她在外面玩女人玩得好爽的，你在家里面带孩子好苦的，为什么你还相信她呀？是吧？其实男人也一样，是吧？哎呦，你们的老板早带着小姨子出去风流快活啦，根本没有钱给你们发工资，你还在这里加班，加个屁呀！哎呀，你怎么还信他呀？你是不是傻呀？干了3年都没拿到年终奖，哎呀，这 BGM 怎么回事？发发帮我看看户型吧。小女儿转眼已经1岁多了，怎么这么多小女儿？准备3岁的时候和女儿分房睡，现在正在四处物色4室的房子。4室，我靠，贼有钱！爸爸，发发，帮我看看这套怎么样？我最满意的是书房和主卧是相连的，再也不用担心老公看性感女主播了。啊，你是女孩子啊？你家经济条件好好。买4室，住在50平米的成功瑟瑟发抖。哎呀，我真的是心理阴影很大呀！天天给你们看这么巨他妈大的房子，是吗？用朴老师的话来说，巨他妈恐怖。你考虑一下我的心情好不好？你看我在后面都乱成什么样子了，就放不下。我被这个女粉丝有点伤害了。建筑面积205.78平方米，皮皮是你吗？他伤害我，我现在该伤害他了。这个户型嘛。就还可以，我操！

好气哦！我觉得这个户型可能太大了，你知道吗？女孩子住太大的房子，容易没有安全感，你知道吗？不知道你听过没有？你看过美国那些鬼片吗？住别墅的经常闹鬼，就听见楼下有人敲门，一下去看没有人，你知道吗？真的，小房子就没这毛病了。

这书房跟卧室离得近也还好嘛。哎，助理同学，下回超过150平米的房子，不要拿给我看啊！再看客公子。我跟你讲，为什么这里不放一排柜子呢？这里不

可能进门的地方放没有玄关的那种感觉吧。进门可能布景不太好，进门对着一个走廊。这说实在的啊，这不是嫉妒了，就是那个进门对着一个走廊的话，然后走廊尽头是一个门，就是进门的景观不是特别好。当然已经很好啦呀，哎呀，你这么老公买这么大的房子，就让他看女主播吧，没事儿。希望他不要免费看就行了。谢谢裴总。刷嘛嘛，鄙人一年多没谈朋友了，你鄙人。貌似看见一位女性就有一点小激动，但是又不想我的他是随随便便的找一个，你说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就是怎一年多没谈女朋友了，就看见女性就激动了。你叫那些服兵役的兵哥哥怎么办？一年多没谈朋友了，就有点小激动。你这个基点有点不对，而且激动的点有点低呀。我们这边好多就是二三十年没谈过女朋友的，不也就这么过来了吗？你说现在怎么办？再等几年吧。

这就这个邮件感觉说，发姐，我不想谈姐弟恋，我的女朋友比我大2个月，我心里很难受，应该怎么办？很难理解呀。如果你1年多没谈朋友了，看见一位女性就有点小激动，你说怎么办呢？那你就再坚持4、5年不谈女朋友，然后你就习惯了，不会激动了。我说的是真的，你不信问他们，早就麻木了。

0: 谢谢，一个三个五个的谢谢。这歌都唱过好多好多年了。
1: 你说你最近爱上了，
0: 这是郑中基的一首歌，叫《借情人》。
1: 喜欢喝几杯的人。

我也不知道。夜归五叹息的火炬，昨日吃唱这种歌，有时候表情不太好控制。

0: 当时我也遇过天意，闭关这么长时间，就写了这么首歌。
1: 这个女孩子是不是就冬梅呀？
0: 妈的，这不是你的水平。
2: 我认为很好。

谢谢一个、三个、五个的、四个飞机，谢谢一个天一，谢谢一个小二兵，对，我见你。好少看见孙燕姿长头发的样子啊。

谢谢大家的。这首歌叫做《月半小夜曲》。

0: 下啦下啦，晚安，下回见，晚安1373。
1: 直接正题，喜欢一个游戏女主播，是个小主播，年龄差不多，不过刚毕业没钱，地域差的也很远，河北和江苏。我操，他居然发给我，他发给我一封邮件说喜欢一个女主播，竟然这个女主播不是我。哎，助理，你是不是真的是骂黑粉呢？这种邮件凭什么入选啊？嗯，居然不是我，这他妈不是，公然造反吗？啊？就差没有写那个女主播的房间号了，居然不是我。我看到第一句还说，哎，是个小主播，我说还挺谦虚的，我心想，咦，我不小啊，是吗？谁他妈住江苏啊？我在上海。二选一问题，去年五月份在斗鱼看上一个主播，女主播在大连。哎，怎么又不是我呀？一直追到现在，已经渐入佳境，约好五月见面。哎，怎么你们看上的女主播都不是我呀？哎，助理，你是不是把看上我这个女主播的邮件都给我删了呀？啊，助理宝宝，是不是公司不允许女主播谈恋爱呀？你是不是都给我把那个邮件删了？我就不相信这么多封邮件里就没有一个喜欢67373女主播的。嗯，我发姐直播一定是进来看你直播了，谢谢你哦。现在媳妇儿说我每天忙好就知道看发姐直播，执意要整成发姐的样子啊。这样就我就不会忙完只对着电脑不肯对着他了，然后还特地托他的朋友通过关系打出一个整容的报价单出来，20几万，我都傻眼了，这女人到底是怎么想的？发姐赶紧想法的帮我劝劝我媳妇儿吧。我还值20几万呢。所以这20几万都花的什么钱啊？谢谢皈依，主要是隆胸对吧？我第一次有人听说有人想整成我这个样子，我觉得这是对我外貌的最高褒奖。你媳妇儿来了，我给她个房管怎么样？我从来没有听见一个人这么毫无保留，这么直接，这么正面的夸我好看。我被感动了。
2: 我跟你讲，你找一个朴实无华、对你好、又爱做家务、身材不错的妹子，花10000块钱泡到手，花50000块钱给她整容，比那种直接去泡那种漂亮的妹子花钱少多了。我跟你讲，那种真正好看的妹子，你50000块钱肯定拍不到。说实在的。而且这边还特别感动，说我靠，我男朋友花钱给我整容，我要嫁给他。那你们就是，哎呀，真的呀。你想一想嘛，但有可能有失败的几率，比方说就是那种割双眼皮啊，不小心割太深啊，或者割太浅啊，割的一边大一边小啊。那没关系，不成就换了。

0: 但也有可能就整得太漂亮，太漂亮就那个，太漂亮就走了。你可以这样，就说你先花。据说双眼皮是最便宜的，因为毕竟割一刀又不花什么，不花什么什么材料什么的啊。先给他割个双眼皮，病好看了，你看你下不下得去手？下得去手，那么我们就不再投入了。如果你觉得还是有可以改进的地方，你再给他就什么打个瘦脸针什么的，也不贵，可能就几千块钱。然后你看行不行？然后你又担心他越来越漂亮呢，就离开了你呢，你就给他取个空头支票。你说，嗨，宝宝，我觉得你现在已经很美了，但是你要是胸再大一点啊，我就娶了你。这样吧，我再存钱，存够了钱，我就带你去隆胸，怎么样？然后他就一直等着你，然后你们感情就越来越好，达到了生命的大和谐。最近认识个的漂亮妹子，认识了一个漂亮的妹子，可是跟她在一起没有乐趣，反而不如跟那些普通的妹子那样开心。我该怎么选择？想尽快结婚，求发妈妈帮忙。哎，这个问题简直是送分题吧！来吧，看过前几期节目的人，告诉他应该怎么做。来。最简单的解决方法应该怎么样？应该跟那些普通的让他开心的妹子在一起，然后叫普通妹子去整容嘛，对不对？哎，我以前教你的都怎么，你们怎么啊？是不是说了多少次了？20万块钱就可以整成我这个样子了，而你花20万绝对……哎，我就不说了，显得我太膨胀，是吧？
1: 亲爱的发妈妈，童颜巨乳的发妈妈，我有件事苦恼我2-3年了。我和女朋友是在高三毕业的时候在一起的，女朋友很可爱，对我也很好，我很喜欢她。上大学后我们异地恋，大一的时候每月我还攒下钱坐动车去找她，这样维持了快1年吧。大二下学期的时候，我和一个男同学去夜店玩，喝的挺多的，宿舍也关门了，就在外面看了间房大床，谢谢 very big big man。快睡着的时候，模糊的感觉他对我动手动脚，关键是我立起来了啊，因为喝多了很难受，一会儿就睡了。这件事情之后，我觉得我对他有了奇怪的感觉，平时一起出去吃饭唱歌次数也越来越多，后来就发展到两个人出去，后来一些羞羞的事就自然而然发生了。我一直没敢和女朋友说，现在到了快毕业了，我要选择是和他还是和女朋友在同一城市。我感觉我还很爱我女朋友，但是也不想和他分开，我该怎么办呢？这是真的吗？我觉得是不一定。
0: 夹个头发思考一下。
1: 先不管是不是真的，我问一个问题啊，是不是你们就是说这个就站起来了是一种就非常非常就是简单的那种条件反射，不管谁来做这个事情都站起来了，是不是这样？就这样，就是不管这一头的是我的手、你的手还是他的手，只要握上去了，你们就从此站起来了，是吗？操你们这些 slut！ 这么容易啊？你们怎么知道？ interesting。 还要看人，给我摸一下好吗？考安，你寄给我吧，可以到付。19岁无能了怎么办？我应后该怎么生活？在医院检查过了，应该是有问题，但查不出来，估计后面的日子会非常难过，求发姐疏导疏导。查不出来是什么意思啊？如果说你有两种问题，一种是心理上的问题，一种是身理上的问题，你要搞清楚是气质上的病变还是生理上的病变。你可以，如果说你觉得站不起来的话，是吧？你可以换一个方向试一试。比如说，这首歌来自于电影《春光乍泄》。又名 Happy Together。 但是如果你选择这条路的话，可能后面的日子就真的非常难过了。进攻不了就防守。其实也没什么，我跟你讲，你现在19岁发生了问题，你换一我。如果说你首先你要确定你自己是不是真的有问题，如果是真的有问题，那我也没有其他办法，我只能从侧面安慰一下你，就是说，一般到了49岁、59岁的时候，大家都会有问题。你只是先走了一步。领先国际几十年。

如果世界上真的有那么多基佬，人类早就灭绝了好吗？这世界上同性恋只是少数，非常的一小撮，大家都是同性恋，我们还怎么繁衍啊？几百万年前我们就灭绝了，为什么看上去同性恋这么多？他们自称是同性恋，因为他们找不到女朋友，他就说，哎呀，我不是找不到女朋友了，我是喜欢男人。其实不是的，他还是喜欢女人，他假装喜欢男人，为了掩饰自己。

我是不是一天到晚这么讲的话，再也没有真爱粉，也骗不到钱了。对不起，我今天有点暴躁。谢谢蓝色的岁月。就好像我们有些人自称是女，有些女生自称是女汉子，其实不是的，就是长得丑而已，有点胖，有点丑。她说是女汉子，哪那么多女汉子？好了，我说了男人说女人了，这样大家会心里平衡一点吗？我怎么会错过清明节呢？我跟你讲，你一生可能都过不了父亲节，但是你最终一定会过到清明节。 I promise you must be。 你可能一辈子当不了父亲，但是你绝对过得了清明。 Trust me。 看见了人家一发成名，不要刷了啊，别刷了，这样搞得我们之间的关系很功利。什么叫有种来啊？有什么关系啦？我也过不了父亲节呀、啊。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于，如果你过不了父亲节，也可能你过不了清明节，就是吧？没有把根留住，到清明节的时候就。是叫什么？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有听过吗？哎，我妈还给我发消息。你还好吗？刚刚看了国家要速诊网络直播的事，你要好好把持自己，万不可做有损名节的事。如在哪里过得不如意了，就回来与妈相伴，再回原公司工作也还将就。愿天保佑你吉祥。还这么多错别字。哎。

0: 你别给我钱，不对，你们给了我钱，我也不会拖的。我要把持住自己，不能做有损名节的事情。
1: 啊，老公，不要买点淘宝店呢、啊，点一下关注啊，送点玉丸呢、啊。人家要嘛，就是说，你们觉得很奇怪，我真是搞不懂你们。就像我们平时顶多劝你们说，要不要买点淘宝店呢、啊，点一下关注啊，送点玉丸呢、啊。这种你们觉得，哦，这个女主播好，好贪财，好拜金，好现实哦。然后那边说啊，老公，人家不喜欢坐经济舱啦，经济舱好小，我的一米长的大腿放不下了啦，你能不能给我买头等舱呢？然后你们就哇，这个女主播好优雅，好高等，好不做作呀。所以你们的评判标准到底是什么了？

干嘛？一米长的大腿已经很长了。所以长得好看就是真理，是不是？就是正义。我们这种中等水平的人，要点钱就是现实。说希望大家支持一下，说呸，老子的钱又不是大风刮来的。然后那边长得好看一点，就说，嗯，人家要嘛，嗯，人家要嘛，嗯，人家要嘛，啊，给你，还要多少？我去取。要不要这么残忍呢？啊？怎么就晚安了呢？我这正开始呢。哎，你怎么这样啊？前面伺候你那么久，我现在要娱乐一下自己了，你就要说晚安？你觉得你这样做的对吗？我听你们唱那么歌，唱的这么五音不全的，我不难受啊？我忍下来了呀，我控制住了自己啊，我听完了呀，你就不能看我打游戏了？我们这样，我们两个人还怎么相处下去？总要互相妥协嘛，对不对啊？你唱个难听我有说吗？我还不是叫你继续加油，我还给你发钱呢。我打游戏菜你就看不下去了？你这什么态度啊？嗯，你到底什么意思？我觉得你变了，你跟当初说的不一样了。

离婚，离婚，离婚，离婚！儿子归谁？归谁？归谁？你说吧。不过了，不过了，过不下去了。宝宝们呐，可以关注一下新浪微博和网易云音乐吗？你知道我的网易云音乐的主播电台排到了多少名开外了吗？你知道吗？你不知道，你知道就会心疼我。前面都唱的什么玩意儿啊？我们来看，我们来看最热电台。啊，最热电台我在第几啊？来，我在第四。前面是谁？这前面是谁？我前面的是谁？我要听一下。那道天，白云离开，白云留低，情丝未。完美融入各个分段。是不是啊？完美融入。好，我们听一下这位排骨节操电台，听他播放最高的这首《军》。哎，我听一下，听一下比较出名点的歌曲吧，《丑八怪》吧，那叫《丑八怪》吧。我只听过《丑八怪》。他有男神啊？哪有男神呢？哇，这么多歌手，听一下吧，听一下。谢谢顿顿大魔王。听一下。如果世界漆黑，其实我很美。诶，不是女的吗？爱情里面进退最多被消费，不管同样的是非又怎么不对，无所谓。不是说女神吗？如果像你一样总有人赞美围绕着我的背，刚才一直说排骨女神啊。

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谢谢 Real Saving， 他是男的呀，他输在了起跑线上。谢谢 Sim Sim Sim。女一活一两分，会唱歌三分，会唱英文歌四分，会唱粤语歌五分，会唱中文歌六分。我已经及格了。他是 B 站的呀，是敌台啊，我们可是。你们有没有原则了？

哼。大家好，这个女歌手呢，即将听到的，是一个集美貌与智慧还有才艺于一身的著名女歌手，她的名字叫做长泽雅美。

0: 金戈，哎呀，我唱不来了。
1: 我爱你们，你们爱我吗？爱我吗？爱我们的点一下关注啊！
2: 哎，我前阵子还收到那个豆子送给我的两大盒草莓啊，那个包装贼好看，叫什么真爱至上，很圣诞，好漂亮，很好吃，已经没了。还抽了吧？怎么抽？已经吃完了。盒子抽。哎，他那个草莓不知道在哪儿买的，但我觉得特别漂亮，然后又好吃。其实我想说，你要不我也整点儿呢？结果我到处搜，我京东啊、淘宝啊，什么你们说的拍立淘啊，怎么都搜不到，搜到类似的都不是，就很难道他家自己开发的？哎，我怎么能去问人家呢？很怪呀！我说，哎，你这哪儿买的？然后我看看你给我买的这个东西多少钱呀？这很怪，这感觉就，不是，人家给你买了。送了东西吗？你不是很好问。你问你在哪儿买的？哇，说啊，为什么你要问这个？你还想吃吗？那我再给你寄点吧。哦，不是这个意思，我没有，我就是好奇。没有没有，绝对没有那个意思。哎，我以前大学的时候就很喜欢圣诞节跑去平安夜的时候，跟那个寝室同学跑去那个解放碑，解放碑就是重庆的类似外滩一样的地方啊，跑去解放碑听钟声，就逛逛街之类的，但也没有什么狂欢。哎，别给我买，不要，讨厌，没那个意思。你们怎么双开呢？你到底听哪边？算了呀，理解，我全都要。没有，哎呀，哎呀，不，干啥了？换下一个。

看到有萌萌的新人在问，为什么你们在说大大大是吧？这是我们是吧直播间英语水平的一个体现，在线翻译，同声翻译这首歌 Big Big Girl。 谢谢落下的飞机。

谢谢那个奈斯的两个飞机。今天这么多人夸我假唱啊，有点小膨胀了。这首歌是不是超红了？叫做你就不要想起我。好个屁！

一直在说威廉。以后是不是每个男主角都是威廉呢？谢谢 Nice 的四个飞机，谢谢及时的火箭，谢谢大家的酬勤，谢谢扯大半少年。

粤语太难了。但是我听了一下邱意浓，觉得又没有粤语好听，李香兰听着就比较有感觉，那个名字本身就很有故事感，你知道吗？谢谢2132的办的卡。

0: 可使我听不懂。
1: 这首歌七分多钟，还说我降了 key， 天哪，你们这些人真的是为黑而黑。

确实太难了，来再练练练练。这首歌，哎呀，每一个音都拖得好长哦。还有啊，啊，你自己唱吧。哎，回到原地了。

其实张学友好像也不是那个科班出身啊，我记得他是一个以前是一个空少是吗？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天赋。科班出身有时候并不说明什么，并不一定就比那个野生的强。歌声好像是空少吧，就那个空勤人员以前。

喜欢的飞机。谢谢安东尼的

也是。这首歌叫《我要我们在一起》。风云的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你远的带着那个城，那个屋，那个房，那个灯，那扇窗口。我。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张着嘴不理你，像个机器。你的世界，我的日子，好像没有谁。

哎呀，太难了，前面那一段就练了一二十遍，还是很难受。你们可以自己试一试。

0: 小小噩梦结束了，
1: 梦醒了。
0: 这一段是那个李泉的，李泉写，李泉不是泉，李泉写的曲，写的词，好像也是他弹的钢琴的。李泉就是唱功不是特别出色，其他的那个才华还是很有的，很有的。副歌很简单，前面比较难，感觉要练很久。

0: 现在其实已经就是我们六七三七三，现在就是按那个关注度来看，已经没有自己人时间了，是吧？啊，要是以我以前的德性，是吧？大半夜的去查查房，哇，嘴臭的不行，现在都不敢了，是吧？
1: 要唱，成就一身功业。

不太熟，有点刚才唱错了，说是大上海的一首主题曲，但我没有看过这部电影。成功就在眼前。

那句话是怎么来唱的？那就叫叫那个，试一试啊。其实有伴奏，但我现在懒得去找了。

哎，不是不点歌，只是你们点的歌很多，我有些不会唱。然后点的歌我会唱，然后今天有没有唱过的话，很多时候会唱的。哎，不在直播间看死寂了，我还得，还要去跑步呢。这后面好像全是那个伴奏了。那种粤语歌，只要歌词一多，我舌头就容易打结，慢一点就会好很多。我的那个直播的，我椭圆机在客厅呢，这里摆不下。而且我又不是电锯甜心是吗？我跑个椭圆机有什么好看的？大家主要还是喜欢我这张脸嘛，对不对？好了，明天还会播的，请大家支持六七的七三。哎呀！我是不是什么都知道 ？I know everything, Miss Know All。明天还会播，后天应该也还会播。什么也没吃，还打什么嗝？所以我就先下了。晚安六七三七三，晚安。哎，放错歌词了。晚安。我这个跟猫挂了铃铛一样，还会响。

0: 他的微信名叫 F1 赛车手。其实我在上飞机前还出了一个小状况，打车的时候就看到我打开那个滴滴，就看到它上面自动把我的那个终点改成了那个 T 二航站的国内出发。当时我心想，就是可能滴滴软件偷看了我的那个机票账单，就把我的终点给我提前设置好了。我说嘿，这小兔崽子还怪贴心的嘞。到了机场之后，我就办不了那个登机牌，我还找了两个空姐来帮我，就是两个空姐也搞不定。最后他说，
1: 妹妹啊，你这是浦东机场的机票哎。
0: 我说对啊，
1: 可是我们这里特红桥哎。
0: 当时我心想，完了，一切都完了，距离飞机起飞就没有多久了。我就提着我的那个硕大的几个行李，我就往外面冲，然后刚好在外面有一个司机师傅在那里跟我说，师傅救我。然后他非常非常的那个热心，就帮我一路

0: 路飙车，但是是从虹桥机场再到浦东机场，基本上就是穿越了小半个或者说大半个上海。最后他还把那个车停在路边，然后拿着我的行李直接让那个冲向那个直接那个柜台帮我托运什么的，太感动了。
1: 都收
0: 这老熟悉。当时快要下车的时候，他说你一会儿怎么付钱啊？我说我实在来不及了，但是我绝不会辜负你的。但是我觉得他可能心里想，
2: 我说这话有屁用。
0: 但是最后他在我就是要直接要托运的时候，他说
2: 这样吧，我也不收你多了啊，你给我800就好。
0: 但是我觉得就是卡在这个份上跟我要钱，我本来想给他500的，稍微有那么超出我的一点点预算。然后我还加了他的那个加了他的微信，我小号码，你知道他的微信名叫什么吗？就是你有特色，他的微信名叫 F1 赛车手。还是多少有点东西。切题的歌。

也加菲猫真的没有女朋友般的可爱，那些大保健般的。这个衣服好像是美特斯邦威的，简称 MB。

0: 这首歌叫《当爱已成往事》。
1: 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

荷尔蒙啊。我这话说的像一个老尼姑。

山河，还不好唱呢，还没想到，看来要升四个调子。谢谢听着演员哭到天亮的贵族。

谢谢 Shine Lake Lake 的飞机。要不这首歌白学了，打入冷宫。

也也是没得计算机算这两个高级抒情情歌，你们听了会有感触吗？谢谢我的发发人三的高级抒情。

么说我只会翻唱？没听见我经常改编吗？而且你去任何一个直播间都可以说这话，但是你不该来0733的。这首歌是天下无贼的歌曲。

这首歌叫《知道不知道》。天下无贼那个结局不好吗？天下无贼好像是男主角鸡鸡了，是不是？如果没记错的话。天下无贼是不是很多年了？我怎么感觉李冰冰都没有老啊？

0: 迎来到六七三七三。什么死亡枕头呀？
1: 清冷。

谢佩罗佩雷拉的菲菲，谢谢大家，喜欢主播都可以点个关注嘛。因为我是斗鱼王妃啊。

好听的飞机。被飞机吓掉了几个歌词。

这里好难哦。这也固然是件很好听的。虽然他人品不好，但是唱功还是有才华。

0: 谢谢发发说话评论的高级手琴，谢谢技师的高级手琴。这首歌叫做《富山之感》。
1: MV

哎，我今天好像看见郎总，但我好像没谢到他。谢谢郎总的礼，谢谢认真起人的飞机。太狂野了，这个兔子。嗨呀，怎么不是嘞？我只要唱粤语是吧？直播间里全是广东人，我唱英语。

0: 洒泪。
1: 等等，你不信去问小兔吗？

0: 晚安，晚安六七三七三，拜拜，晚安，晚安，晚安。哎，我前阵子还收到那个豆子送给我的两大盒草莓啊，那个包装贼好看，叫什么真爱至上，很圣诞，好漂亮，很好吃，已经没了，还抽了吧？怎么抽？已经吃完了。盒子抽，哎，他那个草莓不知道在哪儿买的，但我觉得特别漂亮，然后又好吃。其实我想说，你要不我也整点呢？结果我到处搜，我京东啊、淘宝啊，什么你们说的拍立淘啊，怎么都搜不到，搜到类似的都不是，就很难道他家自己开发的？哎，我怎么能去问人家呢？很怪呀！我说，哎，你这哪儿买的？然后我看看你给我买的这个东西多少钱呀？这很怪，这感觉就，不是，人家给你买了送的东西嘛，你不是很好问。你问你在哪儿买的？哇，说啊，为什么你要问这个？你还想吃吗？对，那我再给你寄点吧。哦，不是这个意思，我没有。我就是好奇，没有，绝对没有那个意思。哎，我以前大学的时候就很喜欢圣诞节跑去平安夜的时候，跟那个寝室同学跑去那个解放碑，解放碑就是重庆的类似外滩一样的地方啊，跑去解放碑听钟声。就逛逛街之类的，但也没有什么狂欢。哎，别给我买，不要，讨厌，没那个意思。你们怎么双开呢？你到底听哪边？算了呀，理解，我全都要。没有，哎呀，不干啥了，换下一个。
1: 可以听得见伴奏吗？
0: 听得见。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跪求发妈妈，发妈妈，我最近在追一个女孩，她总是让我给她买衣服，每个月都买，可是我一跟她提交往，她就说现在不想谈，然后就岔开话题，我该怎么办？啊，我觉得这时候应该问该怎么办的是你妈妈吧。那你喜不喜欢给他买衣服吗？如果你非常喜欢给他买衣服，觉得很爽，那你就继续。如果你跟他提交往，他说现在不想谈，那你下回叫他叫你买衣服，你就说现在不想买，不就完了吗？你说什么时候那个肯跟我谈恋爱了，我就给你买衣服。当然这个说法也可能造成一些其他的后果，就后遗症，比方说你们俩就是他为了得到你给他买的衣服，为了让你花钱，假装跟你交往，实际上你什么好处都得不到，是吧？那你又可以举一反三，比方说你下回啊，是吧，跟我好一回，我给你买件衣服。但是这样的话，我又怕你被警察叔叔抓起来，是吧？这种就怎么说呢，有一点就味道就变了，知道吗？看衣服贵不贵了，过太贵的话可能会被抓了。谢谢去年的我，今天18岁的飞机。为什么有些很简单的问题你们总是看不透呢？真的是当局者迷吗？还不是好一回，就玩一把是吗？玩一把英雄联盟之类的，就给他买件衣服。我怎么就遇不上你们这些是吧，就是又有钱又大方又傻的男青年呢？啊，我现在真是，哎呀，还人的命不一样。

我刚才看见有一个弹幕说什么现金才算，然后东西不算。那比方说，就是说我们进入法盲说法的阶段哈，那个一个女孩子跟一个男的也没有什么感情，两人就是每打一回英雄联盟，男的就给女的买一个比较贵重的东西，比方说啊几千块钱的包啊，几千块钱的项链啊，这样。那警察叔叔应该如何判断他们之间的关系呢？这个应该怎么判断呢？我们再换一个比方哈，你说只有现金才算，其他东西不算，虚拟道具算不算呢？比方说大家都知道一个火箭，每个主播提成230，是吗？比方说你给某一个比较性感的女主播刷了50个火箭，她就陪你打一次英雄联盟，那这个时候警察叔叔又该如何判断呢？到底送的是，就说他们之间到底是啊，这算现金交易吗？还是回到了古老的以物易物的阶段？按个屁事！啊，下一封邮件，哎，这啥呀？这什么广告啊？他能把腿掰270度？嗨，看这些没有节操。哇，这么长。我家2017年开年大戏，说出来给大家乐呵乐呵。你这不是跟我一样吗？人美歌甜的发姐姐你好。给大家讲个狗血的故事，简单概括，我爹的后老伴儿惦记我的房子。后老伴儿什么意思啊？就叫后妈呗。为什么要这么曲折呢？背景，我爹北京人，事业单位中层退休，月入6000，得过脑血栓，装过起搏器，恢复正常，生活自理，就是脑子慢点。哈，你这么说你爹啊，合适吗？后老伴儿某沿海城市人，简称叉，超市领班退休，月入2000，抑郁症、胃病、颈椎病、败血症之类的，生活自理。两人12年领证，叉有一套帝都3环一居室以出租，也就是额外3000收入。婚后搬进我爹一直居住的3居室，此房我占99%，后面简称140。98年买的可便宜了，是吗？后面简称140，是不是说140平米啊？结婚这事儿，我全家都是比较乐观的，毕竟我跟我姐白天上班，就算跟我爹同住也照顾不周到，所以这是不是独生子女喽？有个人在身边，一来解闷儿，二来出问题至少能打个电话，当然并不需要X 伺候我爹。然而两人生活并不美满，维持一段时间和睦假象后，发生了很多让我不满的事情，严重不能忍的有几个。两人的收入都由差支配，都由后妈支配嘛，就是后妈吧。我爹的退休金每月分文不剩，后妈的收入自己全存起来，这倒还没什么，但是居然动用到我爹用来更换起搏器的存款，这他妈就不能忍了。吵架大喊大叫，楼上楼下都能听见，让我爹下跪，吵到不让睡觉也发生过。我也不是自以为客观，两口子吵架说不清谁对谁错，但是这是我爹，这是我心脏病的爹，我还管狗屁谁对谁错。正题来了，2015年底，我爹突然让我签一个协议，内容是我爹过世后，后妈可以继续住在140，哎呀，差点看成401，找到合适的去处再搬走。这里可没说住多久。后妈坚持说是老头起草了这个协议，以免老头过世我立即把他轰出去，
然后说他一个人在这房子里也住不久之类的，总之各种胡弄，试图让我放松警惕。我爹也认可这是他的主动提议，我心说鬼才信呢，我拒绝签字，给后妈开了一堆公投支票，诸如老头过世我会给后妈一些钱，不会立即赶走之类的，虽然都是画饼，但我当时真的愿意给后妈一些钱的。当时我还认为他们生活很和睦。16年大改是什么意思啊？我不给后妈签的协议，后妈背着我逼我爹签了一份，内容大约是我爹认可在他过世之后将房子的所有权移交给后妈，到后妈过世之后再移交给我，这次可写清楚了，是要住到死，不签不让睡觉。我当时就想弄一盆水煮鱼扣在后妈脑袋上。结婚四年，和睦才一年半，老头生活自理谈不上伺候，就是一般家务，顶多做饭清淡算个讲究，弄点钱得了还惦记房，而且是隔着老头惦记我的房，老太太这手能给我气乐了。673的观众，我想问问你们，这事儿搁你们身上能忍吗？祝发姐喜瑞斯大麦会有美队充电宝吗？搞点 NS 配件也好。 NS 是什么？上机玩。嗨，可是我就有点不太明白了，是吧？673的观众的爸爸也就60来岁吧，顶多不就60岁，什么可能50多岁都不一定，为什么这么早就开始惦记死后的事情了啊？有点过了吧。我觉得起码得70-80岁了才开始说立点遗嘱什么的，感觉有点，就说两个人好好的是吧，签什么协议说你死之后这房子归谁，感觉不太好吧。我看漏了吗？这上面有写他们多少岁吗？应该50来岁左右吧。你看这个退休了应该都50多岁，50-60岁。谢谢商用厨房设备的飞机。室友得过脑血栓，装过起搏器。不过

我就是还有一点哈，他说这个三居室就是围绕这套房子嘛，他说这个房子楼主占99%，楼主占99%的话，就是说是什么意思呢？是那个是楼主说，是楼主说他出了99%的钱吗？还是说这个房产证上基本上就只有楼主？谢谢商用厨房设备的飞机，谢谢 A 神，谢谢妈。我觉得这个如果有一天出了什么事儿，那也是按照法律来呀。我觉得人还好好的就惦记人家遗产，太让人伤心了。此房我占99%，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是他爸买的房子，还是说是儿子买的房子？因为他98年买的，有可能儿子也买得起。我觉得如果说就几点吧，一点啊，一点不占啊，啥啊，有人说此房我占99%的意思是一点不占的意思，是这样吗？我靠，你们讲的这么隐晦，我靠，不要在这种重要数据上写这个玩这种花招好不好？我靠，我不知道，你这么一说，好洋气。段子了。那么这么说的话，这个房子就是他老爸的，那他老爸就是想怎么处置怎么处置啊，理论上是不是？如果说楼主一点都不占的话，他老爸就想干嘛干嘛，为什么还要楼主签字呢？就是说如果房子的主权是老爸的，他想赠与谁都是他的自由，他不给亲生儿子你就不给了，法律管不着的。老爸买了记在楼主名下，那也算赠与啊，那就是楼主的呀。就说爸爸买的东西送给了儿子，那就是儿子的了。就像你买一个房子送给了你爸，那也是你爸的了，你送出去了之后就没有主权了。这是婚前财产。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是他爸一个人的财产，他爸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就是说只有人情上的不合适，没有道理上的不合适。就他应该分给他儿子，但是他没有分，法律也不能把他怎么样，这不是他的义务。哎，我觉得这个老太婆不太好，我觉得你还是要跟你老爹讲讲道理吧。哎，但是为什么我有点不太明白的，他说是这老太婆不是这后妈跟他爸就是关系也不是很好，为什么能说服他爸把他房子给他呢？他们上面说什么吵架大喊大叫，楼上楼下都能听见，还让他爹下跪什么的。一般来说就是善于吹耳边风的那种，把什么老头的钱财都骗了的，都是那种就妖艳的狐狸精嘛，就是表面上百依百顺，实际上图你钱。结果现在是吵架也能拿到东西啊。我觉得

再跟熊老师好好谈谈。熊老师那儿提供各种服务，我上回咨询了一下。我说熊老师要是有变态骚扰我怎么怎么办，他说嗨，他发姐，我这儿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只需要一点点小钱，我就可以帮你摆平很多事情，不要说出去哦，什么不要说是我干的哟。我说好的好的，谢谢熊老师牵线搭桥。这个是说我最近有点倒霉，对人生感到沮丧，求开导。发姐你好，我是你的老粉丝，从12年前你还在重庆夜里还会直播画图的时候就看你直播了，一直很喜欢你。最近我比较倒霉，单单挨骗就挨了2次。第一次是家里的滤水器滤芯年限到了，打电话给官方客服，师傅来看后说滤芯要一套全换，花了600多，后来淘宝一看才300块，还送安装工具视频教学。我看了一下觉得很简单，自己都可以换，感觉血亏。这个不算是被骗了吧，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你如果什么东西的价格都跟淘宝比，那你在街上就买不了什么东西了，你买什么东西都会觉得被宰了。比方说店里一碗牛肉面是吗，要收你18块，网上5连包康师傅红烧牛肉面才12.5块，不能这么比哈。第一师傅来帮你换了，这是人力劳动是吗，而且他不来看你也不知道需要换。第二他卖的贵是吧，这是生活常识啊，生活常识就是说只要是修理工给你报的价一定是比他的成本价要高很多的。就那种大家可能没有装修过，如果你新房子要装洗衣机，洗衣机的话有时候洗衣机是免费安装的，但是呢他给你安装的时候会说你需要一些水管，需要水龙头，然后就卖的巨贵。如果你就是做做功课的话，会把那个东西先准备好，然后等师傅来了就一起装了，然后他就少挣点钱，也要装的差一点是吧，可能会漏水，不要得罪劳动人民啊是吧。我觉得就是多花三百块也就算不能算挨骗了，只能说就是稍微买贵了一点，我觉得买贵了一点不能叫骗啊。骗这个词用的有点重。第二次被骗是昨天，卧室空调不制冷了，百度官方电话，被百度欺骗是假的售后电话，开始不知道。哈，打电话前问师傅，师傅说最多1100来块，同意师傅上门，师傅调9楼高的窗外边检查的时候，说要加多少多少血种，血种是啥？要收我300大几，我心一软就答应了。师傅走后问邻居群，最多只要100多，后来想打电话投诉，发现网页往下拉才是真正的客服电话，客服小哥冷漠地告诉我之前拨打的电话客服电话是假的，官方收费不会超过200，又是血亏。嗨，孩子啊，你怎么能相信百度呢？百度上面有什么真货吗？百度还说我1.85米呢。哎，98年出生，这个是真的啊，1.85米是假的，没有那么高。生日那个出生年月是真的。孩子啊，就是这世界上有几个网络公司虽然很大，但是就是不要轻易信任他们，一个是百度，还有一个是360。哎，我觉得你就是小被坑了，加起来被坑了个300-400块钱，也算是交学费，损失不大。怎么样才能杜绝自己这种不开窍的情况 ？PS， 最近周杰伦演唱会抢了2张门票倒卖，没忍住等价格上涨才赚100，一张就转手卖了，亏大发，我真的蠢爆了。还有前几天去旅。

由没玩几天烧了快一个月工资，回来生病感冒加鼻炎，至今不好，想到过几天要去搞牙齿，还有要动个小手术又要花钱。什么手术啊？你知道吗？你知道这时候突然就很好奇是什么手术了，因为这个孩子啊，你看他从那个邮件的开始，一直都把所有的事情的细节都交代得很清楚，是吗？说什么搞牙齿啊、感冒啊、鼻炎呐、周杰伦演唱会啊，然后说到小手术的时候就一个小手术给带过去了，让人非常的好奇，到底是什么样的小手术呢？要花多少钱呢？唉，又想想这么久以来一分钱都没存下来，心里感到心酸。电话亲妈聊到过段时间亲妈要去旅游，我原本还想赞助个千把块意思一下，却发现自身难保，更是心酸。工作两年没有给家里添过什么，感觉自己很没用。总而言之就是平时开销大。家中没贡献，家身体状况差，家工作没钱苦，家男朋友异地工作忙也不在自己身边。哎呀，是女孩子啊！哎呀，那就不是我想的那些。感觉最近特别烦。我虽然是个穷逼粉丝，但是都把免费礼物和其他主播那里抢到的鱼丸攒起来送给发发，希望发发不要嫌弃。最后，希望发发越来越漂亮，青春永驻，席瑞斯大麦，快点上日历。那可能是拔智齿。他说。结合搞牙齿和动个小手术，可能是要拔智齿。我以前拔智齿的时候也算是个小手术。当时你们知道那个智齿啊，就是有时候是横着长的，叫阻生牙，我就是横着长那种。然后需要那个先用刀把这个牙龈切开，再用锤子把这个横着的牙给就是钉子加锤子把它弄成两段，然后再用钳子把它夹出来。但也有一种方法，就是说用锯子，那种小钢锯啊，这么小一个滋，然后把它锯成两个拿出来。这种叫阻生牙，一个小手术要花个一两千块钱呢，有时候。而且那个医生还会吓唬你说有些人做这个还住院了呢啊。哎，有些人说要是有男朋友也不一定是女粉呢，我觉得应该还是女粉。我现在来跟大家说破财消灾是不是意义不大。但是有时候我觉得人啊，就是有一段时间处于低谷，觉得什么都倒霉，但是仔细分析起来，倒霉的事情啊，也不算很厉害。你看他总共也没亏多少钱，是吗？滤水器亏了300，然后空调亏了100多，或者说200。但是周杰伦不是挣了200块吗？就是有时候是心态问题，你亏的时候就觉得很疼，你挣的时候又嫌挣少了。嗨，孩子啊，我觉得你这个心态可能就千万不要去炒股啊，是吗？有时候人就是这样，如果你炒过股就知道，就是有时候卖亏了还没有那么伤心，踏空是最难过的。比方说你一个股票，你1块钱买过来，你5毛钱卖出去，然后觉得哎，是吧，市场调整，是吧，人每个人都在跌，没有办法的事情。但如果你一个股票1块钱买过来，你在1.5块卖出去，结果你刚卖它就连涨停3天，涨到了3块多，或者随便多，应该不止3块多，那时候你比亏了5毛钱还要气，这人的心理就是这样。我觉得有时候还是要调整一下，
比方说去吃点好吃的，买几件漂亮衣服，心情好了的话，会看事情会要轻松很多。再去换个新发型，不要换我这种，我这个容易出问题。

没有什么心情问题是吃一顿好的不能够缓解。下一封邮件，亲爱的发发，硬扛还是认怂？求解答。我是你的真爱粉，同时也是一个死宅，向来不问世事，缺乏社会经验，最近很想买房子。哎，我是不是？我有没有答过这个？我怎么觉得看过？我是不是看过这个？还是我自己看过，没跟你们说？我靠，陷入了痛苦的回忆之中。最近想买房子，于是委托中介给自己找了一套，看过房以后自己很满意，价格也可以接受，于是和房东在中介签订了购房合同，双方协商一致，达成共识，营业税由房东承担，个税过户费、代办银行贷款手续费及契税由我承担。我交完3万定金后，双方都在合同上签了字，按了手印，约定数日后我交齐首付，然后办理过户手续。不料次日房东阿姨听闻营业税也应该由买方承担，中介欺骗了她，而且她觉得自己价格定得太低了，简直血亏，不想卖了。根据合同上的条款，她违约是要退还我双倍定金并承担中介费的，但是她现在想毁约，并而且只退3万定金。听中介说她一直在店里吵闹争执不可开交，中介有点怂了，怕打官司，问我可不可以和她解除合同，只拿回定金，她再帮我找其他房源。这边的房价涨得很快，本人外来务工人员，性格腼腆，不善言辞。房东本地拆迁户，因房子原属于他爸，现在过户到他名下，他又拿出来卖，所以产生了营业税。我应该答应他们的要求吗？最后祝发发越来越美。谢谢爸爸发发把我搬直了的高级车型。哎呀，谢谢七妹的。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在于中介和那位老阿姨吧，房东阿姨吧。我觉得你没有什么责任啊，是不是？就说如果说阿姨吃了亏，那也是她自己看不清楚啊。如果说她自己犯了错，那就要付出代价呀，是不是？可能你最后这套房就没有办法成交，但是不能说他闹一下你就答应他呀，是吧？我觉得还是应该让他吃点亏，用我妈的话来说，就是让他知道国二是铁大力。你们有听过这种话吗？叫国二是铁大力，知道锅是铁打的，可能只有我们这边有这个说法。可能中介有一点责任，但是我觉得买方没有什么责任。你应该是说叫中介跟这个房东阿姨之间协调，是吧？就不能说就是中介的工作失误由你来承担损失啊，不能这么轻易让步。而且定金也不贵嘛，就3万，哎，双倍定金，他又觉得定便宜了，你要是觉得定便宜了，那就卖给我呗，啊不，那就不卖呗，就还定金呗。你觉得可以的话，你就卖给我，你心疼定金就卖给我呗。要不然你就去咨询一下律师，这个事情你是不是完全占理？如果占理的话，就让他们，就让他们给你赔偿。你可以就说，比方说他应该给你6万块钱，但是呢，你就是可以退一步，叫退一步海阔天空嘛，是吗？啊，然后你说，哎呀，你就给我5万就行了，是吗？可能就会答应。但是就是说，他哭闹一番就什么都不给的话，我觉得不太合适。
去咨询一下律师，然后让律师，你花几百块钱叫律师来这里跟他们说明一下这个情况，说你是完全占理的，你要是态度不好一点，咱们就上法院之类的，那就我觉得应该就妥了。下一空，场外连线熊老师，我经常都 OB 熊老师的，但是而且怎么说呢，我经常逼着逼着就听见熊老师黑我，很奇怪，他根本不知道我在不在，他张口就来啊，陈一发超有钱的，哎呀为什么他不肯买我那1300万的房子，还好气哦，我跟他讲那个房子很好的，哎呀发姐就是挣这么多钱干嘛就揣在兜里像我一样投资房产呀，真的是不是这种感觉啊？天天就狂黑我。下一封邮件哈，发姐你好，事情是这样的，朋友是浙江，这个字不认识，快告诉我什么州人来着，我来查一下，来问你们太慢了，万一你们也不认识呢，毕竟什么样的主播有什么样的粉丝。衢州啊，衢州耶，到了，真的不认识，不好意思。朋友是浙江衢州人，他去年结婚时的婚礼摄影师在朋友结婚后在微信上找他借了2000块，朋友是个智障就把钱借了。这个朋友啊，这位智障朋友是你本人吗？孰料这个摄影师毫无道德底线，自己和超漂亮的女朋友天天到处玩，前段时间还去了普吉岛和马尔代夫。哇，马尔代夫有点贵的嘞，普吉岛倒是便宜，普吉岛大概3000块钱一个人，马尔代夫可能要20000块钱一个人了，还在朋友圈晒出来，甚至都不瞒着我朋友，欠朋友的钱却拖了快一年了还不还，每次问就说下次吧改天吧，实在咽不下这口气，最关键他拍照超级丑，后期超级满，还不如朋友的另一个朋友技术好。请问发姐，我是该起诉还是找讨债公司？哎，暴露了，不是你的智障朋友吗？为什么这时候又变成了请问发姐，我是该起诉他还是找讨债公司？哎，这位智障朋友就是你本人吧，哎呀真的是有点智障啊，你前面说的话已经忘记了吗？就十几秒的时间，哎呀忠于自己的脚本啊，你们这些小智障，哎呀怎么在社会中生存啊，哎呀只是为你们感到担心。请问发姐，我这个小智障该起诉他还是找讨债公司，或者自己堵在他店门口捣乱？发一下老赖的照片和工作室地址，江浙沪的大家认清认清。祝发姐健康长寿，永远年轻。我来看一下这位摄影师和超漂亮的女朋友，我靠，这就是你们说的超漂亮的女朋友啊，那你看我直播还不觉得是天仙下凡啊，这个女孩子就是清清秀秀的也挺好的，但是你说超漂亮我就有点不服了，就像汉庭也挺好的，你不要非要把她形容成5星级酒店就有点过分了。

挺好，挺可爱的女孩子，但是跟超漂亮还是有点距离。客观的讲，然后这是什么？蒋叔叔电影工作室，我已经没有耐心了，给你10分钟，没看到钱就采取措施了，马上转你前锋，前锋稍等。什么叫前锋？是马上转你钱吗？结果他还是没把钱转给你，请问你采取了什么措施？是发邮件来给知名女主播曝光她吗？之前就跟你们说过了，威胁别人就是口气和那个就是内容要注意，比方说什么，给你10分钟，我倒数三下，再不还钱我就打人了，然后你数3、2，然后对方毫无反应，你也不敢打他，然后你就数，1.5，还不还钱？不还钱我打你了，1.4。1.3，快还啊，快还啊！小心我打得你生活不能自理啊！1.2，1.1，听上去完全不吓人，我跟你讲，千万不要做这种事情。哪种情况威胁别人，就是能够得到结果的，得到你想要的结果，就是说我数三下，你要是不给钱，我就打人了，然后你就数。3、1，直接打，这样是有效果的，让人知道你是说话算话的人。这种有什么意思啊，是吧？人家一看，我靠，他根本就不能把我怎么样，纸老虎，就再也不怕你了，下回就把你拉黑了，真的。不要随便威胁人，除非你能做得到，好不好？下一个是啥？讲叔叔文化传播工作室，是吧？开化县秦阳办事处，凤凰盛世丽景湾二董二二，好好。我就很少威胁人啊，因为我就是弱女子嘛，手无缚鸡之力，打也打不过，就不搞这些。什么叫教唆打人？没有没有。我给这位小智障，嗨，不是，我给这位小观众说的意见就是2000块钱，2000块钱，你请不了律师，你也请不了讨债公司，2000块钱上门泼个。什么这些都行哈，上门去闹是合适的，不要想了什么2000块钱还请律师，律师不会管你的，讨债公司也不会管你的，单子太小了，真的，律师应该会接这个单子，但是他也会劝你不要这么做，因为开庭啊、律师费呀、诉讼费呀，远远超过2000块钱，真的，你去人家。人家那个门口闹一闹，我觉得是合适的。下回不要再上这种当了啊！为什么要借给人家钱呀？又不熟，好心吃了亏，傻不傻？你找黑社会讨债的话，可能2000块钱最后要回来50，是吗？新婚快乐，不要为了这些小事情是吧？在幸福的婚姻、完美的爱情面前，这些都是小事情，不要坏了你那个新婚的大好心情，不要影响夫妻之间的和气啊！哈。下一个，第一而发，第三次修改设计，请你看。

这是啥呀？有个压缩包，看看能下载吗？我真的能下载。

哇，这么复杂。他说什么，之前给你发的那个设计是我的第二次修改设计，存在很多的不足之处，设计也过于简单粗暴，给你发的是天正的 DWG 格式，你电脑不一定能打得开。今天我就完成了第三次修改设计，经过老师指导算是比较完善，发上来让你点评一下。这次发的是 JPG 格式的图片，你应该能打得开。由于受 CAD 软件所限制，我只能发1600至1200像素的图片，放大后可能还不清晰。哼，是不是傻啊？一看这就是一个新手。 CAD 软件 CAD 就 DWG 转 JPG 可以转很大很大像素的，孩子你没有把 CAD 学好啊，可以转很清楚很清楚的，只要好好设置打印机，那个虚拟打印机就可以了。他说你将就是看吧，当然了还有一幅手绘效果图奉上不谢。我们来看看什么图啊，

你这是毕业设计吗？这是毕业设计吗？毕设吗？会不会过于简单了一点？啊？而且我觉得你应该不满足一些规范吧？这是，还是说一次作业？这不是，应该不是毕业设计。毕业设计这样的话过不了的。就是说你做一个办公楼其实牵扯到很多规范，比方说防火规范啊，什么疏散规范，这么大一栋楼两个门可能不够吧，这个要查规范了，我也不记得了，太久没画了。总的来说我觉得太简单了，这个门也有点小，应该不是正门，应该是对开的双开门吧。

厕所没开窗啊。哎，不过也没关系，厕所可以不开窗的。哎，看不太懂了，我觉得这总的来说太简单了，有些看不清。好好学习，好好学习，会进步的。不要着急，是吧？不要着急。这个图稍微太简，稍微简陋一些。想来你可能还是大一或者大二的学生。没事没事，不急，继续努力。哦，没有说转行，哪有那么轻易就放弃？你知道我们建筑学的学费有多贵吗？动不动就说转行。我们建筑学学费，我记得我当年是10000块钱一年，其他的什么什么土木啊，还有什么设备啊，还有什么什么油，还有什么经济管理啊，都4000-5000一年的。我们那时候要10000一年，巨贵。而且那个，而且就是你画图，你学建筑画图，需要很好的电脑，不然的话你做不了模型，你建不了模型。我就是这么骗我妈配了一台很贵的电脑拿来打游戏的。还有就是平时那些图纸，你大一大二你要学美术，买颜料买图纸很贵的，然后后面还有这些打印图，每次打一个文本也是几百块，还要出去做效果图也上千了，很贵的，哪有说转行就转行了，那不是沉没成本了吗？ BMI 我还没有学过，我就看过人家的那个介绍。嗨， BMI 说起来就好笑的，那个 BMI 那个软件啊，那个软件公司到我们设计院来做宣传是吧，我靠，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那个软件课，我们当时都觉得，哎，这个软件牛逼，哎呀，今后的主流啊，哎呀，就是融合了各专业呀，怎么怎么样，修改又方便，什么又看上去又直观，哎，这个软件了不得，老板，我们学一下吧。哦 ，BIM， 你说错了，说错了 ，BIM。后来就是。我当时开完会我走的比较慢呢，小短腿嘛，然后我就听见老板，我们院长就在问那个软件公司的，说你们这个软件多少钱，他说，哎，不贵不贵，十几万还是几十万来着，然后我们老板的脸色都变了，说哦这样啊，哎，我们会好好考虑的，是吧，有试用版吗，是吧，说暂时还没有，然后那再联系。很贵的这个，你说这说学就学啊 ？BMI 是那个什么身体的那个体重比，我一下说串戏了。BMI 是指你的身体的体重跟身高形成的一个比例，十几万一套呢，好像是。你如果说给公司人手一套，那得多少钱？你想想，又不是说买了一个全公司都能用，不是这样的。我 BMI 大概17多吧，就是说一个设计院，他，我知道你们这些就是学生啊，都是在用那个破解软件啊，这个很自然是吧，也不好指责你们。但是公司如果你要成立一个设计院，一个设计工作室，人家会来查你的，就是说你这个公司用什么画图，用天正，用 CAD， 那你有没有用我们的，你有没有买我们的软件，你买了你出示一下你的购买证据，如果没买的话，那我就要告你了。公司与公司之间就有很正式了，
但是有时候也可以那个，也可以就做点假，说明明有公司里有30个人在用你的软件，但是我只买了5套10套这些，但是总是要买的，逃不掉的，不然的话这些公司早就倒闭了，人人都用盗版是吗？那人家还玩个毛线啊，对不对？差点说的粗话。公司是要用破解的，因为不可能人人都买，太贵了，但是总还是要买的。每年都会去查啊，这个。哎，你们你看看现在的弹幕，粗俗！你看看你们都在说什么？天哪，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在讲什么呢？我在讲 CAD 呢，你怎么能打出这种弹幕来呢？一下子就把直播间的气氛搞奇怪了。CAD 呀，哎呀，粗鄙！哎呀，我这花了。

我在家里捣鼓了大概三个小时以上。这是那个《尼尔：机械纪元》游戏司令官 cosplay。司令官，其实我本来是想 cos 二 B 小姐姐的，二 B 小姐姐那个衣服我试了一下，实在是太暴露了。原始图片是这样的，大家领会一下精神就好了。马家秀卖这个二次元人物还是不太一样哈。基本相似度还是有95%吧啊。嗯，二 B 小姐姐那个实在是太暴露了，胸开到这儿。谢谢20岁少年立志做咸鱼的飞机。看一下其他的真人 cos， 在网上搜到一个，我怎么觉得每一个都是魔王啊？这是魔王吗？我认不出来了。啊，不是，全身其实怎么说呢？我有一些事情要提前告诉你们。他那个袜子，就这个袜子，我穿了，但是由于我腿比较细，它老往下滑，应该在这里，但是穿着穿着它就到下面去了。但而且有安全裤，所以你们也不用那什么了，大概是这样，保持一个马步的姿势。这边也是，这边就，哎呀，腿太细了，往下滑。谢谢 Devil 1991的飞机，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买家秀，买家秀。背后长这样，我说有个小鞭子嘛，但是卖家没货，就算了。皮鞭，根据相关法律不予显示。其实有的，但是你们看不到。你看一下背后，我自己没看过背后。哎呀呀呀呀！对，再次声明，这是那个安全裤，里面好几层呢。嗯，差不多长这样。正面是这样，相似度在90%吧。侧面大概是这样，背后先把它啪啪进去。头发很长。

个游戏的人物差很大，嗯，我觉得是一个优秀的买家秀了。唯一遗憾的就是这个这有个袜子啊，但是这个袜子对我来说实在是太大了，腿太细致，我想不想跑。

0: 你觉得相似度有多少？You couldn't be the man I adore.
1: 哎，其实我有把剑，我拿给你看。我是为了准备是特色的啊。二 B 小姐姐还拿了剑，但是我发现二 B 小姐实在是太暴露了。为了就稳定大家的，大家之间大家对我的感情了。但是我有剑，我把剑拿回来给你看一下。反正一个游戏的嘛。你们看一下多长啊？
0: 非常长。哎呀，
1: 好像哎呀。我立在我那个门口也弄乱了。这个材料呢，好像是那个

0: 弯了弯。这跟游戏还原怎么样？就这把剑的嘛，程度应该差不多，感觉比我人好，但没有，可能大概一米，这个剑可能一米七左右，稍微比我矮一点点。本来要摆一些姿势，但是发现根本就不够长，我们的镜头不够长。哎，我这马步蹲的要掉下去了，这么长。哎呀，要起不来了。这把剑不贵，好像才100多块钱，衣服比这个多了。魔导，是啊，不锋利，没有开刃，太刀之神，这把刀，绝世神兵，下回找一个黑粉给他开个刃。
1: 这个我给后来的观众说一下，我看现在满屏的姜子牙，有必要就是澄清一下了。什么姜子牙？我这个是司令官 Luke， 这就是我背面的照片，我今天下午出去拍的，拍稍微拍胖了一点，这是我本人，对，小鞭子就遗落在拍照的地方了。这个是二 B 小姐姐机械纪元里面的司令官的造型。怎么说呢，叫刀在手跟我走，一刀一个小朋友。你们不是玩过这个游戏吗？难道看不出来吗？再就说一个广告，其实没有任何利益关系，但是我突然发现好像 Steam 上的那个二 B 小姐姐打半价了，我就趁着这个热度大家赶紧去买一下吧。玩了这个游戏就会发现我跟里面的司令官长得一模一样，你们现在没有认出我来，只是因为你们没有买这个游戏。为什么没有买这个游戏呢？因为太贵了，400多块钱还是有点贵啊。我大概一个月的生活费了，现在它半价了，买了玩了就能认出我了啊，没有任何利益关系啊。本来想cos 二 B 的，但是呢太暴露了。

这个是真刀，你看这个光泽，不锈钢，由日本名师制作完成，非常锋利。你们能看，如果说你们仔细看，能看见自己的名字，就是倒影嘛，反射屏幕上你们的弹幕，看到了吗？有些人正在说大气大气，对，一刀一个黑粉，大气大气，对对对，你都看到了吧？我都看到了。谢谢一男72486的火箭，非常锋利，要小心，很贵。我小声的问一下，那个日本刀是不是不锈钢做的？我没玩过刀，不太清楚。哎，有些人说注意手，好的好的，没错。其实我已经受过伤了，但是 What doesn't kill me make me stronger， 所以我现在已经不怕他了，甚至可以，哎，算了。叫君王什么贱妾活疗身，寡人。嘿，应该放在这儿。哈，你看到了袜子。其实我今天有点残疾，我这话说的可能不明不白的。是这样的，我今天有点那个肌肉拉伤，我这两天都没跑步。大家可能觉得很奇怪，我都不怎么，我出门比较少，为什么会肌肉拉伤？我又没有去什么打足球、打篮球、打排球。谢谢阳光下的懒汉的飞机。主要是我呀，是这样的啊，我当时，对，私信你。当时我在厨房，我拿着一盆就是锅碗瓢盆，然后就往那个水槽那边走过去，但是水槽那边就很滑，我一下子就差点摔倒了。我的腿呀，本来是要摔倒，就嘣一下就倒下去了嘛。但是实际上我手里拿着很多那个碗啊、盘子啊什么的，如果摔倒了的话，可能会破相，因为盘子掉在地上会碎掉嘛。我担心那个，当时我就用一个非常极限的姿势，就那种，叫劈叉差不多啊，然后维持住了自己手里的盘子，就这样一字马了的。然后我平时又没练过，我只是一个爱唱歌的小女孩嘛，从来没有跳过舞，一下子做这个动作真的就肌肉拉伤了。那时候如果有录像的话就很精彩了，本来应该崩下的就掉下去了，因为我把那个就盘子收集起来就放那个水槽里面嘛。哎，跟魔芋没关系啦，有画面啦。是有点歪，不过还好了，其实可能跟他从小喜欢邪魅一笑的那个习惯有关系。如果你，我跟大家说一个很可怕的事实啊，就是说你如果从小到大喜欢这么笑，你最后鼻子就会往这边跑，就变这样。25岁以后，基本上人的脸就是看自己的生活习惯了，笑着笑着就歪了，真的。而且你的脸就整个人往这边扯，就这种感觉。你看他是不是往这边笑，所以就往这边歪。通过一些例子就是警示世人，还是很帅，依然很帅。这时候小时候还不太明显啊，依然很帅，依然很帅。谢谢气功的三个飞机。是有这个理论啊，还有很多理论，就是如果说你小时候得了鼻炎，像我小时候也有鼻炎哈，不过后来就没那么严重了。你有鼻炎，鼻子长期堵住了，然后你用嘴巴呼吸，最后你就会变成这样，就这种脸，你的下巴会非常的就往后面缩，这样真的。如果你

0: 长期不用你的鼻子呼气，你最后就会长成这个样子。
1: 我给你们搜一下，你知道，叫口呼吸后遗症。来，口呼吸症是什么？

就是用嘴巴呼吸，最后那个牙就这个样子，这是最那个的。小时候很正常，是这样。然后最后如果一直用嘴巴呼吸，然后下巴会变短，嘴巴会变大，嘴巴会往前凸，就这样，嘴巴会越来越大。因为我实际上是一个鼻炎患者，然后曾经矫正过牙齿，我对这个方面还蛮有研究的。大家有什么可以问一下我，对于矫正牙齿，对于鼻炎，太有研究。那个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我有个朋友哈，他没有下巴，不是罗叔叔，罗叔叔只是员工哈。哎，给这话商量着。我那个朋友就是重庆的嘛啊，重庆的朋友，他没有下巴，但是呢很奇怪，就是说他的爸爸妈妈都有下巴，他的下巴就很往后缩，就有点这种感觉啊，就这种感觉在很后面。我本来以为是遗传，后来他说不是，我说你是怎么造成的？他说我小时候很喜欢，在小学的时候。很喜欢，就是把下巴放在桌子上，这样。你可以想象那个小男孩啊，这样听课的时候这样，然后慢慢的这里就发育不全。哎，这个音乐突然很悲伤啊，神奇的 BGM。谢谢大魔王任我行的两个飞机。真的呀。小时候很多东西都会影响你的。还有一个理论，就是说，你们知道，狂暴动词，看你这个我就出戏，就是中国人有一个很奇怪的传统，就喜欢把。小孩就是3岁以下的小孩后脑勺睡平，你知道吗？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神奇的审美，但是以前就是有这么一个习惯，用小孩刚出生的时候，那个头是软的，不然的话怎么顺产呢？对吧？就不要深究了这个事情。因为头是软的，是可以塑形的，然后很多大人呢会把他的。头专门睡扁睡平，就后面垫本书那种，这枕头本来是陷下去嘛，他垫本书什么的就睡得很平。有些那种男孩子女孩子啊，这后脑勺像刀削过一样，就那种本来一个完整的好看的后脑勺是有一个那个弧度的嘛，就圆形的嘛，他们有些是刀削过一样的。这是以前的一种迷信，觉得这样好看，什么就方脑袋，就，而且你知道吗？你如果后面平，你很大几率前面也平。懂发啦？前面也会很平，而且你如果歪的话。假设你一直小时候从小到大一直这么睡，让你的头就会变成一个橄榄球那样，就假设这是一个你的头，就正常的头的顶视图啊，是这么圆的，对吧？圆的顶视图是个圆圆的，但是呢你就会是个偏的，是这么橄榄球，就是这么睡的，然后就变成这样，就这边突出这一边突出，这样歪的。你就往我这边睡，就往这边歪，真的。

谢谢大家关心我。嗨，我今天反正无所谓了，我现在也不怕暴露年龄，是吧？

这首歌叫《Flashlight》，是不是英文歌唱太多了？

0: 就是觉得你特别特别的 stupid。
1: 收工，晚安，谢谢姐，送回家，拜拜，晚安，晚安六七三七三，拜拜，晚安，晚安，晚安，晚安，晚安六七三七三，拜，谢谢大家的支持，谢谢大家的，谢谢大家看我笑话哈，谢谢大家陪我打 boss。
2: 今天中午，我今天日程排的超级满。早上起来梳妆打扮，中午就跟我的同学吃饭，还押韵呢。吃饭的时候被他们调侃惨了，我就迟到了几分钟。那个地方我没去过，没找到，走错了。人家一见我看，耶，陈总来了。怎么来晚了呀？是不是被粉丝围堵了？就是不让你走。气死！然后我一去那个店，是我同学有股份的一家店。然后我说我靠，大气是吧？一大中午两层店面就只有我们一桌，我说哎，你还包场了呀？他说是啊，接待陈总，那不把整个店包下来，你不得啊有困扰吗？是吧？那么多人找你合照签名什么的，不太方便吧？我把整个店都包下来。我说真的吗？我说可以呀、啊，我说很给面子。我说你说真心话好吧，他也没什么，他我们这个店生意不好，中午就我们吃饭，等于是包店，一个意思。哎呀，没有，他就说生意不好，没生意，现在生意不好做。我们在从12点吃到了下午2点，整整两个小时。还是星期天，那家饭馆我同学投资的，就接待了我们一桌和另外两个客人，一共就七八个吧，惨。没，大家不用去光顾，大家不用去照顾生意，我没投资，没我的股份，不用了。不用劳烦大家了。好吃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呀，还可以吧。我宣传一下就爆满了。我跟你讲，哎呀，我们这些以前的老朋友什么，见到我就是能不能帮忙宣传一下，能不能转发一条微博。今天你们大家还记得之前有一个叫做薇姐的神秘女性吗？她也是今天约我去她的网吧，那个什么，打一场友谊赛，说帮忙打打广告。我说我给你的网吧打广告有什么意义了？我的粉丝就算遍布全球，人家也不可能从马来西亚坐个飞机来上你的网啊，对不对？那家店叫什么名字？
0: 叫喜瑞斯。
2: 我今天去那个地方，就他那个网吧嘛，他叫我去一下，无论如何去一下。我说好啊。去的时候，我坐那个公交车，早上起来太早了，我就坐着睡过站了，就坐到了终点站了。惊醒，垂死梦，不对，就是睡死梦中惊坐起，发现已经终点站，只好起来打的回去，打的再过去。然后人家老板就笑我，就说：“我说你怎么还没到？”我说：“我坐过站。”他：“你不是月入百万吗？你就舍不得打的吗？”我说：“哎，这有原因的。” 他说，哎，你别说了，就是抠。我说真的有原因的，我之前跟我爸一起去看我奶奶，然后看完我们去养老院看的，然后我爸就送我出来，送刚好就送到车站，他就把我送上车了。就我想在那个我爸面前表现的节俭一点，我就没有去打那个劳斯莱斯嘛，就坐了个公交就过去了。结果由于太累太困，在吃了饭嘛，因为然后在车上睡着了。然后我说我不能宣帮你太大张旗鼓的宣传。我们斗鱼是有规定的，如果我帮你宣传，我帮你打广告，你就被斗鱼发现了，我就要收费，就要被封号，不然就要被收很贵的钱。然后他说，哎，那就不直播打广告。他说你想想别的办法吧。我说这不宣传，我说我来可以，就不要宣传，低调低调。后来我一到他那个网吧是吧，我一看他那个就做了很大的那个宣传照，然后在那个电脑的桌面都是我。我给你们看一下那个美工的水平哈，就这个样子，他们那个电脑桌面就这样，就洗剪吹那种感觉。欢迎斗鱼主播陈一发儿，2017年2月5日下午是吗？真的真的，这个美工真是不说了。而且那个薇姐哈，她说我们打完友谊赛给他们网吧做点小宣传，然后就请我吃火锅，她说要介绍一个圈内人给我认识。你们肯定猜不到是谁，但是他跟我说了名字，我也不知道是谁。我跟你们说一下，他好像叫做肖央，叫做，你们知道是谁吗？对，筷子兄弟那个人。他说，哎呀，给你介绍一下，都是娱乐圈的，多个朋友路好走。我心想，哎，随便吧，行吗？虽然我不是他的粉丝，他可能也不认识我，但是朋友多了路好走是吗？哈，吃个饭没得啥子。然后我就说，你一个坐办公室开亏损网吧的人，为什么会认识娱乐圈的小导演啊？他说，哎呀，你不知道，他是我一个闺蜜的姐姐的朋友的老公，经常在那里吃火锅，我们今天一起吃，介绍认识一下。我说，哦，关系这么好啊。没想到他是啊是啊，世界很小。他说我跟我那个闺蜜关系很好，那个闺蜜跟她的姐姐关系很好，那个姐姐跟她的朋友关系很好。然后我就去了那个火锅店，开始吃火锅，就吃了很久。我说，哎呀，有点大牌哈，还不来是吧？我说，哎，然后我说，冒昧的问一句，你不是说老男孩要来吗？我说那个肖央要来吗？肖大明星要来吗？我说不是要来吃饭吗？怎么还没来？是不是，还在拍戏被耽误了是吧？他没有啊，没有啊。他说他在啊，我说在，哎，我怎么没看到啊？他说在隔壁桌，你看到没？就指了我，指了指，就我们背后大概另外一桌，就大概十几个人一起在吃。我说你介绍我认识是什么意思啊？他说你可以去找他合影啊，你去嘛，你去的话我就跟你一起去。他说我打听好了，他今天在这里吃饭，我给你们拍照，真的是，那这是他们的那个照片，这是我们这一桌人，这是你看到了吗？这是别桌，然后这是那个筷子兄弟，人家在这里吃饭，我们在这一桌吃饭是吧？大家也算是啊， 一起吃过饭了。要想合影的话，就去找人家呀，是吗？我他妈真是，可能拍的不是很清楚，你们感受一下，我心中的对吧？翻滚着的那些，在这里啊，我们在这一桌，其实离得还挺近的，直线距离也就3米吧。哎，我给放大了，放大了，仔细看，是那个筷子兄弟吧？没错吧？是吧？这一点还是薇姐还是很厚道的，没有介绍长得像的给我。比方说哪天你们说要介绍贾玲给谁认识，结果把我叫去了，这就叫真的很不厚道了，是吧？然后我们就这样隔着3-5米的样子一起吃了顿火锅。我也是跟大明星吃过饭的人。结果我们到的晚嘛，因为我们打比赛去了，谢谢拉拉拉的火箭。然后这一桌呢，就是你不对，就肖央这一桌要走了。我那个薇姐，我那个朋友就拉我，他快去合照啊，他人家要走了，再不去没机会了。我说我是一个很内向的人，我说我也不是他的粉丝，也说不是。然后我说不用了吧。但是那个薇姐呢，就喝了点酒，也就4-5瓶啤酒吧，很激动，非要拉我去找人家合影。我想去就去吧，合影就合影吧。然后他就拉着我说，小哥你好，那是我们朋友，一个斗鱼的主播。我说你别介绍我了，别介绍我了，我说我就是个粉丝。他说他也是唱歌的，你也是唱歌的，你们也算是一个圈里的人，可以合个影吗？哎，当时我真的是很想死，你知道吗？他去跟别人接着说我是斗鱼主播，我是唱歌的，他你也是唱歌的，他也是唱歌的，他说不如认识一下吧。我就拦不住啊，真的拦不住，我就说哎呀别说了，我说可以合个影吗？你好。然后旁边他的助理还是朋友什么就说，你是他的粉丝，你很喜欢他吧？我说对，说合个影吗？我说可以吗？他说啊，合嘛。然后就合了两张。那个我就由于当时灯光太恶心了，我们就不给你看原图了。然后合影的时候，那个他老婆还是他助理还在说，哎，把我们肖哥拍帅一点咯，帅一点了。我心想，哎，别说还挺注意形象的嘛。我给你看一下，这两个我大概看一下，就是这么合了一个。因为那个灯光很差劲啊，就凑合这个样子。我也不好意思拉别人去其他灯光好点的地方照相。然后照了两张，人家就说哎走了是吧。然后老男孩就给了我一个很遗憾，很就是那种哦不好意思我要走了，谢谢你小粉丝，那个眼神就走出去了。不是李荣浩。然后我们又接着吃，我回来之后我就觉得有点尴尬嘛。然后那一桌的人开始安慰我说，发姐我觉得你的影响力比他大。然后另外说，对，我觉得你比他红，真的，我们支持你。我说你们，我说我还好，我很稳定，不，大家不用安慰我，我又没被谁，我又不是去表白被拒绝了，硬要拉我去找人合影。而且然后我们吃着吃着，那个薇姐就说， 他说我觉得肖央他们肯定是去唱歌了。他肖央不是唱歌的吗？我说人家就随便唱了，人家主业是拍小视频的。那个什么老男孩啊，什么猛龙过江啊，都是还是猛江过，反正就是那个拍小视频的，唱歌只是副业。他说他不是唱小苹果吗？老男孩啊，就是唱歌的呀。他们唱歌的肯定是去 KTV 了。然后呢，他就翻朋友圈，就翻到他那个闺蜜的姐姐的朋友在发朋友圈，他们确实是在 KTV。然后他又打电话去说，他说：“哎呀，叫他们，我们跟他一起唱嘛。现在不认识，就喝两杯就认识了。”然后他就给人打电话说：“喂，他说你们在唱歌呀，我们也来嘛。他是唱歌的，我们这里也有一个唱歌的，真的真的很厉害的，就一起唱嘛，一起唱嘛。”我说我先回去了，我说我晚上还有事儿。但是他没有开免提是吗？我听不到别人是怎么拒绝他的，我只能在心中，我从来没有想过别人说介绍一个人给我认识，是说我打听好了他在跟你在同一时间在同一个饭馆吃饭，你要想跟他认识的话，你就勇敢的去上去找他要联系方式吧。这是大家过年少喝点酒，而且他们还看到那个什么，看到那个火锅店呢。火锅店不是一般有个墙吗？就有些照片，比方说哪个名人来了啊，要合照，跟老板合照，然后就放在上面。他们看见有什么高以翔，高以翔其实是谁？我不太熟。我听说这个名字，但是不知道他是谁。然后他说：“哎，发姐也可以去啊。”他们就把老板叫来了，说：“老板，这个是我们这一桌的明星，你跟他合个影吧。真的，他很红的，你跟他合影吧，也不会亏的。”你说没有，没有，没有。我现在还能想起老板脸上的表情，说真的吗？那来照吧。还有肖央脸上的表情。悲伤逆流成河。今天我跟同学聚会也是这样，他说：“哎，陈一凡，你是不是唱了一首歌叫什么什么歌来着？”我说童话镇，他对对对，他是不是他那个写歌的人是不是叫妖姬啊？我说什么妖姬啊？你是不是英雄联盟打多了？我说哪有什么妖姬啊？他不是妖姬吗？我记得是妖姬啊。我说叫暗杠啊。他说哦，暗杠啊。哎呦，我这几天打麻将是吧？暗杠，暗杠，暗杠。这是脑路清奇。而且那些网吧的很多工作人员其实根本不认识我。据说老板还布置了任务，叫他们在接待我之前先补习一下我的录像。今天的数次聚会让我发现了一个真理，生意不好做。同学投资的那个什么日本料理店，中午两个小时只接待了两桌客人，还有一桌是托。以前的朋友开的网吧也是， 我决定以后有点私房钱还是拿去买房子吧，太可怕了。这首歌好长。是啊，我们是亲友团去吃吗？那不是托是什么？上海买房买不起，又没有户口又没有钱，没有户口好解决，没有钱就唧唧思密达。谢谢，谁是月入百万公交坐过站？你他妈还押韵呢？这啊？怎么了嘛？多么亲民啊！这么节省的网红，不是一股清流吗？就是让普罗大众也有认识我的机会吗？你们这样就很难交流了，大家。我跟那个薇姐说，我说我是真的因为我爸送我上的车，我想在我爸面前表现得持家。我妈一天到晚跟我说什么由俭入奢易，花无百日红，你知道吗？我要是在他们面前打的，他们肯定觉得我已经变成一个坏女孩了，我才坐的公交车。我回去为了显得我节俭，我还办了张公交卡，你知道吗？滴，清流。然后我跟那个薇姐说，她不相信，她说你得了吧，我以前跟你一起打副本，你他妈装备红了，还要开门回主城修，就为了省那个声望崇拜的折扣。你就是抠，你别解释。什么老年卡？老年不用看办卡。我坐过站就是因为我第一太累了，日理万机。第二平时打的打多了嘛，这明显是富贵病啊，是吗？天天坐公交的人能坐过站吗？就是因为我们经常坐私家车嘛，坐到了的时候，司机师傅都会说：“小姐到了，陈总到了，请下车吧。”我就下车了嘛，对不对？一上车就睡觉，这明显是富贵病啊！黑不黑啊？说的有没有道理吗？
0: 我在钱小家第14名啊。可以，也不是很深嘛。

话说石沉大海，我和那个什么，我和女刘老师都是10月份过生日的。

我刚才想说，我说我和女的老师都是10月份过生日的，然后刚巧那个什么，9月份的时候，杨总就跟我说，哎呀，家里有事儿，最近看不了直播了，是吧？发发，我们有缘再见。听多少集还是没把听。

0: 唱出了一个歌词，
1: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0: 进步很大，看见这个评价我怎么有点哀伤呢？想当年我也是这么说刘菲儿的。

0: 谢谢 Ossify， 我经常看你在贴吧回帖，
1: 理智啊，理科中。

谢谢安东尼，谢谢默默关注你。我是不是有多动症感觉？不要天天吵。

这首歌叫做《白月光》。请大家欣赏我的粤语。

0: 线上。哎，我的舌头要打结了，这粤语真的好难哦。这个粤语好难哦，
1: 对，
0: 舌头要打结了。哎，你们是怎么学会的？谢谢若是水。

0: 姐姐生日快乐。
1: 山头有点黄吗？都黄明显。

主播就是这样，还要顽强地活下去。炮管子破碎了。

0: 这首歌叫做《回东王》，
1: 去倒杯水。看得到吗？听得到吗？我去过川西岛稻城亚丁，我觉得很漂亮了。九寨沟比它更漂亮吗？有没有两个都去过的同学来指点一下江山呀？我去过稻城亚丁，他们相比九寨沟怎么样？对不起，伤害到了两个都没去过的同学。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这世界上好多地方都没去过的。总有机会的，总有机会的。只要不死就有机会。我们看那个，我看那个什么衣锦夜行的燕公子就是这么说的，人就是要有信念，只要不死就还有机会，我活着就可能睡到吴彦祖，死了就真的没办法了。这是他说的，不是我说的，就传达一下这个信念，还有机会，还有机会。把说监视的封一下，什么鬼？哎呀，好好吃，猪耳朵。这只是一种信念嘛，一个心灵鸡汤嘛。并不是只拿来安慰你们的。并不是真的有用。还不是安慰你们的。说什么早恋没有没关系。以后多的是机会。实际上不是的。一般来说没能早恋的人，他以后找女朋友也很困难。小时候成绩不好的，长大了也不怎么样。
0: 感觉他都不带孩子，天天打游戏，说明人家福气好啊，是吧？老公带孩子，不应该吗？这你还有意见？怎么了？我跟你讲，好多女主播其实都有孩子，还不是你们都不知道呢。
2: 对
0: 呀，
2: 谢谢美女的嫦娥奔月。
0: 你们应该学习企鹅，但不是说田健啊，不是说尤迪安，不是说伊大，我是说真正的企鹅，就是妈只管生，爹管带，哪有又管生又管带的呀？就我出肚子，我出肚皮，你出力，不挺好的吗？凭什么又要管生又要管带呀？想这个道理吗？所以我觉得，人家生孩子吃了苦，后面第一，人家有没有带孩子？这个事情我们都不知道。第二，就算没有，是她老公在带，不也挺好的吗？
3: 可以放在这里吗？我都看着呢。是硬的那块是。
2: 呀，哪一坨呀？到了，分不清楚了。这坨是。
0: 你愿意出力？ 但是没人愿意接盘，没愿意接力的是吗？哎，话说一大，
3: 好慌啊！
0: 一大，到底结婚了没有？应该结婚了吧？天天看大表姐，和女人和我，还有玩 DOTA， 又像没结婚的样子。还有些人说什么你播种的时候出了力，那还能出多久啊？满打满算算你出了5分钟的力好了，准确的是5秒钟。怀孩子可要怀10个月呢，10个月啊，天哪，你平时背个包都嫌沉，你带这么大球你觉得不辛苦吗？DOTA 就是 DOTA， DOTA 不是 DOTA 吗？ DOTA 那是翻译的说法。不是我的意思说，你们就是误会了我的意思。播种应该就是 biu biu biu 的时间吧。biu biu biu 的时间能有多久啊？我就5秒顶天喽。前面的不能算，前面不能算播种的时间啊，前面顶多算耕地吧，是不是？你们要说话要严谨啊。再说了，你前面还有说半小时的，我倒是认识一种物种，能有半小时。你知道吗？走进科学里面讲，猪的播种时间就有半小时。你们是不是缺乏这方面的常识啊？是吧？咱就知道天宫二号、神舟七号。你知道猪是怎么过日子的吗？人家开心的时间有半小时呢。你一辈子加起来都没那么长，这不是我看不起你，这就是生物学上的一些是吧优劣势。
2: 一定要精确到克。
0: 你们去搜一下嘛，这都是那种走进科学和科学养猪里面会讲的。
3: 好多好多呀，多
0: 了
3: 四位数。
0: 哎，我
2: 好多呀，
0: 我看着这么天真可爱的少女，我却在讲猪。
3: 哎，天哪，不敢相信，揉了揉眼睛。
2: 21克一份，快点。
0: 说明我内心太黑暗了，换个女人看吧。我才不抽烟呢。

这首歌是苏东坡，在写给邓丽君，邓丽君又传给了王菲的。这是一个挺雷的。

头上天空在身，看不出裂痕，眉头印着吻墨痕，就算一毛眼灯走不穿我身，人可反映你身，人自口烟调性，我身躯下沉，曾多么想，多么想贴近。

0: 我天空又再涌起密云，原来天空又再涌起密云。
1: 谢谢月碧，要不我们换去余秀区吧。

股票怎么样了？今天有个涨停了，今天有只股票涨停了。人家半个月前跟我说这只股票要，这只股票要涨，叫我买。啊，今天涨停了，终于涨停了，哎，还好没买。

0: 给你们看一眼。你看，这前面白色的、绿色的是我买了的，是吗？然后最后那个涨停了的是我没买的。就是这么顶。哎呦，为啥子嘛？我觉得现在所有的节日都过成了电商节，而所有的电商节都是购物节，所有的购物节都变成了情人节。谢谢土肥圆哥。很尴尬的就一个方面就是说，你双十一是吧？你们如果说有男女朋友的，万一呢，对吧？你们就觉得很尴尬是吧？这单身节不关我的事儿啊，对吧？我就买东西，怎么也变了情人节了？但是老婆就不是这么想的，老婆说：“我靠，都五折了，你还不给我买？你是不是要离婚？”哦，你就给你自己买鞋，你就给自己买游戏，你不给我买点口红？只要现在什么节都变成了情人节，所以特别羡慕大家，是吗？如果说你们有女朋友的话，男朋友的话，双十一
1: 到二零一六年，
0: 还是给买一买。
1: 达到了三倍以上的增长，
0: 不然的话，容易引发家庭矛盾。
1: 我们要给用户更好的。
0: 我跟大家讲一个小的，这一段就是最好不要让马云爸爸听到，我们把马云爸爸静音了。就是有一个小的那个什么，很神奇的东西，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来的，我之前没有研究过。就是说你在双十一购物了之后，不是有百分之几的几率来着，你可以获得一个回血红包，获得三个回血红包，那回血红包是满300减100，然后再要求你在12点之前用完回血红包，莫名其妙的红包。然后当时我一看，我本来想买的东西已经买完了，我操，说又给我三个红包，我靠，我不用完我他妈直播都不想做了。我又买什么呢？又来不及了，就觉得看了一圈全没货了。然后这时候我就想起了西维斯，是吧？嗨，在自己家里消费了一些，是吧？

0: 留言说王总不用发货了是吧？这是，谢谢马云爸爸发给我的300块钱，我就收下了是吧？真的，你们应该知道吧？就知道有这个东西吧？成功不是学建筑吗？对啊，又学建筑又学表演嘛，双学位。就是本科学的建筑，硕士学的表演，
1: 首个奖学
0: 然后那个博士学的什么来着？
1: 我觉得可
0: 唱
1: 以
0: 歌，
1: 送
0: 唱歌。
1: 发姐一首歌，就是最近才学的这首歌。我觉得这首歌还蛮……
0: 这是什么歌？
1: 这首歌。
0: 博士学的游泳，
2: 我很满意。
0: 我很开心，因为努力生活，我听过这首歌。
1: 要的每一秒钟，
3: 如果难过，你见光最辽阔，你带我带走乌云漫步的天空。
0: 这首歌我会啊。

0: 那为了证明一下我真的会。
1: 发姐关于大学生活，今年刚上大一，感觉大学生活很无聊，不想打游戏。问熊老师，熊老师说上大学不打游戏和咸鱼没区别，方妈妈给点建议。啊，熊老师给的这是什么建议啊？什么上大学不打咸不打游戏和咸鱼没区别，难道不是上大学不谈恋爱和咸鱼没区别吗？哎，熊桑这个指导思想有点可悲啊，一下子就暴露了熊桑的整个令人悲伤的大学生涯呀。大学不是要谈恋爱吗？为什么都想着打游戏呀？心疼熊桑一秒钟。打游戏跟谈恋爱没冲突，真的吗？我靠，你知不知道在游戏里跟你谈恋爱的到底什么性别啊？你拿得准吗？我觉得哇，天天都跟我双排，我打 ADC 他打辅助，还给我爆点，帮我插点，帮我报位置，这么可爱的妹子上哪里去找啊？游戏打得还不错，不如以后我们就结婚吧。想不到挺好的。真的啊，游戏里面大部分的妹子都不是真正的妹子。这一点就不是我瞎掰了，你们自己知道是吗？你们自己看看自己的账号里面有多少个是人妖啊？是不是50%都是人妖号吗？自己反省一下自己，对不对？啊，10个网游账号里面九个是人妖，还想在游戏里谈恋爱，嗨！不怕屁股疼吗？你知道他是妹子才和他玩的，图样图什么？现在科技发达了，还有变声器呢。以前开个语音，你们就觉得哼妥了，稳稳的幸福是吗？现在不是的。你加了微信是吧？他没事给你发照片，哇，好漂亮哦！还给你发语音，祝你早安晚安子，哥哥今天带我定吉妈呢。都不一定是真的，真的。像我们这种真正的妹子，其实生活得很惨。我们这种真正的爱打游戏的妹子，生活空间是很狭窄的，我们一直被人妖压制，因为人妖的目的很明确，我就是要装备，我不要自尊。他们而且人妖又比你打得好，对吧？然后他又懂你们宅男的心理，是吧？所以他们一直都比我们混得好，这叫劣币驱逐良币，驱逐良币，真的吗？真的。像我们这种打得不好的，有时候被喷了的嘛，就生气了，哇哦，啊，你自己玩去吧，哎呀，自己玩。但是人妖就会忍气吞声，是吧？因为他想上分，是吧？说哥哥你说的对，我下回要好好改。嗯，好的，我注意。然后你们就开开心心的一起上了钻石，是吧？神雕侠侣。神雕侠侣。 And every day 我就停在那，看着好急哦。这两个门离得如此之近，干嘛呢？这里的地方，哎，哎呀哎呀，这房子白送我，我还是要的。其他的就有点难了，给大家讲一下，就不要买这样的房子，真的有点糟糕，你租都不好租啊，真的，没法改造啊，就。很多地方就比较 disgusting。特别是进门这一块儿，这里也很糟糕，这么小的地方开了三个门，容易打架呀。好了好了，我觉得应该说的差不多了。这里怎么还有一个往外开的地方啊？这是怎么回事？阳台上，这边是阳台对吧？生活阳台，然后这有个洗衣机。然后这边还有一个门是什么意思啊？逃生通道吗？快捷跳楼吗？阳台上面开门是想去哪儿啊？隔壁老王吗？哎呦，我真的看不懂，时代变换太快了。这样的房子都能卖出去吗？还让洗衣机挡住了，这是一个隐藏门呐。就是挪开洗衣机，能够发现一个小门，专门给老王用的。想想，还有点 interesting 的。所以大家其实还是应该具备一点看房子的基本常识吧，就怎么说这常识吧，因为人一生一般来说，只要不是特别倒霉啊，特别局促，还是会买个一套两套房子，这是跟大家息息相关的一些问题。基本常识还是有的，这种房子就算了吧，是吧？你买回来一生的积蓄砸在这种房子上面，那不是真的是要哭了哟。大家还是多看看直播，学习一下，别买这样的。哦，老王的逃生通道，他这个不是还没买吗？我这就是拦着瞎子跳河呀，没买，回他一下吧，千万别买。希望还来得及，阻止你！你有良心的主播，免费看看房，还回答问题，还回邮件呢。我想跟大家说几句比较实在的鸡汤哈。如果说你没有特别的本事，又没有特别的背景，以及运气也不太好，是吗？充了几千块钱都抽不到 SSR，那还是好好学习吧，是吧？不然呢，你想怎么样呢？也升个8928，家里没什么背景，没什么钱，自己天赋又不高，还好吃懒做，你发消息给我，我能怎么办呢？我能拿你怎么办？还不是只能劝你妈妈多打你几顿，改变一下你的心态，对吧？这世界上有那种又不聪明又不勤奋，家里还没钱还没运气的小伙子成功的事情吗？ 有，但是肯定不会是你的吧？你我他，对不对？谢谢笑笑先生和传神，大家现实一点，买彩票！我靠，你们在这么多年的游戏抽奖里面还没有试出自己的运气吗？你这个号是吧？出生在非洲大草原，我看是吧？买彩票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

0: 在座的N卡你们好，好好练也是可以打副本的呀，不要放弃自己。一个高等级的N卡总是要比低等级的N卡要强很多的，真的。大家没事，大奇瑞斯打折啦！
1: 那这个跑步机啊，
0: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呀，错过又得再等一个月了啊！
1: 98万。另外呢，包括像玛莎拉蒂这样的豪车，曾经也直播过他们的。
0: 玛莎拉蒂也打五折了吗？
1: 卖出去了两部价值百万。
0: 真的吗？
1: 此外呢，在海外当时我们还看
0: 玛莎拉蒂也打折啦！哎呀，真是太可惜了，现在才知道这个消息，你早说我就早买了，人家只剩一个小时，你叫我怎么用啊？有没有玛莎拉蒂？玛莎拉蒂买1000万减100的优惠券啊！
1: 拍卖最后的成交价12,080。
0: 啊，新西兰空气，
1: 三瓶100%纯天然的新西兰空气就被送到这个消费者的手中。但是据说呀，当时这个卖家因为太兴奋了，非常高兴，所以就免费送了这个消费者呢一次免费的新西兰之旅，所以真的是皆大欢喜哈。对于这个电商来说，或者对于这些商家来说，他们可以选择
0: 这情节怎么峰回路转？卖新西兰空气送新西兰之旅。
1: 没有100万人在线收看的时候，就会有32万个人把这个商品加入到购物车当中，并且产生购物行为。这个单品转化率大概是在35%左右，是传统形式的7倍还要多。但是
0: 刚才笑，
1: 对吧？
0: 刚才很多人说10,000多买三瓶空气，傻逼。然后
1: 未来就
0: 然后买家说，老子去新西兰旅行，傻逼。
1: 现在我也没有
0: 互相
1: 给大家预测，
0: 痛骂傻逼。
1: 大家就尽情的享受这个买买买的。
0: 发妈妈怎么办？发妈妈我喜欢你怎么办？怎么能让我讨厌你？这个红旗邮件是谁家的啊？这啊，搞事情啊，这助理。

夜光剧本。我觉得这个男同学啊，也不是男同学，这位男观众嘛，他明显是要甩锅，你知道吗？他明明就是跟别人，跟女同事暧昧了，喜欢人家了，非得说是被传成这样，我才会喜欢他的。你说人家其他同事又不傻是吗？人都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人家又不是看着你们俩天天就跟搞破鞋似的是吗？人家爱要传你们呢，就无风不起浪，你们天天待在一起咬耳朵，你能怪人家传你们俩很暧昧吗？你把这个因果关系完全搞反了好不好？一定不飞机，就是你现在说要怎么处理这事，我觉得你首先要认识到这个问题不是别人造成的，就是你自己坐不住了，自己思想上犯了错误，不要甩锅给同事。谢谢董事长的火箭。董事长的封口费吗？真的吗？胡说，这不是说工作单位中有一位女同事？董事长工作单位有什么女同事啊？莎莎吗？这肯定不是董事长。董事长身边没有女同事，只会有小姑娘。哎呀，怎么那么猛？我对这位观众的建议是，如果你还想跟你老婆继续待在一起，那你就别跟，赶紧斩断情丝吧，是吧？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后果？那婚外恋虽然很刺激，很 exciting， 但是你看你们这俩是吧，一看就是新手，啥也还没干呢就传得人尽皆知了，你觉得你是搞破鞋的料吗？你这样一下，你这样真的要跟他好上了对吧？你们这还没什么呢，大家就传得飞起了，你要是真的好上了，你老婆还不得第一时间知道啊？你老婆知道了，领导也知道了，全部人都知道了，她老公也知道了，你不仅丢工作丢老婆，可能还会挨打，你有想过吗？你这就偷吃也不偷吃就是要偷偷吃嘛，是吧？你做个错事儿还全天下都知道了，还怎么玩啊？我看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好好对回家给老婆也不要认错，先别还没犯错嘛，先别着急认错，不能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有些人真的是就藏不住事的，因为很，你说一个人的感情是很难伪装隐藏的，不是每个人都是不是每个人都是演员，能够说我喜欢别人了，但是我老婆一点都发现不了。如果你老婆发现不了你喜欢别人了，那么你老婆也肯定喜欢别人了，是吗？这是一个非常浅显的道理，是吗？所以说，一般绝大多数出轨都是会被发现的啊！你还在公司里出轨，你知道这个影响有多坏吗？是吧？你好好思考一下吧，这个女同事值得你为他放弃家庭，放弃事业，放弃财产，放弃孩子，还挨打吗？你仔细想一想。兔子不吃窝边草呀，何必非在公司搞呢？
谢谢5H，谢谢8149。哎，有些你们这些禽兽啊，就想想都值，是吗？这个社会不会好的，我对男人绝望了，绝望了，绝望了，绝望了。谢谢董事长的火箭，谢谢萌擦擦的两个飞机，谢谢5666，就像犯罪一样，在抢楼下的银行，难道不是最蠢的事情吗？但是抢银行本身是不对的啊！你打劫楼下的小卖部，你不觉得对吧？这啊。警察看了也会摇头吧，对吧？啊，已经过了12点了！哎呀，我靠！我还说最后半小时去再抢购一波的，万一补货了呢？哎呀，哎呀，真是婚外恋，真的是误事啊！我跟你们说呀，哎呀，对我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哎呦，我操！我真的还想说最后半个小时去买点东西呢。八姐，晚上好，请问问如何看待两性关系？八姐你好，平日里经常看你的直播，非常喜欢你的直播。啊，大家好，非常喜欢我直播的同学，今天双十一一直到15号，喜瑞斯打折啦！满100省10，满200省30，满300省50。非常的大出血啊！天哪，亏本跳楼啦！喜欢你的歌声和你的口才，第一次尝试在周末写信给你，平时都是周一写吗？是这样的，我前阵子看了一个系列电影《爱在系列三部曲》。爱在系列三部曲是什么意思？爱在客厅，爱在厨房，爱在阳台吗？我靠！你看你们这些发电影名字，我都有点担心，一不小心搜出了不该搜的东西，被封了。深深为电影里男女主角的相处状态而打动，思考了很多。电影里男女主角经常互相交流，思想碰撞，但在现实中。就自己的经验，从来没有与自己的另一半进行任何深入交流。无论是关于艺术还是关于科学，谈恋爱的时候无非是吃吃逛逛，感觉自己特别 low。你姐没有点智能。看身边朋友，不管是结了婚的，还是在谈恋爱的，几乎也都没有那种交流。不知道发姐怎么看呢？你向往的两性关系又是什么样的呢？很好奇，希望可以解答。发姐会在魔都办线下水友见面会吗？本人在魔都生活工作，好想能见到你呀，羞羞。

唯一粉，说不上吧。你们经常跟自己的男女朋友进行深入交流吗？思想碰撞、头脑风暴吗？哎呀，哎呀，谢谢 WZT600。其实，有时候从悲观的角度来讲，谈恋爱啊，结婚呢，就是为了找个饭搭子，是吗？第二杯半价，两人套餐，分摊水电气和网费。其实我建议大家不要对爱情这个东西抱有太多的幻想和太高的期望。任何事情、任何人都经不起期望。期望是一个很美好又很可怕的东西。你一旦对某件事期待过大，有非常非常大的距离失望，对吧？你把它想得越美好，你可能就越看它不顺眼。所以大家少看，就男孩子少看日剧，女孩子少看韩剧，多看看天涯上的极品室友、极品老公、极品相亲对象。看多了就觉得我操，嗨，我的同事多好呀，我的老公多好，我的老婆多好啊。少看点动作片，不然的话就是对自己的另一半有很多不切实际的要求，是吧？说人家都可以那样，为什么你连这样都不可以呢？对吧？你是不是不爱我？容易起家庭矛盾。

任何人都经不起太多的比较。经常那种两个人的关系崩溃，就在于老拿他跟别人比较。隔壁老王挣的比你多多啦，隔壁老张长得比你帅，隔壁老李身材比你好，隔壁老李还比你厉害，是吗？打游戏。

而且我觉得，两个人相处，更多的是在于互相适应吧，对不对？你们大家不要奢望在世界上找到一个 soul mate。哇，他想的就是我想的，我喜欢的他都喜欢，他讨厌的我也讨厌。我爱吃的他也爱吃，我爱看的他也爱看的，我爱玩的他也爱玩，没有那么好的事情，凡事都有优缺点。如果你想找一个跟自己那么契合的人，还不如自己过一辈子呢。

多看看对方身上的优点吧。你看这位同学，他说没有与自己的另一半进行任何深入交流，不管是艺术还是科学。说实在的，一般正常妹子、普通妹子都不太感兴趣跟你交流艺术或者科学，是吧？你要不要再加一个政治啊，是吧？我们也不太关心，说实在的。你看这个小伙子就把恋爱上升到一个多高的高度了，对吧？还要交流艺术和科学，我觉得对妹子来说压力有点大。大家兴趣爱好基本一致就行了呢，又不是一起要搞科研，对吗？谈恋爱的时候吃吃逛逛，感觉自己特别 low， 这也不 low 吧？普通生活怎么就 low 了呢？能够吃的一起吃开心，一起逛街开心，就很难得了。我跟你讲，吃饭都很难将就，很多人一会儿不吃辣，是吗？一会儿不爱吃酸的，一会儿不爱吃甜的，一会儿说哎呀素菜太多，一会儿说肉太少，吃饭都很难将就，更别说跟男人逛街了，是吧？啊，你这件衣服不是已经有一样的了吗？我靠，你这件衣服这么贵？哎，我觉得打折都是假的，都是涨价了在打折的，就想骗你花钱。哎，就你这种傻瓜才会上当。我觉得这件衣服跟张大件衣服没什么区别啊，一个颜色的呀，对吧？哎，你不是有一双高跟鞋了吗？长得差不多呀，为什么还要买呀？真的，我觉得能一起逛街已经是吧很大的缘分了，一点都不 low 好吗？能付钱更是极好了。我都不爱跟男的逛街，我特别想跟女孩子一起逛街。谢谢孤寒明。还有那些就是没事发表一些言论，我觉得两个人更在一起更多的是就生活习惯比较合，还有审美比较合。不，审美也很重要。如果一个穿的像杀马特，另外一个穿洛丽塔，可能其实也挺配的，但是呢反正就是这方面也很重要。比两个人在生活上合不合适，比他们在艺术理念、科学追求以及政治的方向是否一致重要多了。真的，你更多要交流的是什么？就价值观啊，什么审美啊，金钱啊，金钱观啊，或者说什么人生观之类的，是吧？艺术和科学，真的，你喜欢毕加索，他喜欢达芬奇，你们俩吵得不可开交，这个事情是吧其实没有那么重要，真的。不要对爱情抱有太多的幻想。刚才这首歌叫 Better Man 是吧？那我开始了。学英语时间是吧？

世界之访青春火箭 Kingdom Heart 2017。这首歌叫 Better Man。

李志和宋冬野，是不是李志要红很多呀？我不太懂他们民谣界。谢谢这往真的火箭。

谢谢志访君的四个火箭，谢谢炸鱼的飞机。请大家不要吐槽我的，倾吐我的粤语。谢谢阿宝，谢谢大家。

然后天空又再涌起密云。对，他们是认真的，认真的夸我的粤语，他们就是这么傻。

一些 nice 的伯爵，薛飞的伯爵。对，我离开广东很久了，我大概在广东待过三天吧，是吧？或者两天半，能学成这样已经很牛逼了。谢谢酸菜面的飞机。开到荼蘼，我觉得他可能只是手头紧了吧，并不是真的遇到什么事儿。我消息都没回呢，所以我其实并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0: 那我下啦。
1: 对，包治百病，感觉嗓子不疼了。晚安，六七三七三。晚安，明天播播。谢谢，多谢大家。你们也别播太晚了啊！晚安。

请坐。你的简历呢，我们已经看过了，对你各方面条件都比较满意。最后再问你一个问题，在日后的工作中，如果你对薪资有不满意的地方，你会一向同事抱怨，二默默忍受，三跟老板提加薪的要求，四跳槽。

0: 这边雅慧说她有帮助的。
1: 学那歌呢？你问我到底该选哪个了？

我风铃炸了吗？哎呀，看不到自己风铃在哪，这个排序看不懂。今日热搜是远洋君啊，还是这个封面是有点明显。你们看这个封面，看到了？哎呀，我在斗鱼直播三年了，我的封面一直都很爆炸，基本就没有好过，经常都乱七八糟的。我台针对我，要是换个好美美的封面的话，那还不得是吧？每天增长50万关注，不对，50万，一日登顶。哎，所以我们这个直播间呢就很能留人，因为大家看到这个封面就心里没有太多期待，是吧？但是一点进来说，哇，主播原来这么好看，是吧？关注了。但是有些直播间呢，就是人数很多，来来去去，是吧？大家就看到的封面觉得很美艳，点进去，我操，这什么鬼，然后就走了。但是人数很多，我觉得我这波分析还是有理有据的。如果你们不同意我，说明你们还没有想清楚，等你们想清楚了，就觉得我说的不错了。接下来今天就是还是继续游线环节了。其实不好意思啊，我本来不想游戏环节过多，因为我自己很清楚自己毕竟还是一个萌萌的新人，有点比较菜了，大家看着有点着急。但是呢，嗓子条件也不太允许我继续唱歌，我不想就是硬撑着唱，然后如果就是真的出点什么问题，是吧？还是想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吗？想可持续发展，所以我就多打点游戏哈。黑蒙大家理解万岁。你看我现在是吧，说话多么谨慎啊。以前我刚刚开始就是2014年那一届观众啊，我要打游戏，我说打游戏了，他们说不想看，我说哦再见。不对，我上来就是打游戏的。忆当初，现在我还是成熟了很多，变成了一个大人。说起变成大人，你们知不知道最近娱乐圈是吧，就是我圈，就我圈了怎么样，我圈发生一个大事，就是掏粪TFBOYS 那个王俊凯满18岁了，天哪，那个才是真正的粉丝啊，就是很夸张。 TFBOYS就说，我知道你们肯定不太感冒，因为你们是男孩子嘛，毕竟还是异性恋。但是 TFBOYS 好像真的很火，满18岁成人礼，你知道他们的粉丝都干了些什么吗？是在各个城市包下一整条地铁，在地铁上那个什么，就印，就涂那叫涂装吧，那个叫就是。把整个列车弄成王俊凯的样子，全是他的形象，还有什么登报，这些都是小 case 啦，是吧？还有在国外，好像是在哪个地方，洛杉矶还是哪儿，用飞机喷出了王俊凯18什么的，反正王俊凯几个字的那个拼音，用飞机哦，就飞机这么喷，说是世界首例。我看着就觉得真的有钱。我暗示什么呀，我这个暗示有用吗？我们这
我就随便说说。但我觉得其实我就跟你们聊聊哈，如果我作为王俊凯，我就想哇好心疼啊。虽然就是你们确实啊，你但是花这么多钱好心疼，你们能多买点专辑吗？就是还有什么比方说在那个大楼上面就那个灯光啊全是他的名字啊这种，还有包下地铁，包下轻轨，包下公交汽车呀这种啊，还有个30米的雕像啊，真的吗？谢谢陌生人的飞机。哎呀，共享单车上面也有吗？我觉得就是，好像就是女粉丝好像要疯狂一些，可能跟性别有关系。我们女孩子真的就是比较重感情。我不是跟你们说过一个例子吗？就是男的心中很多就是什么，男的脑子分几部分嘛，就70%是性啊，还剩下的就是工作、事业、游戏啊，还有什么吃啊之类的。但女孩子呢？很多时候还是讲感情的，比方说我听说那种那个男厕所哈，我当然没去过，都听说男厕所经常就那个隔间呐、啊，就是那个关上来那个门啊，不是上面有些写字嘛，就那个公共厕所上写都是找什么一夜情啊，什么小伙子找大叔啊，大叔找小伙子啊，或者说。小伙子找大姑娘啊，哎，应该不会写在那儿，毕竟男厕所嘛，男厕所很多那个都是就是基佬的那个，叫圣地是吧？谢谢真本木老人的火箭。但是女厕所很多上面就写的都是感情上的困扰，你知道吧？就写什么爱一个人好痛苦啊，是吧？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呀？我这样爱他，他为什么不爱我呀？都是这些。那男的那边很多还有什么找小姐300块，下面留个手机号那种，但300其实还是有点贵，看城市啊。谢谢虎仔的飞机，谢谢 Double Cream 的火箭。我为什么会这么了解男厕所？因为我在网上会看到别人贴的那些图啊，我又不是去过。但是我说的是不是真的嘛？你们自己摸着良心，就我说的是不是事实？是不是男厕所经常就贴着那些小广告，对不对？有些同学说300真的不贵。挺舍得的呀，是吗？我有时候